0: 当用者大动，天里空的那些大，天里空的把个协助识别，天里这里去整体特征不同，所以天里刚里门外的生锈地点，天空里向空白者，里向就有不是。将侬带进去，杨大祥昨天能看到，白用白，金龙县的皮具厂公司七十七年李振龙开，对此当半年龙口街每次两间里头识别，各自应别公司也。天线大从你的兄弟这边，对此当不了听不准。周家周家人的胸前，小龙年当年学长的努力加强，等于天线大张勇周婆婆当天线人堂过去，接着等于天线兄弟小龙年当年学长的努力加强，周家人的朋友计算不是。用这批机动员，他才听从训练，先看他帮助了天线批机动员，拦不到学贵县。让用前用这天线批机动员，对些唐中西的阿里做阵当。昨日天气所吃空生中车通讯车下特吃的当点六九二镇当中车之家所设的里南批级修建当个了。昨日批级修用年中车修建特级的关地当月北京北镇参赛街六九二镇吃空批级修建当点昨日建当彩电建街天气下特同年二镇下特年到了三地十年三地点年中车天用端组成下去了各有三八线八线北京北镇参赛马钢材公司天线一边实施经营项目，成本率切。第六项的三百来，开了两个销售系统。我最认可使用当天的时间，周正二站吃的蛋糕，中车直接三套吃的蛋白质。但个我最用南空间理工忙不断整体系一边，让用车搬走当前看，不要去同比毕竟超出了多少特别值计算不是。当前张一连二百来，第六推测担保让用车。民资造镇里的一家爬上最重要的家庭，我的阿爷当张雄顿跑当，一千年前造里开了一家忙得什么太大开，造里的店家忙我过冬时就将阿当吃做解冻当药。一千年前造里爬上最重要的家庭年后当张雄，我怕你怕谁家用者俺当不了把戏。第七，造镇里的一家爬上家乡孙家当张雄一个跑当。陆秀当参与，昨晚第一去腾空，靠这里的记者把他家乡军人当张军送拍拍戏，让宋勇帮着牵线点，帮着靠这当年龄别的出业出战李普业，第三当把了阿翠，别到公平街林根做门脸，前天三个白话当，二成绝佳当面子所中所做的开的天线点不用觉了，更得当天，开林真穷给前天南站当日期三天。路人甲卡车所开立了门牌，自从西区停车也不协调。开立甲刚刚三扛特皮药，烈性阿嘴，送酒张不了忙的动画单，怕再拖了动画所写的。三队帮着了北站东边皮筋装去了，走了一圈，国内行政一算不是。
1: 当早上十八年，到小区里打，忙到内把吃了东西。一在中间等人早，张早相见，当早上了店内一人举上了吃点十八单。当然李这边让别人的细节用过去再打那些记者下阵忙从跟从记者他是当不了忙他卡总给你把我是得不定不是
2: 小半个不了一在中间的日子张从向各种中村江当中村人把年纪当然李这边离了这身影咱们带满他比江村了却结巴当行比对钱多谁学习你今明为做着这刚炸熊有名大街西巴马西忙出去滚滚年年，谢谢新南门卡谢谢八折。
3: 新了哎，这边那么多了，当有那城里就去扎心，嘛叫了大路中间呢。但是吧，客人呢，路上看过这的生意，突然修建用了。
2: 今天见到这这西边忙出去蹲穷年，用过给谁家咋咋蹲进不了？三对一人挤，太少等不了。当有李西边中年更是了同居月，西罗年多年在俺旅大等不才对年。等着三用人把周查基经理张错相多观察七岁岁月我在对给别人向当作用力看个门他振作心理当张作姐雷恰的给自己将个追对后损就要心月但愿理解把其感觉骂他东穷当林心理忙出平区入学党七里门他用得心理错学党忙出那边规则所解理论也不被我骂死中康经理归真写下去了，你该当支部做吧当。但愿将给您苦了你个再说，你偏给藏领吧。每尊当然是该就做吧这些的。但愿李这边忙出去店家说，给送些别哪怕咱不黑都要把这。但是从张错向单位接物业，向张选拔便把侬不易。给的对，向单位接坚决了归真写下，我去向党中错人把你接。但愿李这边振作心理。内测破格多，人生能够给自己一段百万的动员。 Chile Roche Ba, Nindar Majungo, Nga Chue Dui Changzhi Zhegi, Lei Xir Chini, Mangchu Jiejia Ma Lui Bar Chi Yue, Dada La Su Xia Chun Ji Jia, Jiu Dui Li Dun Ka, Go Ren Din Bi Ngang Bar Chi Yue, Mangchu Na, Ga Di Ngang Chua Saba Ru Chi Yue Ba Tong Ge, Si Na, Ga Chur Qinpong Dou Chi Song Ba Chi. Ganga Chi Dui Dang Yuan Chi Ran Dang Dang, Tai Ba Ke Ling Chi Nui Ba, Nguyen Tui Chi Yue. Yungo kese jia za zha li ki chu, jiren tan zangzo jia gongpo zhikyo tang, zhenzo xibi nuba gang le ngun yu la. Tanyo li xibi, tomi sang dun yang gang le chun to yu. Lo zhe gujibi ji xibi, zhangcho xiang ge tang yue zangcho, lo zang doji tang zangda ni ji. Nui qin dun do, rang qin lu dong xin ni, mangcho xie la ro rang xiba xibi. Nungo kese tang, mangcho gu zhe, mangcho xie ji ji jia, tai san du min gang zira, kong ni jia zong ni tong ju yu ba zhi. 德日总长措乡长乡种罪当支部书记罗藏都记忆我觉得盲措及开篇呢他大理拉比云经济月地呢我做一人单元里西边跟车日拉文给也日刚刚有对单元层面当个地让行一日一起送把日三月初节若学你三月节节下春拉跟地动一把了长措乡给团他白送多当长措节坚决日你这就军中西地 但有理解比居然用来今天当写着这女对抗下准当盲从跟送推理来说接了跟地动一把日大家相用接盲从参谋对抗三边农边的推卸当初啊用所来说对一把日德日总长做想各种种去中山德基切归理解把定自己盲从错对抗三边农边的错啊地跟写把写把通对谁呢还将各部都去送把日刚才接了呢大刚才
4: 今天刚刚去的那大港子，大陆上，你当了兄弟大港子，跟着的苦都比港子，都是女把头些事了。
2: 盲初姐写到三了七八档，对大穷家村里，透明三对我，张初祥西中个一擦干了，张这边一擦干了落把地大了，但有李这边，没擦是这些学的，来这西边，青对没人我是一擦印，一擦呢，青对层面，盲初姐姐在内村的啦，刚刚透过月角。 但有理解别，军人进度对进度缺八档，恰趁三级新年，内了配备学习档，确切决战推进，得学习学八级。德日中，张总想，千里来自巴拉遇见级，一差地带月别，我最忙初级我愿你最来，军人推八档，对进度训练，一差恰趁对头多，推过长度动画地将，忙初级干年地位也多是推进送八档，当中级你这点，两小七八级。
4: 太怕可得让你盲从跟送些，用过给三年，三月节节下准不得当。今年学校里盲从跟送不得，张总想给当做学校级的，一人学校西边举人用接触，两者都在西月。但有理解别，托米三对门就完了，退三对门学的，跟着第二年对对算账，我做了第二年，对小姐的这点，盲当这位等得了，退三对门来路多有特别西月。 德罗张措乡妈妈是一种当做用来看了羊，家用节奏比锻炼比青年特约八日。工作室三百多，想用起盲初级的这点，中山大鸡蛋、DC、DP、初二对比两百多，门推学习员。德日总张措乡单位级书记辞职完对接，对呢，俺去龙地南阁立顿了，开林西巴些日了，地位可马当王杨印。 俺最忙对的，人家当张总当，当院里几把各种新人，初头朋友来动荡，中途举着手机来一顿看，也不着急引起送把纸。俺见俺随着让军进在学校对村长学等进些把当，西中个卡塞托开了间在学把拉开上桌把手机下台去，俺随班角抽头动一把纸。 七点钟头呢，国际村干部在学村长冒出头奖，要从人家初步一把纸。
5: 我今俺虽然不用认真的年前真看你别拿满满不怕当，拉萨半桥三百克的，三天七天天气节，俺今俺虽写过，这个别怕些，认真写在日卡开始就接，从入别的广场对面站，共开不预备准备接一万块把些，准备了没？你从今年让你来口味小鸡蛋二十多你不用，加了点做盐了，俺估计没别的，得不到计算把些，对你什么节从里头，半桥三百克节开了一节。 这里头，三头七九点半天子，一家三月六日，通了电话不行。下个月头，在学科室学习忙不停办单，人生学习测验，人民阅别，准备在学习写个，忙起来过了人家咱们交个不行。拉萨中间班就三百块到达五零零卡，班就公平拒绝，就能行吧，六进去。下个月头。
0: 三天我做在这几个

0: 你要叫姐姐喝水啊？那让阿家来搞不起来雨，狂龙！你啊！今晚俺是哪里用瓜子？你给他看我家乡。我让大家喝酒对面，他打开了雨内，拉麦家姐先能用的。拉麦家喝水的啊？你让阿家来我爹姐，姐姐前面退。你让阿家来我妈爹呢？精彩啊的！
1: 江山迷途走，西湖走不了。
2: 那谁许久？
3: 刘强。

암매 셈냐수 나디 주지 참 라샤 랑아즈 바바시아가 토탄 티베 토탄 티베 토탄 티베 치

0: 老妹呢，这么可惜，去那办卡不接，日日下着我是呀，你随的是对的要说是。
1: 我真的，啊，空气大缺下，俺就苗头没多。
0: 啊，这我有光把这给他做电话，
1: 会转给转速度啊。
0: 菜了我也不可，不过给不得啊，俺们买不起子，先拿人几个月不着。给他做那拆迁交不是，菜咱我真的给俺打去。
1: 顶这也能听话过呀，没多，莫让人压死了不着。
0: 跑不第一呢，他个这个年来，从不干吃不是，怕着做着先打谁。
2: 吴真是吧？
1: 哦，
2: 阿咋样了？我做这样是呗。
0: 吴真要是下雨，没花的啊。
2: 好嘞，特别是我还穿上对头。
1: 马兄。

0: 杨慧君，你俺们床不是的，咱们可怜睡不着，等到俺钱没收一遍，可是可怜呢。咱们连夜还住马日了，宝贝，俺做休息马日，你哪能退休你还没出马日？可是到现在哪个了？你我妈全军听见了，俺们没有吃不起。俺就能不能给错开这些钥匙？俺就能不能给错开这些钥匙？这是天，这是天香，这就是天香。伯母，看厕所，看厕所，伯母，阿妈没进来，你睡睡觉啊，阿妈睡得起，阿妹暂时两个亲我，阿姐让睡得起，江三爷，伯母在这边啊，
1: 妈是，我是担心，
0: 伯母娘们第一呢，点点莫是，你也在阿亲我。江银花，哼，江银花，这个可对于俺就回绝了奥运鞋，长在到现在没有奥运鞋去呗。他人上街，谁买鞋皮呢？俺俩他妈等没。
2: 喂喂喂，阿家杨老，你看你别亏了，那么小个呢，也叫他个老皮皮，谁说老皮家小事？
0: 心说，上个银花街，俺就回绝了学校。侬问你哪家家听古多啊？我端着这边啊，看你是回绝学我的，看你是学我的。
2: 用啊用啊用啊！你婆婆老是给不着，给人家吃的留那些，偏煮嘛的，听到？
0: 哼！
2: 英华，要你跟着写不得，跟着写不行，你让吃亏。
0: 心说，让个婆婆娘们的去多几年一遍，去多买些呢，俺东海的颜色需要注意呢。
1: 颜色需要看着的。不然我妈才呢，我妈才给。
0: 啊你，就是九年一百，人家没啥钱一百。
1: 你俺们哪里钱不？江银花给俺许么穷，俺是得不去。他许多钱我妈的。
2: 哦，阿家杨了，婆母会见。呀，婆母会见，和你过一百马菜，给钱也花最些没多。你就这么见面吧，俺同行照顾也可好嘞。这忙俺那做过了几年，肯定是习惯嘞，热么嘞？
0: 新说，现在明天先回呗啊！
2: 哦哦，
0: 他那会员开钱没多，开始你就让那边呢，开到江山，他把那个免单。

0: 说说说说，泡沫美化养鸭了，泡沫美化看了年不了，泡沫美化，泡沫美化，泡沫美化，泡沫亲戚呀，咱叫他们这样多啊。
1: 爸爸，爸知道，听说了，
0: 有有。啊，银花，但新的年过岁数，今晚上俺们钱不赢了，难道兄弟用什么多啊？
2: 爸爸，叔叔你这么多。
1: 哼。他不懂俺要了，周末帮爸到猪牛买的，你周末到到去偷买了生米粥，听这样啊，同桌钱买了呗。哎，周末爷爷节，俺想不起你们多啊。
0: 呀呀呀！
2: 阿姐给，听俺是帮朋友帮伢们人，得不加用我的事的。阿姐俺以前吃手机，吃不见糖果的，阿姐是，你不的，俺是。
1: 没事的，要多。他周末有账，起码你懂事也得做，周末可以去。
0: 一花，
2: 嗯，
0: 今年他来到我的垃圾，地方领导，呀，联系，今晚来哪里让自己这样的？
2: 哦，有，
0: 准出去了。儿子，说说说说说，
3: 阿姐，
0: 啊，
3: 你也拿来几套视频？

0: 爸爸，老对不起你，难得给俺俩要些气球。谈的家吧和你过不下去，我嘛不就干起诉呢，你也拉不住我情况，俺俩最难，点点查查主任。
1: 克朗斯的要些牛啊，今晚的金山的阿家的勇哥的，克朗斯阿家的难得勇吧，也就是辛苦他。
2: 야자자
3: 야자자
0: 딩아래최고입지리나라지만에밥에가르님채웠다
1: 하견제아무총제더숨침버리나디나이입에서로심이도뱁야니아자게중구여다시송해
0: 바바얘가라서친구
1: 용아용아
2: 흐지아차가갈래겨봐야죠아아차는아차다바바는바바다이동다셰셰등그마시도두창마샤다디시리맹미창마가황황
1: 어티디야오셰송아
2: 낭대도하시다가
1: 도도야니기부시코시아
0: 아지유화겨치시담미랄라라친자자시오래도아
4: 마탕금인도칼라성미에양아디용기조건내기아자아무처음내지아자라라디레모송너그두게
0: 그주부주가시기겨울앞자교겨울치야공니기교겨스교또스내치조리어디겨울교
4: 야지아자
5: 유화앞자주니베
4: 어
5: 아씨더더가라세서유배
0: 아자봉라계란쉐배
5: 제비
0: 어디아자봉라我妈了大头先生这边你也七十千钱
5: 用啊啥游戏你也都不做给我
6: 这是的嘞上送课下没有可就没就没当了
0: 看这我不会不巧是呗
6: 哦让苏克下你爹呢扫我去住死心下
0: 阿姆吉拉我不会的么过多钱这是呗
6: 不过也可以呢谈得过比呢苏克下女友这之前呢睫毛不哭嘛的让枪子给不是呗第三婆婆的主意呢不顾美呢那是你用过的钱不恰姐过不赢呢能不也钱过钱我是能不也一杯

0: 미키보다 너도 와. 돌로노부 차샤. 나래서 아샤가 시제는 거다.
1: 주도 맛있다.
2: 儿子，你婆婆，我不去啊。叫罗永别，我不听见。是，俺俺来婆婆写了条中啊。啊，底下俺做检查这些两个情侣上，岁数两个差不多啊，年罗远有的。哟，樱花花青草。两个月噻，到时候要不要？让看新年吧，看天年吧。年让学学没得，让爸爸去买着，那我肯等你走。底下樱花给说不起我谁。
1: 不，该来个再给我买点，偷偷弄点过去，叫人要不肯定没多。让给梅花的要钱，切个不现在的钱不赢了，值吧？你也不长嘛，打算几不赢，是吧？不忙不听这，你没准备赢了，你绝不落买呗。马赛樱花糖的，阿家给了还去给，要不多，现在决定流行说，
2: 到时候罗永玉。
1: 对的，对的，让赢的。
2: 三叉子个年，你先出不去呀，羊出不去多，
1: 对的，让伊的。俺做梅花出不起来没得，梅花看了眼不顺眼，让梅花的水果多呢，梅花俺赚的。俺做拿了没忙子过去，梅花俺做拿连了，里边带几大球。今年用不上，今年你个用不上，这么的啊，年用不通的个，俺省不了六十多。呀，对的，爸爸出最大些，喂喂。

0: 周强，周强，张天宇呗，周强，周强。
1: 你让爸爸一个人吃着死了不？让开起个用吧。啊，让我做婆婆个用呗。
2: 阿姆娜，刚才听这苏念阿姨。
1: 你也真不是那钱有的。俺是来看上你了，你们到周末我歇穷啊。
0: 阿家周郎，咕噜马下达，俺周祥姐姐来和鱼。周祥，俺你接着写哈着。
1: 人所以生不到，同到眼婆里啊，嘎当嘎切，可是我钱塞穷啊，人所以生不到啊。
2: 阿姆拉，那你最近那些也老用的，其他也点些。
1: 啥意思？
2: 阿姆拉，哎，叫我老用。
3: 等，等，等，
4: 哦，弟，咋嘞？樱花姐姐，卡住去说。
0: 哦，这少爷，
3: 有
0: 南山有好司机。
3: 南山是退休卡住嘞。
0: 去做你亲戚啊？
3: 好，呀呀呀，我们慢慢休息。
0: 哦，这，你。
2: 卡住说。
0: 我明天要找伊。
2: 啥能对？可爸妈对不起多，俺学的，俺面干落不起哦。
0: 俺不夸下。
2: 俗夸下哎。
0: 啥习俗哎？俺习俗。可是那兄弟，爸爸嫌贫呢，爸爸俺嫌谁？人民跟南宫是比别，工作特别大的了的。
2: 你特别卡的当不了，阿西，苏国夸下是阿西。
5: 周强，
2: 让爸爸用给。
0: 老飞用。
5: 别住去了，他得去。
0: 谢谢马队长。
5: 南宫是狗。
0: 西索，让开这个。
2: 阿姆拉，
5: 这把球投出了，你刚给我夹疼。

0: 你让老人家生买，让女婿，俺让你家吃龙饼多。你让了，也吃龙饼。让个多点是对的，中买嘛啦。哎，老刘，大起来我吃个肉面。俺们俩一块去买，咱去到城外去。让我们俩送个老母，你让老人家去买千两米，先不到你去塞上。
1: 아멘, 너 갈 수도.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1: 七个人要卡住要嘛子，然后包了个学校大学校友子，我就怕前面教育被没抢子，让给婆母肯定是猜猜子，去了婆母忙他就要子，当当处处去要子，之前呢，七个婆母三边呢，门这边要嘛子。年前呢，卡巴西呢，樱花能西给婆母娘亲的这香嘛子，
0: 他的人是那真是修不着。
2: 那生度哎，嗯，听俺们那七八月，年龄个情况。喂，大木东东有我读哎，小孩呢？是不是冬季的？你回去念明白？我妈不是年代大。俺只阿姐叫俺了。
3: 人都让开，你要接爹。
2: 卡总，
3: 阿姐，阿姐，俺做啥事也卡住啊？哪个客户生不拉西哒？爸爸能不就也是亲不得啊？也卡住，你那是你住的啊？啥？俺学校生不熟，啥给想嘛谁？啥给给些呢？脚蛋些不来，慢点不擦。对嘞，脚蛋些对。
2: 爷爷，对的，
3: 爸爸他那说个，看来也没事吧？阿拉是姐姐，我放了哪去？哼，阿姐，但你也先把牛的。
2: 那岁对不起爹，起码让养对啊。看上面俺对我嘛是，上街俺还是有呗。用啊，妈对不卡里人学的，俺这气巧。嘿，嗯，阿姐，阿姐也好，对的对的，哼，对的起。真这是嘛是？年牛肉脚当地，阿姐俺年头清明多，前头人那些没有。阿姐，什么事？嘿，阿姐，俺你去不去？
0: 阿三郎孙爹了，俺还孙爹有，俺牛肉脚当搞不起，不搞了个地铁了，一到西楼都是个，一年八百，八百全拿我的工作。俺一直心说想过的是，哼，俺那今天了搞不去了没？新个什么看呢？有热气。上个年纪新个算嘛着？今届新个算嘛着？该些都等着新个嘛着？没新的还拆不呢？错都不要嘛着？你还是算不着？新个算不得？阿姐。
2: 俺不上明年没钱的，哼，你也不上开来是呢，家底干咋接？牛肉脚汤些，锅煮汤没些热气。哼，嗯，什么嘴，各是血，从哪里？给不卡子要些？哼，俺也找那些钱都没得。让学校给卡些多。交给俺爷了，叫不上三毛，把俺买熟食的，在路边了一个人最多的，把俺妈他们去，轻松些就给是，地荒了是的。
0: 人们吃的，爸爸家么说的？哼，交给俺爷了。爸爸，人们吃的个家被买菜，专门让菩萨买熟食的。
2: 俺嘴巴巴，谁穷死的？谁冷的人嘛是？爸爸他闲呢，就到穷等嘛是吧？你还了多些啊？
0: 叔叔菩萨没有去，阿姐给给不给钱哦？

0: 素菜还用吧？我菜还用呗。
1: 啥人节了？日不新年时的恰恰。
0: 谢某。
1: 你吃过没？请俺俩菜还用呗。
0: 我请你爷。

Twinkie, such a chicken, they are not so far. Very good.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龙源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板松永家
2: 米仓门里让所有地堂给金库瓦安堂不得赢他前呢扛着前面人一个地堂啦给送去归上能不给错位去想给南顿卡灭霸都住土不归那个杨氏住啊到都克隆库就用了去吧卡得给吧鸡头去吧米行当直接去够爬到我参加吧落堂特别给够卡给不归吧地堂给错位去那么运控去吧出去尿不用够拖囊起吧色动的绝烂牙吧旅店文昌之王千日祖敦啦鸡送学王他妈帮我堂掐拉拉出去吧地堂明白绝烂头哇身边开始牙吧鸡做给作为苦鸡牙吧开始开让减水裂空堂鸡做偏低裂空落不着面康起来吃着煮鸡色鸡冲着汤冲着青素做那块工汤来工的来顿把银子你打你把肚子汤打在起锅开始炒完鸡巴汤落鸡巴绿树米巴米棍拿我做给年大鱼子土豆都面具起锅看别难给苦肉啦年大鸡公亲的弄苦肉起吧即便只切汤只贵了脏着土皮也不起吧即便亏空的苦肉长着均衡切吧做那亏空素贵爱给乐主直切汤直贵直角切吧米给给确定了土囊切吧喝这个吧落结果张小康拉白出门看那结果罗松延期我国科学没别怎么去预备没错给多少落这个我国科学表规模切过他把图建滚出人滚昂巨人用的外国科学不同国内摊位免科学贵让外国送了数学贵让先你个骗了地堂用途
3: 杀地错杀吧色动绿的缺不参用长弄用长哪在用长谢了听到了切实不谈你到了切不谈嘛谢不写了猛农参不随地戳了与住囊掐了农怎么去色东有局囊苏布了壮大的那里几届不马给我们杀掉色东水上塔比起地当出来错了你这起

0: 让给 米线不地铁线点不个，我妈米线不得就是吃的。
1: 让同道去的。
0: 你还吃过米？让了，这都吃过过呗。下面的先打开了过渡，你也特别当头吧。
1: 俺去哪里吃过米多？俺开了过呢，让给这边。
0: 能当么货？开了过那这货。
1: 前头上人，俺这边。
0: 地上这边呢，让给领队先拿烟去的。慧轩，让俺弟弟肩膀头大，俺你股东大来困住呢，你不擦拢胸不如。
1: 让我上门读呗。苏大人股东大来困住了的，让大家一块股东大来困住一处。
0: 弟弟一呢，俺你把了杀鸡杀蟹肉，你不擦拢胸嘛了呗。
1: 俺大人杀鸡杀蟹，嘉义花大人这都认识。让给我呢，一碗水不学吃多啊，落地给那让给俺给生些了吧。
0: 啥看咸鱼？你叫最看咸了，给穷死马家没苦的。为啥呢？看些天咸瓜也不多，一年可对俺多呢，弄点也也不多啊。
1: 你让弄个点酒，穷的呢，你让搞不有些事是不？
0: 你还顶这咸鱼？
1: 你让吃。

0: 家一会来叫哈多。那什么小啊？人家我打这块木头，家一会打这敲没有？什么的，什么的，你给你们自己他妈登门。
1: 姐，舅哥，我就给姐姐让伢回去偷去。
2: 好嘞，伢家菜还用备，宝贝伢拿得多。
1: 姐，我看到嘴皮筋对不多了，看了算不算对不多？家里的让俺家住啊，俺没人偷你们。
2: 俺家里家里的是国忙事，
1: 伢在家里去，伢这边让俺家住着。
2: 阿姐，阿姐，我们好事给姐。
1: 那俺算不算是？家里的让俺家住着。
2: 爷爷，
1: 伢舅哥，伢舅啊，
2: 没好事给姐。
1: 伢舅，
2: 哼，看路线呢。
3: 人民召集的地主集，张郎南土看见的，多日跑你东北马木局，嘿，东哥小你大娘啊，打起老个事。
2: 这样子，等到一个多月，你打钱啊？
4: 待会儿多，让去试试。大家多谢，哟。
5: 卡里，
2: 这地那我忙死了多啊！
4: 这次忙的这可真热。
5: 我，所以我
2: 照相的，
5: 照相的这边。
4: 呀，
5: 照相的这边。
4: 你从哪里去到项目？我哪知道？
5: 我看新的啊，看我年纪还小啊，俺从哪脚不卡水呢？看我年过有嘛事？快养养，这生意出息啊！
4: 呀呀，家宝，
2: 这还是二十年吧？我们屋头个亲戚还是年吧？阿姐，快去走！阿姐，
4: 先莫说。
6: 老伯的，是岁数多。
4: 龙须是拉下，伢奶就敢拉索。阿妈说的，伢银花是面的的，最不小心哎。呀，
6: 起码你们让过羡慕个，羡慕呢？伢阿妈的，没让阿妈的。
4: 这下这下，伢老母阿面上看的眼光，起码呢没让过羡慕哟。啥呀？切索，广大，阿妈是哪媳妇故意？我们第一呢，啥看切索娟儿？娟儿，呀，多罗三婆家看起哈？啥的？
6: 俺娘这么巧遇，真满呗？
4: 啥？谁没见过好多哎？阿妈，婆母啥么都没得。
6: 这是这是，当俺娘意。表示觉得俺娘有。阿妈，啰嗦的。
7: 我去的，我去的去。
4: 随你吧，随你吧。
7: 我去的。
4: 南京的，
7: 我去的。
4: 我听这东西，看这个，看这个，我听这东西，让爸爸打钱去，也让骗你们多。
5: 让也让再骗你们多。周强，马天宇的，俺给下雨。
4: 周强，明多，给就俺学的。
5: 让他小龙明多。周强，马天宇的。
4: 你也让了，也明多是老百姓们。
1: 光大爷就给你输
5: 了。哎，江家宝，我到这个民生骨头生骨头，你也让笑，我这江三个提了九万里，怕一丢。
4: 呀，让。
5: 你也让笑一打，多多年阿家菜干啥？你干过几下笑？
4: 对，对的，对的，让个个三米的肯定是多啊，农民车上大叔解药嘛是，也你肯这几年吧。
1: 阿姆拉，我来同他，我来读书去个。他们没去呢，樱花不会介绍自己，哈里还见面吧？阿姆拉，你喊俺学呀，看
4: 你。你叫他来动手咱学呗，他得看先吧。你叫他先，其实没人给不会给不赢呢。俺这中山给才得三百定你是，才俺见面接通嘛是，辛苦一百。
1: 他那年同他了，天气那么好。

0: 钱呢？可杜先生也好阿玉。
1: 哇，这位大勇马姐，让给俺通过手术，得了先马的女的生下头，女，大女。
0: 钱子让看你给你的。

0: 这家宝，你让三王写乎？
1: 三王是写啥呢？三王走嘛的？
0: 起不了，前只木我，俺你给洗不洗拿去？
1: 哦，用啊用啊用啊！嘿，我呀，要求对啊，要求对些，可现在有点学习，我呀做对啊，配对些，可都对啊。是。
0: 王丽娜达、张雷、库尼、卡洛这些。王丽娜，你录不录着急？我来打几个电话的。
1: 嗯。
0: 莫啥子打卡洛这些？叫家宝，卡洛啥的精呢？从哪跟这学呢？马丽，爷爷从哪个这学呢？

0: 阿姐，阿姐，家宝，看了谁呗？你看了啥不错结果？
1: 有说，我写啥？谁比？
0: 阿姐，房产的谁比？阿姐，房价拍拍手机说下，爸爸阿拉同我借当下。
1: 阿姐给爸爸阿拉打你一下。

0: 我是你让卡的下去今晚你不错卡当的还是些当蓝山浪费教育我马上困住和你困也是谁你就考虑呢出多起的不过出多起啊考虑吧擦脸困住不够的我今大大不够把不送上也给着开过去是吧江南大呢去女儿要马的天尊那个金哲队的江南大姐开开心没多不过女儿也不得今天去女儿要马的
1: 你这去年也有嘛哩？另外，你媳妇她个吧，做个媳妇她个，你都是对梅花屋内看了你们多好不多啊？谢过呀，去年，养俺也来水的，结果日子的俺通不得个，给不起他几个哩。随便了，咱俩让个伢落去吧，你也许是晕的。
2: 阿七舅，梅花了，恰下皮呢，大多今年忙前樱花季，你。
3: 小路若不前不讲皮，樱花街迎接美吧，咖喱打个让给皮。我呢，婆母提议呢，我呢，咖喱心急要把酒。今晚呢樱花了，压子起啊。跟这些呢不合适，开心木然了，你虽然拉皮呢，就让给路松马的。热叫，你叫人笑。不过你最多是拉吧，军爹是的，俺做老兄弟打个热吧，是吧？
0: 你最多是拉不得，南山米地界木松公园嘛是，嘿，叫你叫人正规下雨，当林去都对。呀，看的看的当林去是，穿的看的啊，今年三叔你个银子面是看些我嘞。
3: 啊，叫，哦，这里叫人穿的下雨，哦，叫那个南山龙地界家里没家。
0: 哟，你那水辛苦了吧？你最起码是吧，开林土嘛的。
3: 这里等他的啊，先看速度。用啊用啊用啊！你先下去，先下去。
0: 这里龙爹叫我，这龙他让人家说啥了？啊，的，哦，樱花雨吧？哦，
3: 到底阿姐，他让他学他，教学他。
2: 樱花了。
1: 樱花的足够下。

0: 那咱给那谁不好
1: 那是不是吗这
2: 哦没话蒙我啊蒙我行蒙我啊哦爸爸那么这家伙已经过了那我是多少钱的用途
0: 我是这月啊对过嘛用我的美国人他都我是最大事
3: 就都想买了吧看送他
0: 让我才也没得让我才给我是江山的想这么说啊让西干没什么可以吧啊让男的爹母你那捉着去住
2: 你醉的你醉的爹母什么修毒

아자 다 매화 우리 마주 당고 아자 아자 아자

0: 樱花，上个厕所。
1: 你能明我所看没哈过事？
0: 卡里，
1: 大哥这小妹妹哈过没多？可是我我妈没呢，我孙伯爹对没多，莫让他到新年有马事。
0: 樱花，
1: 你最近别上前头没说。처음 힘지게 갭시 쉽시겠비 마세 엄지 저거나 보고 친구 찾아 대화 꼬야 요 말이 꼬배 왕따네 지만에 부코야 맵 절시기
0: 인화 보고 계셔 보고 계나 네 아무나게 캐만 냄는 말이 마세 미신하게 맨일 깡고식 말이
1: 계셔 에
0: 오, 가당은이 창스케비아 로셀리오로 기슈, 선인은이 창세바슬링가도
1: 아, 용마시 용마시 은이 밤에 은이 지야러 무퇴칭매바 마세, 나란이러 레허제 용마시 부기비너
0: 나쟤나 무유기 발라를 치게 무유요리 부세발라도 차가도 니가를 니지 부기슈, 디네 창세바슬링도 간다 처음에 규비 용마시 이치치다, 퇴다디 让心这球马是，
1: 勇啊，让看你个人。
2: 好，
3: 阿姐，见张了是吧？别别，告诉小兵的，昨天阿妈拉菜捏了。
4: 哦，有事呢有事呢，俺去拿菜捏，俺跑脚个大捡起捏，俺轻个大个大捡起捏，晓得？
3: 俺拿个大个没，俺昨拿个大个也没，跑马是。爹，来是来是。
5: 阿姐老赵。啥意呢？关注年龄肯定是无语，关注不了偏松嘛这边。
3: 鸦片的。
4: 哦，有些呢，有些呢，也是去年染了没？
3: 哦，现在收的，收的。俺两个多岁，年年了两个钱，我没走。
5: 鸦片呢，染蛮多的，蓝天呢，给起些点蛮多。
4: 哦哦哦，用啊。
5: 坚强了，两个人有呢，学的。
4: 好，哦，阿姐，哦。陈大先是开门，让个朋友让那边陈大弟肯定是他最信任吧。
5: 阿姐，兄弟你给前面两个弟，你赔钱不是开心的啊？大弟，那不几个都不用也买吧，热嘛热。
4: 明年陈大弟，明年个陈大，等待明年个他结婚吧。你不莫去那村那么热闹，泡面这个偷偷煮的，起码不过俺在那记住一句嘛吧。
5: 你赔，让泡面那么热闹。
4: 哦。
5: 大弟，这是推门小马这边啊。
4: 让个陪，全班车马这边啊。前那个泡沫，过河塘，路这些，一路追那个泡沫去这边啊。
5: 别讲了，让叔叔泡沫给我买呗。让泡沫洗个的，起了穷堂就是。没人穿个那布个的，年皮热些，电器件线头都给。
4: 看林子要买的吧。
5: 你也看嘛，林买的。俺们先说了，姑妈生的，我不高兴；钱不生的，你们都生不得。然而，可你你们都也不同情的，同情的钱。
4: 王爷听着这些句，哎，这个也可不了，什么样的？王爷，这是王爷，请你带队啊，进去，这你送，这是。
5: 可惜。你样开始是有的，让婆们穿个那布的，俺做早餐个热多呢。用啊，你看脸瞧，你我大姐，让给婆们免干吃呢，布的过学，过了是有的。
4: 你平时过有什么的？
5: 你我大呢，统统用嘛是呗。
4: 王林，你让这人我连不赢了，你明着了，卷起去嘞。一年让三年些，建筑周三个第二的，每次雨呢雨土嘛是，今嘛花两笔呢，连着花他去的。
3: 樱花，马腿去。
1: 该出去的，我妈你苦着意，你先送个这小人。
4: rāngu chōgā nā būgdi kīni yūmā rī. Lāṃ sāng, mēng gāl chī jē, guā gā yū. Zhou sāng dā, ngā zhū zhō wā, khuān mē. Zhou chāng gā bāba nī, chab chūng jirī, āma nī, kāma jirī. Khuān zhū mū tū chē chē, pēp chāng kīni, rā nā mā sū gā yuā bī yīnē, nī zhou chāng bī thāk chū yī, rā yī chēp dhukwē. Ngā wū nē yām shē rā cīng gī, zhou chāng dā sū khār tō ā, rā gā khintā sēm shuā bī.
1: Nī tūn dā rū chū tō chē mō wā?
4: Ngā chū tō chē chū mī tū. Rāngi shiamzhi thakarab shiujie, shiugu sāma nye kye kukye. Rāngu chukwa di, nishi jine, ngui se tuyab shirā chori. Adi, bēsāng che tuk maari, yālāng mi sāng mē shiujie, khāsā gāla gyatā bērā che bīna, adi nye tōn chūru yu maari bē.
1: Tōntō kien shi sikik bē?
4: Rāng.
1: Rāng lō dībichi, nye bāb rāla nyok rū sūg maari lā, nyang mē lē nyok rū sūg maari. Ngā rē tūnda, Ngāde kye kye shi?
4: Tato gyung zhe shi ega shi. Rangi shamzhi shubhe lak ten toshik tu da. Ngā shi ene ngō tsagi.
1: Pab rāla kakbu sūng ma shi.
4: Ya!
1: Ma tu nu yong duwe?
4: Rangi shi nye ba.
1: Rang nida kato ma dan nidu dang, ya men ara dung dhe zhi.
4: Ya!
1: Rang tundo?
4: Nye ara suki shi. Homa tep to ti yi na. Nye teri yi na sopta suyo ma su na. Nye! Rang ma yu ya kharin ba.
1: Yuna, bab rangi hengzhe shuga.
4: Chonggo shu, nye yi, da nye, rangi yu me sikdu.
1: A lemon ni me?
4: Tienzhu kher yi na.
2: Baba, acha bhamar da.
4: Ma yu.
2: Yo.
5: Damnya,
2: ya lo ma re, chilo zem zaga yu.
4: Nye kher simtu su na.
1: Tengi ne dara ti je, simtu bu zung. Ta yin de te mi du,
6: chilo che tak su yi. Dija, dija, ke zi bie la, rangi nye dobi yin sengu du ya. 미수신소 레그메자 수수복구 호시 라주도 하도 마세 신소단도 롱라메 가르다 마세 미디소 오톱체 조시 자게가 톱도게아 톡테네 메교 보르다 당도 주도 휴
1: 완샹 완샹 다 보모 쇼고 마지
7: 쇼저 로시
1: 유화 데라데지 가르치유 볼모 침시에
5: 你也去连了吧，下床去。爸爸那个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徐大，
0: 樱花了，拉不起不加油。是不是嘛？是。樱花了，强得很嘛？是。啊，既然给卡拉哈苦雨，我们樱花修穷和松桑，万象给可再许那雨嘛？是，那所看最大的结局嘛？是，这点樱花万象月牙三不雨呢，万象给心痛嘛？是，是不是嘛？是，樱花给瀑布前面这把下雪。
8: 我这，特别熟悉。你，同学。哎，大点声！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5: 新送我呢，看不懂啊，爸爸哪里写？他的家乡话，你不是西里，东江里。
0: 我操！你咋想？大爷，别的你咋想？
3: 阿姐，大爷那地，大爷，你别当个吉祥。
8: 漂亮啊！路给见见一呗，牛。牛对。

0: 我跟你说了，就我偏偏对的，还是走的哎，你妈我顶着都。他家这个名呢，我念的记得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事么通呀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军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你与行音别美军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他
1: 铁级西塔投诉尼泊尔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头投诉尼别给自己头落于归兰给了给天的苏醒头铁卡了这家给妹妹别今天忙不用马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디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메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나시주니지기갸타응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딘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团穷都东北，这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马巴路啊，南村米婆婆接头。
2: 永国玉提林中马主公务员出去点了康阳山
3: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年破单乐于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的谈起抓住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4: 儿子我们的卡了七八过龙去不着
3: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湖南下我安唐伯当时

0: 中国民办委员康平穷也让委员康的许多重新呢，南岗铁，同步你了也有把的，同步唐不罗健康松脚车就做了这么趟，同步你不啦，我将拿出车就用不是，强度创业的健康苦肉局，马尔康总也让去给局长宣布，立刻长期，俺做菜系头为南岗做准确的健康松脚头把他忙做给永不跑不车就引起松不是，
1: 下面的三九的都对看起，是罗呢？
2: 三个月，中国民办委员康平穷也让委员康联系到重庆呢。你问路线呢？委员康提建国没错，他近期行程前边东转国库米的，东转滚片转角推荐三百元的车型，他拍图，将用给委员康撤出，转给西区西边啦，建出一个贵车不是？你多你三个老儿，将用给成为新村永博国同村人给小区身边，推送不来。
3: 而且你学三炮他，我是从上成为新村永博的，基础在军委部新村进步的，而且你学这些才出身的，陆队从这第二，三队兵就比当空平东位归属开清新了区域的事。年前，陈友宗去年孙村镇的店里，江南三百个，郎村店里忙完全是学习被全村为其我百姓。
4: 且我比如托，这边镇头几里去问他，他另给且我贴，学女读书二位几里去的，跟其寻给去，总共比当空平一位南湖大学的规模单一位是。他是从去城关区给你到你四周里，偏西门进去江大镇城里退路子问他，他另给江大儿，去年十九岁的问他，天人蒙西西的他出去的比较其他所六军一位是。年前儿。
5: 你们从去重庆人边吃不少现在七转来团变形，忙从西区西边啦，现在转，家的女婿在送这不是？他连现在这天，出差没问他，刚旁边那么些进去，现在官边干那些呢？女子过问他，团部店部用具儿，忙些店部店不是？
6: 抢滩涂，吉隆铁布单位，家养别砸汤啦，损修热土街。猎人就多，俺那是宁波，那就人龙铁再不啦，宁瑞是哪头？

0: 北京避免堂铁围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尔堂从康南列片给观众恶剧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尔各所学三年哈斯创建领国的下浪法国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尔列国给估计初期安安安一处即顿松也古古古顿安一处
1: 哎呀, 陈姐, 林国当今韩国的年落出最困难, 得行的, 他的韩国的那让就差不多的, 也提的就行的, 你那的, 你哪落的就行的, 得, 不要是七年多的, 得行的, 得, 你那样说不得就行的, 我得当作为韩国的, 是的,
2: 哎呀,张阿姨啥, 咋的来多多主义,
3: 자가디스스케바 개요 말해 람보고 로친친이 말해 한리팡디 배치스탄다 디나기 규치쪼니 영중은 맨스리 제장짜리 견치민도라
4: 짜나고 야구치

0: 南部人呀，南部帮帮也不是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军店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旁冷说，每周三遍我韩立方从康。林光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方从康。
2: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那个比要多啊，你就这样不行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爹，话不清不松张，刚把那几个汤，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三，马腿去，周三，周

0: 계좌라
1: 응저슈
2: 제임셰디랑부페터마시종가주규리신입에
3: 계라다소마나조샤라마튼실럽도
4: 계신예노메나랑주왕다왕다량스워지예상람네토뉴유자신소기기주시기주시슈드르버제마시소소속도첨부인사밀로온유시와삼주게네랑시와숨바계속문에라고갸비는랑예갑디인기바지시숨게
2: 계래서뭐제임칭이네점스마주이식도게야조
4: 양게네키랑츠수준능소대오녀시키랑츠기부켜고켜지게네날주제나김혜진온유시스여봐제바제켄주네나템부디가부인미나주인구세슈도게부이이치도면도
2: 나서제인이승부이
5: 도셔마드셔다코마드셔다시비오시비오어제
6: 저거저거
7: 와지와지와지와지
8: 와지와지
9: 도장
10: 도장와지
11: 도장스비초마하지예나보게拉起腿来，快起走哟！
12: 好，楼梯锁不错，森林大，我家能用过吗？是，接着有呢，要不先先处理，拉过嘛也了。
4: 亚舅，腾给客家亲吧，先去别了。亚舅，
1: 王大亮，让你喝酒，让你客家有吧。让我呢，你不就是你丢丢啊？去让这个爹看住哟啊！看住街上这看几年吧，没钱的辛苦我妈的，让个提着钱，装不进这上面什么人呢？俺能干东可真是点我嘞！
2: 就这小毛，周三年歇一打，去让这江山了，连三也不是给不有，先忙到几百你们小马去。周三是年的，俺们先忙到，俺都看住去了。
1: 是，但这是这是，你让人少添着，对吧？你让人少添着，但有些还欠着两个脚。
2: 你可是担不住啊，
13: 祥子。
1: 有个有，那他们有些。
13: 小子，
1: 那有，
13: 那到我们这
1: 有，王大亮，
13: 让你不。

0: 我打算干去，我打算突然谈的结局是：周强、小强，对的，阿妈给下雨。 小强，听给让个可穷啊！让伊呢，到大个样式呢就是。没得做车啊，让个两年的钱，谈到阿妹，卡不得假皮。饺子让爸爸一个车接，不拉了，去给中央主路饺子捏肉吃了。同道，江一花差点打架没敢去呢，不过饺子过死了，让个妹子几个团结出国的。
1: 伢让小对团大感情不是？看的，贴不到的，让去年看项目中啊。江一花给让车带接，强子给补给我一速度哎。开始让给彭铁到的那马里面让休息，每次见我做那老用么？
2: 爹啊，去哪个批主管？你清楚，给不给嘛拿了？
1: 嗯，俺俺注意。
0: 让我来准备呗，小强，让我来注意呗。老周，周振宇，让步了，你猜猜你写不得啊？轻松啊，轻松，让步军鼓这马车。
3: 哪得呀了？你军徒需要的。
1: 樱花，啊，有事。哎，呀，啥个情况？你听不听？你听不听？你就。俺们那个，俺拿你鼻子去给他的呢。你拿你吞他嘴音，俺嘴吞大，光拿你提出去出门。俺你说嘴吞大，说说些句哩，说你俺你，你这垃圾多个下着。俺你说些啥子没事嘛子？你那些，你这垃圾看给主人的。
4: 你把那个老赵的，听他的，你光学别人家要么是？
1: 我呢？哦，我是，对的。你把这给予，对。菩萨菩萨，两个人能吃的。
5: 啥也没得，你怎么得？
1: 啥也没得，听你讲。喂，把这拿着的。地上尿死，把这俺娘生那了，搞大呀去！
5: 娟儿，管家给俺妈接不起来。
1: 上学去做姑不打的了，你这托管管着了，腿都累不起啊。
5: 也是姑爹。

0: Azi, Yinghua, xiao gai ne gabu tin zhe. Sei de ni zhu gui. A a, ni zhu.
1: Pa bu mi duo ji du dian, ji ya ji.
2: Aja, aja che. Ta ngur mo zhu da, a ni yao ran yao ma de.
3: A, zhe gabu tin zhe ne ka zhu wo le a. Yinghua, Yinghua, pa bu ngur mo zhu da.
4: 爸爸。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가르치가 나부 뒤쳐대 고다가 스톤제 가림베 코제
3: 랑고 보도자마 이게 다치 예보무 수주스럽다 란다 쇼미 시메
0: 어찌
3: 가제도
0: 별라 예보다 상포무님도 유부지 제 장가치 타라 쇼게네 고레나 게다가 스탄베 토야빈도 야 예보 수주시
3: 랑가리베 쿠레 쿠루메 티제 나 랑고 보세가 주세 파마샤고데 수샤가제 예보무드다
0: 돈도 수샤가치 치소
3: 让父母贴不到的，伢婆别得录这些事。没事前的伢婆看伢婆心疼有，但谈得对的，俺做哪点嘛吃不熟的，让可对呢，俺做哪尿着啷个用过去，让三爸落下可能些人生不对，但他这伢妈的真嘛大，让女婿又讲让俺心里多。让俺去看嘛的就去得了。说看嘛的是个月。让俺去看嘛是不？看的，通通俺哪个家伙生不对？哼，有啊，前的虚的，虚的，虚的，虚的，虚的。
0: 这说起，偷偷心的，可就我了啊！今早上把那个马修了不得，我做哪把不得没？哈哈哈哈啊！老周给咱老百姓女友嘛了，将那他了打不得，让个压死不得。我呀，到底过些没？你不没？其他就难苦些，不如到叫哪位？到叫到哪了？到你县里去用度。用啊！新社长，县里值不值？
4: 喂喂喂，你哪是下雨去呀？
5: 通通冻干死的，你猜着去用，让疫情对。哈气！让个地面点的，
4: 让个大菜的，对的。
5: 今晚上，对的，你周强子干多，你的俺来明干多。
4: 天气小的。 俺你堂都六顿三的，俺可不是啥去，英华。这，
5: 呀，俺你话着啊？
4: 哦，他们没去呢，他得俺你转款带阿着，所以得给他个钱瞧的。
5: 也没呢，俺你张满去阿着，张满了去得是就多。
4: 有事，得了俺你，你这点这下去多，看了是不是阿着？
5: 英华，俺你点这要去多？英华，俺你下次给不得。
6: 给你绕啊，托不死，绕啊，托不离。金所长了，
3: 哦哦，小雪，小雪，啊，亚雪的，
6: 第二三年亚亚去，就是讲给巴斯的，
3: 超值钱嘛的，起码贵过有的有的。
6: 有，用啊，好，起码我都六七啊，
3: 哦，金所长了，中的，哎。

0: 有打有打，
1: 淘气，
2: 那来淘气。
1: 阿妮，眼前大下雨。
3: 啊，可是。
1: 阿妮，过年年赶紧要休息，过年搞不清桑，旁边某顿亲们多，年三八过年怕是点点的用过是别，年点点的哎，你过年抢是给不是别，
0: 到时候啊。
1: 英华，请谁来给我做的？
0: 哦，有。
1: 阿妮，请谁给报酬？来给点门头的。周强的，请英华是启动啊。过年这哪有嘛的，那得不起死。
3: 过年请谁给我们出去呗？
1: 哦哦。
3: 哦。不过的呢，人家是多，请谁给不差事了？春秋年了，可怕用过去。
1: 用啊，念了点多。
0: 阿妮，木头切饭。
3: 木头切米。
0: 啊，这英华，英华，阿妮给他念点点木头切丝。
2: 啊，这。
0: 阿拉他先拿。
3: 啊，亚吉龙嘛是，我这小妹，没事让就叫忙落去，递过两千块钱不是？看谁接嘛，搞了才接，抢是给不赢呢。
0: 啊，嘛是，阿妮让落对不起，没事呢，他都叫他上了搞了买吧，看谁抢是给不赢呢？你过年看不见你包酒不？
1: 嗯，
3: 用啊。
0: 阿拉，偷点东西。给你羽绒垫棉，马些看了打，穿完手指偷偷折衣。
2: 谢谢恩啦，我你的，你们看谢谢来垫棉，叫好着你衣。
1: 你阿你没上过学不着的，看了点点看不起着，老对不起。
3: 呵，是，婆母的来些看不起，看了是打过嘛着。既然你和你过年不回去的下，我让自己去理钱就着。多把脸洗嘛的，唉，他们生不差不点点土牛麦，不过钱是给差着了，看不点点孙女要是呗。
1: 刚来看这个呀，不离阿着，俺给你求了，着。
0: 阿弟，俺也中年的，俺年纪来光不虚嘛，俺统统说着两个着的，樱花周强，给你打个电话，俺阿弟要我的，打到要我亲戚。
1: 俺接我。
2: 哦，让老弟去洗，让他不要那
1: 退休钱用嘛的。
2: 俺接着接我。小，你接我。
0: 用啊！
2: 今天你给读数学啊？
1: 压着压着。
0: 阿爸读数学啊？
1: 你给我，压着的。
0: 去教。
2: 这么，你让学习太阳雨，那你这个学习太阳子，俺们那修路没修，光俺们这能过的，让给俺爹不的是俺们那修路啊？因为英皇那岁嘛修啊，没事，俺你不读什么了啊？我。
1: 让你读大读，用啊！你若不去教，俺中心的。
2: 压着，压着。

0: 老周，不罗列松哎。
1: 列马中，别进罗勇马瑞。你让谢比吧，你比那偏多有马瑞。他都不过吃不下菜是吧？现在吃我马的。让别开开心没哇？进了这么多兵呢，让菜个罗勇是。
0: 江银花是俺贴不到底的，你他怕等没？呀，弟，那还谢不谢？
1: 老谢不谢？
0: 老谢不，你等到好姑妈是呗？全没被给起场。
1: 拿了养老院了呗？
0: 养老院没好姑妈多，让哪里没准备啊？
1: 老叔别去打你呗。
0: 养老爹有，没去报啊？年轻了。你说老多个大个情况，点点民女干不起。
1: 让个客队呢，没想到上面独家的事嘞，上面让恁先生等我了呗。
0: 是，呀，天子，老周，进来，俺这么多，上面老多。让给这个东西的，你是小鬼才没着。
1: 年年是小鬼的花手心嘞。
0: 啥说啥是，开开心心没多。
1: 年是你老李才个情况，都是缺不起个嘞。
0: 哼，我让那么用不得钱，缺不起，缺不起死，那谈都不得缺不起不的，没事就缺不起就是些。哎呦，啊，哼，阿七。Samul Kudistan ni kondi saya raji. Nye gale dahrish gyevje sobe pudi. Pomu tep todi. Bede goho daje chichi siya. Samul Kudistan ni wune kondi saya raji siya.
1: Pomu tep na dahrish. Pule na makwada. Pomu le na nama chogu shuba.
0: Otsi.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我们贴不到的，别的没有算数。然女啊，叫郎新说的婆母，那么来就没。看他年纪的，我下面的客人们。让去的走，我也有些多事的。谈得破，该落这个月账，破了的，偏到要忙些。谈到有的，今晚的让给全部的交不是其他些用途，得来看用事去，看到。懒得上去。
2: 我心目中，我素净心目中。樱花，奶奶去到家不是？叫婆家好几个，不过打了不起，他错还真是给你些。哦，让给我的，你还是好的。哦，大官哪的，用别说起多少钱的，哪样好的他对的，新年个戏，陪你个陪，可少下多。新个年不得军都单面的这，大堂头，连喊了用过吗是？ 你这些电影什么多，常常给俺是比赛游戏。
3: 可是，
2: 大大大，有些地瓜写的光那些，哦，这哦，过于过去。啊，大地瓜嘛是啊。嗯，啊，李本，我
3: 你
2: 别说不起耶。呀，让姐姐呀，你不叫了没多啊？俺就让我媳妇去对不起，他的让我媳妇就啥事嘞？你就叫了他。
3: 大王啊，爷爷啥事？听你爸来爷爷是，所以说听个有没有红纸，怕中了没？哦，一年梅花个多，多的，我呢，心大急起耶。
4: 大娘，大娘。
3: 干啥？俺说不起的，俺他没个说通明度。
4: 连忙让一下，哥。
3: 他讲过嘛的，俺说不起的。
4: 他让我过了，啥意呢？

0: 特担心不多啦，不过嘞，哥哥痛不多。
1: 梅花，看你女儿啊。
0: 让他来为哥哥了啊，今晚可得洗澡浴啊。哼，我讲完想，让他先这样是能给。哼。
2: 快些送，没洗送哎。
0: 你也特担心没洗个了呗啊？
2: 没洗不多。
0: 哦。
2: 大明，叫我到水林去叫。叫谁的？
1: 姐姐，我听到不着了没穷，家中几个人？
2: 叫叫，念念。哎呀，爹笑。
1: 姐姐，伢子啊。
2: 姐姐在笑啊，梅花开了，人雪的，人接雪的，对吧？啊，哎呀，人接了啊，啊，都是的。
1: 姐姐，姐姐真爱。有个大事的，阿家罗联系啊！
0: 对，呀，阿家天主，
3: 既然我是个，卡拉苏西马歇不歇，点下去哟。
1: 爸爸，
2: 毕竟阿家罗来不着，卡拉苏西差不多个清醒。
3: 好嘞，家宝，退出厨房，张曼平的亲戚，阿家华一面，接着吃血啊！
2: 帮上接着吃血，
3: 有事先打嘞，接着忙着去这嘞。
2: 先生，
3: 呀呀呀，梅花跌血的，白白跌血的，哎呀去，哎呀，我们梅花，爸爸很久了啊，呀呀呀，坐，卡拉斯卡坐，我呀，卡拉斯卡坐。
4: 老李。
5: 哎，
4: 哦，妈的，给你了，给你了，哦，俺做哪了？看见不见啊？没做长毛老多，俺做就个老棉，看见没呢？
5: 俺们这没事的，你当见几个月不？
4: 哦，没多少当没着，俺当生病。
5: 老人听这里呢，他从多少岁他年上了高级？哦，
4: 钱能看见不见？他啥时候着多？同我哎，俺当老着，弄我那电话亲妈这边。
5: 第几年啥时候你不过下的着不？啊！
4: 啥看了小鱼，这不拉年数多，一路从年去了要忙的，打个啥不？
5: 哎，年年没有打的钱呗呢，俺家今朝老贵的做，你不吃下？
4: 你不吃呀，恐怕要是让给钱多的，等你让给俺做那个老贵，藏不起不是不？啥不是打？
5: 是呗。年年没有打的钱呢，今朝老多都没着。
4: 我是听不你当牛鱼。
5: 爹。对的，你也写不他那么多个。
4: 儿子，你落到狗肉锅巴买的。
5: 都是，昨年我听说老弟也好学校，但啥路都有啥，人家要买的，托我人家独立去了。
4: 儿子，你这话用过的，广大老百姓当过主不？昨年不都
5: 独立去了？昨年岁
4: 数，老李，老李。
2: 哎，阿家们。
1: 家宝，让点开去爷。
2: 我。阿家人去吃下去，你阿家可把玉梅辛苦呗？
1: 啊，让阿家管玉梅，你也可把辛苦些。
2: 哦，宝贝，一起去吃个酒席。
1: 嗯，让阿家管玉梅，你我的羡慕穷。
2: 阿家人个蛮辛苦些的，点点辛苦些。阿家，阿家人个我，谈谈你阿家，错跟这玉梅先吃吧。老对不起，你爸爸劝你了没有？年前呢，阿家亲辈也好穷些，我来啥个落得不起。
1: 家宝，让阿家囊袋没多，请谁来给联系？今晚来周家让阿家斗嘴，让阿家来看着嘛去。阿家哎，昨晚也好是干掉钥匙，长过些位呢，周家爱团队没多。你那头先看着这，让阿家给搞不起。看到你们都出来给人的困难日，没钱打麻日。
2: 阿家要我出来先支一下，但你心思。
1: 啊，家宝，让阿家你按你哪里要的，让去打去呢。
2: 啊，我中午没，都想点一张，我中午对没多。 아자 녀신수 나 좋은다 야초
4: 야야야
6: 아자랑 러집시 녀바바 능마시
3: 저는 보고 녀서 녀토면 되고야 계지망 우트레 큰데이나
4: 나 룸주 이제 단조 어지 결정 체우유
3: 용아 용아 결정 시슈 다른 보고 아래다 줘 랑가 담고
0: 봐봐 전도 사야 이외
3: 저 내가 용마 잡지 사야무도 사미야미 누구야 얘랑 치우 공미의 공자 수외 얘랑 사고지고 투수자고 수외마사나 옆지 스티시야
0: 얘 소 신금해
3: 소마신으로 장구래
0: 소신 민도 알렘버럭
3: 쟤 사야 신금해
0: 신금해
3: 야 얘 지마 대표시 나 두뇨 범모 언니 내가 죽고
0: 하이 Sekyur kabo yore se na noma so, sa ten chi la ce lang khan, tan ten chi la mo zhe khan.
4: Yung me la yar shi tu?

0: རང ཁེ ཆེ ན སེ ཉེ ཨ ཅ ལོ ཡུང གུ རེ བེ
1: ཤེ མ ཇོ ར ཨ ཅ ཐེང དུ བེ
0: ཆེན གོ ཆུ ཨ ཅ ཆིན བེ ན ཏེ ཀེ ཁུ ཉུང མ ཤེ
1: ཧ ཧམ ཤེ ཟང ཨ པ བེ ཇུ མོ ད དོ ཡོ ཡུང མ ལ ཁ ལ ཡོ སོ དོ མ ཤེ ཐན དོ ན ལེ རིན ཤེ ཤེ ཤེ མ ཤ ཏེ གེ ཅུ ཇོ ལོ ལེ ཡ དེ ཆིར ཆིར ཤེ ད ཟ གེ ཁེ བསུ ཅེ ཐོ མ ཤེ ཧ ཁེ སེ ང རེ ཧུ སა ཐོ བེ ན ང ཡ ལོ ཡུང མེ
2: 对个，唱个准备，老对不起啊！啊，俺那他在哪？俺那他在哪？俺在俺身上呢。爹，说说哪里没能学习，怎么瞧嘛的？姐妈呢？给你个啊，阿家长是不用提过的。阿家妹，今天也个了。姐妈呢？是是，俺们看年货的。年哪没看年呢？
3: 点点农药嘛的，哼！啊，碰不得多下山那害人个多。
4: 俺最后一句，龙才大学医，莫让个老了没心不得啊，难不成龙定医？啥对的？可你那年天不是了不咋？对的，卡拉达生病多。去那把地不来，拿什么当年的马下？
3: 파가부이네 미수가부이 맨 예술이 니에다 파가부이 잠시시 아 잠바부시마자 럽수도 스겹다 탄토 로춘주가라 랑시사스치 지동텔 꽈추유마시 지동딩메드 카바스유메 싱그마시 다클릴 시에규리 왜 포메턴다디 아메카다마스 시오르다 니에 랑게 다리 나네 우카수키용바 곰니 길락시
5: 他都到我这里拉到是两有啥，怕是人家休的。啊，啥对的？周强，今晚俺不给啥子呢？俺来把主意，爸爸妈妈别惦记点熬嘛是，让你们都没事给别说，都喝醉娘呢。能他没？宁都，你让你好吃一。
3: 娟儿，让爷周强了。
0: 那我顶着当嘛是，
3: 姐妈，阿妹，周强嘞也行。
0: 江一华给陆志前面呢。周强跟俺舅大妹亲嘛是，
3: 阿妹阿哥云，今年穷队呢，你们都在么子我是，三五郎那不管让他在么子队，周强给让我妈自己若不起我是，一年他的每次钱不差钱，没心大搞不起我是。
0: 俺周强给我约。
3: 爹爹是哪个月是？阿妈，我周强接通名度，周强给爹爹我接嘛的。樱花姑娘，哪年退休啊？但不过大几年是，啥？那我大姐看几年吧。那不我月，那不上我月，人家是你周强了，人家不月是你的月月，那不我月。阿姐。
6: 娟儿，让你屋里这可真热，让个的叔叔舅舅该看不起我是还可以呗？家宝，哦，让俺家你中哎，哦你们兄，梅花花哟，姐，让俺家屯大成语，看得美呀，谁？
7: 不过去不得，叫我让你跟俺去对去的。爹，我你不过老实呗。
8: 大明，听你还是还有吧。
7: 阿姐了，若不钱的用过了呗，俺们妹妹不过你了，若不钱的用过了呗，若不钱了。
8: 别做这个去，叫我养老，养老去。
7: 阿姐了，梅花接不落去，俺们中年娃儿带你用过了呗。
8: 爸爸不过年退还没多，梅花糖都取走了，三幺的你要买张我有钱，俺做了特批没多，俺都到老早着吧。爸爸，我心碎了，其实我做点的。
6: 这是怎么样？杨龙，杨龙的，杨龙的钱，杨龙的，俺来杨龙的。
8: 对的，哎呀，大家可真瞧人。
0: 玉华，
6: 既然你给中午的这样些，爸爸没得结算。
7: 爸爸，阿拉同过去。

0: 阿姨，看人也不像阿梅花，梦花啊，这是。让给杭州三个亲戚，俺身边的这马孙的用都贵。俺来个小给俺们那新光大老用过去，顶年拿不着呗。让刘大秋的米多，让舅母他春节里，俺米拉托呗干了，让给俺是来大姐姐拿了轮卡多。把让给俺阿家们三个就是多，俺上次拿两张一打。爷爷卡多，啊，爷子这家卡多，舅母这都先来用对。你让舅母这卡小了，俺打个一。
1: 让给阿家的也是修，
2: 行没？爹住客人呢，
1: 多少钱好多？我要租用这些人给我住。家宝，让有些，你给下雨。
2: 说是这说这说啊，
1: 先
2: 是。
1: 好的，
2: 不在一边，
1: 快一边先住。
2: 你别给雨，
1: 哈气，
2: 嗯，
1: 当面上。
0: 阿拉都要忙着些事情，加上你得打个药品。
1: 阿拉都要忙着不是，都要个三百多块嘞。
0: 你最多是这样的啦，那么啥经验也不接，跑去我厂子去。说明也是你的生活，让俺到俺大大姐一边不给你们几个伢子出出事的，让俺跑去我干么去出些土说的。
1: 你让吃。玉华的当年，梅花帮把头子，你别个来说，你可能别亏了啊。
0: 哦，李文。
1: 不过你给和你哥哥要嘛的，定下来什么出面的？俺今大今晚呢和你哥哥了吧，是吧？你读这全部听这些，看上做这边呢，可能买不上嘞。嘛是，你家才两个俺若不写啥钱去，电商你写不下雨。你都是到这上了，干来写啥多？哦，都是。今这个阿妈，不是来不打了就，不想不下算了，写就是，可这都。啊。
0: 啊，用啊！前年读书的，账不写完了，不处理买不得啊！俺的身家用钱，别是给买着。
1: 那我是给买多，一年让写的，统统打好多。让给他今早的卡多就最近，让给叔叔说，主动来给我买呗。
0: 钱呢？咱们年老了呗，一万是你跑不的，俺身边是来算钱，还是个当地也买书呗。
1: 对的，给写的个，啷啥弄起的？说说不好说吧。
0: 大姐，这个哩，啊，三亚可以吧？其实现在是呢，年轻嘛哩，初八没子呢，你也怕婆们这个面子呀，给是的，先牛鱼。
3: 啊，是的，大姨呢。
0: 老李，
3: 俺旺财爷，今年给他们就给了，王林给买的，你还过不了，气球就用过多啊，俺呢让我买个节目小的。
0: 哟，
3: 很多难落大买呗。哦，你还娘有大钱没呢？
0: 马大爷，你们行的是干过去的，
1: 老李让接不到的，落等月嘛是。那找不着，先打的，生意落多，有嘛是有嘛是。你啥事？这俺们有现货，找不出主意，肯定是呢，得来个也看明白，是吧？俺爹可是个，让伢们有些钱呢，可这钱可是。
4: 勇啊，生意人，你老有不出去。
5: 阿姐，阿姐郎，差了哪？阿姐，就是的，我天嘛拿的。
4: 就是，阿姐，小大姐，阿姐郎，阿姐郎，你这不送的，俺们让俺家有吧？
5: 那得送的，给些都得这年吧。
4: 我找我家个阿姨，家有话，你不直接我有，
5: 我出去买，我
4: 家里有是呗。

0: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现在酿制起，明了姐姐级别，细心切过比喻音，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端午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着迷死。 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些苏的平面聚集的三十多条月经，开连帮店卷个堂，密度脏兮，木脚子鱼，普尼东哇，王子娘子解鱼，开水开了密热水七八堂，密三不密通哇，密脚团吧，密干不说的，那团月子，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
1: 从看南那边经过中俄区，人民大街堂，人民杨林南小店，过年批发了各色小商品，他是从吉林过来下来，花花丛丛给你装，录制卡巴，两个月过去，初期俺俺俺你出，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于俺你出。泰迪熊罗三边新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刚看起来，过了过去过不来准备，每个最新，肯定体味的。
2: 泰迪熊罗三边新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刚看起来，过了过去过不来准备，每个最新，肯定体味的。客栈的菜价预备，康桥四百啤酒各四箱。泰迪熊罗三边拉达，几点的？几站街去的呀？阿妹亲自呢，胸特美，阿们老困难王位明山给推荐的，落一排队，点着他们的空了票呢。开给这娃村八七，他们的订票七位，空不叶对，点心级别从哪使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你不点预备，体味点价钱。阿妹推荐去明山红菜馆，你给过去过过了。
1: 他们恰起女呢，恰起白酒汤。每场馆你给古巨哥哥演去，将我牛肉囊起，落一排出百里多片起白酒烟。切过腿脆呢，今都西北菜，你是怎个呢？今都阿边菜中一盘，长薄了菜是月饼，我了片呢，我了白酒烟。阿们那里俺村每次点，出去进进去，加点甜烟。落一排出那我去阿们那用，吃零那面用完，面对秀。
2: 想去这里安大些呢？罗一帕追，口音从刚来拍板，各四修，几度卡板，两个月过去，处处几处，处处几。
1: 泰迪熊罗三边新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刚看起来，过了过去过不来准备，每个最新，肯定体味的。客栈的菜价预备，康桥四百啤酒，各四修。泰迪熊罗三边来哒。
3: 罗杰帕主是国了哈米，是国堂养狗刚当了名人，去过七八十年。他们的土了，这个给南部电影院办，三月电报的在内，这单的国土了，百姓电视七位，恐怕原人不一样，各来可个没。体外他们为了吃住汤，天天光土的南部电影院，大姐姐的，天安人光的，吃腻了国家的国家的一把汤，他的吃腻了，国人阿的国家的来专门个。盆中罗杰帕主。
1: 泰迪熊罗三边新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刚看起来，过了过去过不来准备，每个最新肯定体味的。客栈的菜价预备，康桥四百啤酒各四箱。泰迪熊罗三边来哒，几点的？几站街去的呀？阿妹亲自呢，胸特美，阿们老困难王位明山给推荐的，罗一排着点着他们的空了票呢，开给这娃村八七。 他们的订票七位，恐怕也不对，点心级别从哪使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南部电影院，体味点价钱。阿妹推荐去明山红菜馆，你给过去过过了？他们吃起牛呢，吃起啤酒汤。每场馆你给过去过过宴客，将我牛肉囊起，落一排出百里多片起啤酒烟。切过腿脆呢，今都西北菜，你是怎个呢？今都阿边菜中一盘，长薄了菜是月饼，我了片呢，我了啤酒烟。
2: 阿姆拉尼俺村每次点，出去进进去，加点体验。罗一排出那我去阿姆拉用，七零年面用完，面对秀。想去这里安大些呢？罗一排出口音从刚来拍板，各四秀，几度卡板，两个月过去，处处几处，处处几。泰迪熊罗三边新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刚看起来，过了过去过不来准备，每个最新，肯定体味的。
3: 客栈的菜价预备，康桥四百啤酒各四箱。泰迪熊罗三边来哒。罗杰帕主是国了哈米，是国堂养狗刚当了名人，去过七八十年。他们的土了，这个给南部电影院，三月电报的在内，这单国土了，百姓电视七位，恐怕原人不一样，各来可个没。体外他们为了吃住汤，天天国土的南部电影院，大姐姐的，天安人光的，吃腻了国家的国家的一把汤。 他的产业了，个人阿的国主好给了专门个。盆中罗杰帕主。

阿家长了给俺送去，大人独汤是光，你阿们了能够耐听这些，羡慕都让七老带我亲妈的。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ये तो जे शेष मार्शल, कितने चोर हैं? साना ची ची चोर हैं, बाबे ते ने अन्य तो तंग हैं, अन्य लाख बुद्ध भाव में जो संग भी,
1: ते ता ठीक है ठीक है, सोमा रे जों से ठीक, चोर रंग सुरो चो, संयंत्र तो लाख बुद्ध चोर,
0: चो, या चो, इन्हें याव शराम सुई मतो, चोर रंग सुई भी शेमी ना, अरानी निगानी तो तंग करता,
1: लो ठीक ची 爸爸，俺都给他们那些上了登记。
2: 让学的，他的人俺别都弄得恰下，懂了这些。哼，控制没事不给，将一花啥的，到时候都拉不掉着钱去，弄得今天吃苦就了。没事钱的年三八，俺这铺，去了你们年送钱，都给伢们托呢。
3: 从罗永国的上去，对哒，打亲戚，到送他是主意。可是碰不贴到的，路子前面呢，俺这铺，你这着实是别啊！
4: 哎，让给，不说是小白话了，清楚那些下边呢，不介啥土嘛是，去了当时的，你这岁岁月月呢，心里过舒服些。
3: 哼，让开了，打么多些也要嘛是，老周，让给新个月没，俺顶着钱的。
4: 周仓没给送票去玩的，可是不去了呀？这么些人求不赢，俺俺就，他就往大坑这求着。
3: 哪个？他就往大过这么的些局嘛是？马三堂的这么着些水体也没吧？
4: 呀，这么着些水体嘛是可是的。让巴拉什么拿了，不出桌上来没新个什么？让俺呢不小强就我是小强可让给，他出出桌不？让巴拉给坑这钱呢，许下。
5: 切个电话请嘛这边，阿里让给俺妈呀的，通通我妈，点做的谢过有嘛是。
6: 我们亲戚，俺拉里马兰美多，你是真心些，你给你阿出，你给你阿对，你给你姑送去手机，送给送阿出。
5: 老张，阿水，哦，
6: 打六了吧？
5: 哦，俺打六一，你没那么多。
6: 啊，那么说，那么说，谁啥意呢？我你老忙个头要嘛？
5: 谢谢，该不起就了。苏姑娘大妹吧？娘大妹，咱这都新接出来一个，
6: 新接出来一个。哦，你妈让给俺随便唱首歌，桌子底，不再学过也没多。我那意，在这里下。
5: 今晚呢，两口人呢，俺先养起啊。
6: 哦，让孟水军两起过是吧？对对对，孟水军，你这多个看看。
5: 哦哦哦，主人，瞧不瞧啊？瞧不瞧？
6: 让婆们，你这起对，俺才敢学啊。
5: 哦，那做摩托吧，罗尼修。
6: 罗尼修，你修的。好子，就这着叫了别人。
5: 是，
7: 让的。哦，
6: 听他写个样呗，小老着人吧，照着有大个样呗。
5: 哦哦，
6: 工作点是。
5: 那我也我觉得嘞，也得的。
6: 阿来，学也我觉得。
5: 用啊用啊，来用啊用啊，
6: 写个学啊。
7: 怎么写学嘞？用啊。
6: 不给你打。
7: 马兰美多，你是真心些，你给你阿出。
4: 你给你阿爹，你给你姑送去手机。你这托个康。啥意呢？我呢，吃不中啥是些？啥大人物？啥风光不多钱？别个来呢，没了给钱，谁不羡慕托把老用？你啥人多钱钱？给些谁不羡慕死了不咋？俺家姐妈当前说说钱。通通还是，让个妈呀的，就没得。第二的。 你也特殊必须要的，过年了，给些些呀，特大药嘛。
8: 振宇，
0: 这，呵，大流氓是呗。

0: 马上喂他的啦我查了那里老强吐去吐去喂
1: 喂，你看这边亏谁？阿丽，我做同学哟，你二大姐天天夜上学，我上不着呗。人家垃圾的真也有着呗啊！
2: 哪里了？普通人这可最有嘛这？你最怕没超前不的这水下，我爱，诸如你老妈见了，拉头的呗，老妈见了，和你跟这几个人。
1: 天是长了，怕有谁？根本就不得让个忘记什么。
2: 年纪的，我最看脸有呢，
1: 老周该让菜俺们去吧，不让菜俺等个谁啊？
2: 抢起个特别去我的，一年不的你，年纪点这些，老做累有了。
0: 哦，是是是。
2: 你三年就做啥？上班钱都看不用过来。
1: 你让厂务写，年纪的我那个没丢缺的钱没，让月的肯就不就没想你用过的。
2: 是，老周，这雨对的。
1: 哦，
2: 阿家老公公路差不多就肯这样呢。
0: 俺那三几个月，俺过来那专门那些过不走那么久，光给那地震么多，偏震么多事，到哪个地震点给？有啥用啊？你，我就是哪怕吃些肉。
1: 主意，
0: 大刘，大刘，顾大，
1: 这下主意是个多，那着急学。咱们说你没地震，很多电压生日是给不用，看你们可是。
0: 大刘，你老着急，让给听着让他们学啊。哼，很多地震前面呢，你也拿那条件过。
1: 他想啥？弄差的学不清多啊！咱注意是，可怕着啊！他妈，你让个他妈有的马借钱啊？咱，
0: 这下，俺让给借钱的个先子预备啊！哼，俺周正有次的让了我那狼头子马些，对嘞，俺来不强啊，后来强没多。
1: 呀，让的卡死人啊！
0: 哼，开始没？
1: 这，让给，俺不想给花钱。
3: 很多俺老婆给是要着吧，让老婆晓得，呀晓得。陈大弟，你俺们老是在学校学呢，让光大学学去。俺光大学就马上，俺光顾平那马上走动，也好轻松。俺得让俺们爬了，耽误些着。
4: 你干他们几个这边？
5: 用马的。
4: 让个交给唐多几个面试了不的？你军姐要我最下面多，谈到薪水起码晓得。让个就说让个老最高了，薪水那些抢手下差不的。让对的，那些也麻将，你哪里准备的钱？
5: 俺当队员。
4: 他懂得个意思。
5: 爸爸，
4: 呀，
5: 俺年龄还中呢。
4: 你没花点钱？要我穷。
1: 爸爸，爸爸让给大伯买花年节，收拾起来，爸爸让给阿老爷子买花使用啊。
4: 给些可是了，哟，你说。
1: 嗯嗯。
4: 俺二个媳妇呢？泡沫穷了，苦叫当当，你啷不上三个月？俺到让个舅母三天月了。
5: 谁？
4: 爸爸，你身体要谁？准备回家都是要到你三个月谁？你那样子的，身体要买的是我是吧？你多大呢？身体没吧？哈，现在你身体有事，俺做不过媳妇的个身体要接待遇。让身体要接待遇噻？让舅母老个说嘞，让老个说嘞，听着先预备别的。看做媳妇的个，大钱不差差不的，学不这些，别人待遇了吧？看做这个身体要待遇噻，俺能俺身舅妈的呗，让俺家去对了。
5: 啊，这瑞江车不济给，给把门打打的，这么大能住把账面些，谢谢的八百涨价是。
4: 这东阿个学些个些，
5: 嘿，听嘛些。
4: 老哥是你的，让你养个小区那么多，你让你照顾他们呀。
5: 让你说些个空米国家的，可得说说了啊。大把让他对当。
4: 爸爸，
5: 什么这么积极？啥那些年，爸爸让个说啥的，才那么些家伙。
4: 什么都不一样，哼，你不就是这些啊？
5: 他这样，可可不得很致命的。我去呗。爸爸，阿查个不过，爸爸让波拉斯了，俺先是白活吧。
4: 大舅是没得过。
5: 啊，有。啊。停车去呗。
4: 你。

0: 樱花，今年到我的老婆姨。
1: 周强，上大连永博，永永注意。团队的，我宿舍住好些，上去来去还有的拿点点瓦水。
2: 我认得在那我几家周云生，可来是他哥哥。那么大人气的，学给我们的钱，光打七波罗用，让人马进来，我来认识的。樱花，我来的钱都没多。
1: 你让了你借我穷，钱呢让还几次余。
2: 来个的阿三妹呢，现在差不需要的，来个可把菜菜肉，咸还多。阿爹爹还多。江一花，你让谁过？阿大伯弄点去学啊，阿婆叫孙子，明阿来看着三儿的。
1: 前头人看着死的。
2: 你，
1: 哼，俺去念一遍。
2: 大大菜菜钱多不多？
1: 连不啥意能，怕个咯。也不你当苦，
2: 我好多事情的，呀，你的，他的解释，我接不到对个卡斯卡内那事情，不你好些大了。
1: 波州啦，啥人呢？哼。
2: 哦，蹦蹦蹦蹦。
1: 爹是呗，爹那么多哎。
2: 爹不缺那么多。
1: 呀。
2: 啊啊啊！啊喽。
1: 呀，你啥不你当？
2: 刚刚啊，不你当了几个月，三四月。要么说，俺连老个，连老个。
1: 啥还几个月？不找主席，
2: 你俺们叫你。

0: 巴拉。
1: 让你给有马些，让爸爸打俺们有马些。俺不让出来的这面，让去了那中原叫人，给我。
2: 让伊呢？不落了么？是为？你那儿些破钱钱，你给我们都是多，他那眼睛里闭着，让那么多啊？
1: 俺哪子看着人？四十妹妹不听这，让给同牛一百。过去，你老是跟这点说对啊？
3: 阿姐，阿不啦，
2: 姐，
1: 过去，
3: 巴拉，
2: 阿姐，阿叔，阿叔大姐，这下这下，
1: 大
2: 姐下这下，
1: 肉人啊，
2: 这下这下，阿叔大姐，阿家大姐，这下姐。
4: 阿姐，土罗中午预备？
1: 哦，呀，让渠道乔马瑞带俺小婿，
4: 开心马瑞，他那俺两米多个，
1: 周强土罗拉姆斯。
4: 拉下，拉斯的，拉小撒下，这是罗青霞。
1: 青霞哎，人家这个了，中年月日呗。樱花，给这颗心，你羡慕我不是？一年周强，六个月是没多啊。从我听这个呢，可怕用不是？而且罗青霞也用不是，人家三年养马当吧，说是都是这年月日呗。
4: 阿姐。周强他的爷不会爸爸谁？老爹不记起，周强爷不给彩票记了。我大伯独托用三，拿了六百钱下。
1: 然后呢，那么个叫啥事？周强了，让给谢老大。
4: 周强爷不会三给我谁？因为老爹不记起，不给彩票记了。你等着些酒没？
5: 喂喂，张秀兰，张秀兰，让铺大山给一个脚子。南山人家说啊，南山人家说啊，
1: 邓主的，俺钱没不是。
3: 阿姆拉，既然该偷偷俺秘密呢，哄啊，你这么多把话啊，你听俺叙叙，哄俺糊涂呢，哪点呢？看前头注意。
1: 别么做。
0: 罢了，
2: 你这
0: 别做，
1: 别么做去。
2: 哦，
1: 打对的。
2: 哦，我有。
1: 我当姐说，我当姐不和老师搞不的，我要不接阿姐军过去，让俺打对去。头一年，我当姐从不听这苍蛮人的主意。你过当街，不过老师养我是给不易。俺做周强，今朝老师养我也不现实容易。
6: 江家宝对的，中国还真没得，你也真表示。
2: 叫让我给恁表达。
7: 张家宝，
6: 这是故意表示的气。俺在晚上这玩对的，家宝你不得见面。老张忙死是，
8: 有有，
6: 谢死。叫，爹大哥去了。
7: 看这都，养两个蛮辛苦的啊。
6: 啊，对，爹大哥去了去。
5: 对，叫让我，让父母内看不穷，别嘴门子掐多啊。
7: 能不能听见别村民吗？哈，第一当起来，俺从结果呀，开米多。
6: 哼，家伙都拿着，我还客气。
7: 让个差多少一百啊？
6: 是。
7: 特别是要买的，你也不如让个对的。
6: 哦，是是是，让铺的，得暖心嘛。
7: 你这赢过去，
6: 因为嘛洗不起了，你也真叫是的，因为几个伢子的。
7: 嗯，好的，上班两个楼意思，说说前些天谢谢嘛，对我。
6: 呀，叫
7: 你不算啥。老师他们俺来了没有建议，让给孩子下不了啊！你老师那边说，让他确认要买的，让他笑。今晚俺做那个当爷，让他买不起儿子，俺出外不用了。
6: 爷爷，俺来到处的，
7: 你要是差不多的，可对的啊！
6: 喂，今朝俺们嘛，丁英华，
7: 你莫谢莫谢，
6: 弄些好多，没可能。大哥，你都这么好，你老师嘛，都没有品格，叔叔给我送啥？点点钱的要是，
7: 那咱们当外面都民主，吃了西点的要水。
6: 这是多谢，叫，你俩是个狗血人，让着心民主闹了，你也凑不起
7: 去。让你去都有嘛的，说水不叫的，他都你偏不讲价钱，说点这些物呗，让你去都起码的。
6: 啊，行，对。 Mesdi, doki dahle yo mashi. Raho.
1: Ran ya wuje nyusi. Ran ame bu chung chu ji, guo di nam ya ran ji xiu ji. Ran ke dui luo yu ne zhi ji. Yi ne, ran ju wo mo de luo qiu ma ji. Nga pu ji le me, nga pu yu bei xu, cao wo chang mi yong ji.
2: Wo zi, bu shi da duo duo ni ge gan duo.
3: Ame la, nga xia sa de duo.
1: Xiao qiang, ran ta xia kar qi ga qin ba a. Dada, Dada, Amada Kachev yin, ran shiyumo do yoma shi, budi yin.
4: Yinghua.
8: Oh,
4: Aja.
1: Samli kardang yu.
4: Oh, samli kardang yu.
1: Dochan lo mayon za, samli kardang yu be. Kirani, bugui baba ama chato wa shi. Yine kiranin tondo buhuji nga wune semtre rishdu.
4: Aja ranga semtre chew mahri, nga re kapdi jia tu ba. Zhouqiang tondo loo ma yom jie.
1: Jikxian dosne loo yong cho yu chu. Zhouqiang buhu ya huji ji, yine du nyong nyong yo mahri. Zhouqiang mene ran xew mahri, aja yu chu ba.
4: Aja, Zhouqiang ge, xie zi ma jie ba.
1: 一个小姐请下，你周强了，你家苏水巴是哪边？三毛毛的。哦，跟着下吧，同到三号机要嘛这边，不过唐不送咋，叫我停车要嘛这。哦，坐我停下，苏水巴是隔壁，我来给坐一站。啊，银花对的，你也上了，这车开车多，这个的不给的别就要是。
4: 阿姐，我那让了一个生意，俺什么都让不打接。我们不给的，俺们吃了没有钱。我那让多同事，不给的，拼命去接送咱，让所有人收拾他。我，当然女婿过我些，但没只有我些，别只留有我些，不急。
1: 干的还用嘛是吧？一生嘛是，给了你们点这，可不给不些快用些？哎，都是得对呢，三个小张是些，我做外边不打，可怕真是。啊，可是年长了，吃些糖果多，下了点点些，然后上了穷人的门徒，他的面到的，是你年长了，吃些糖水果。

阿佳，哦，接送，把那次媳妇登记，给转派着。

0: 주면 다 먹었어. 좋아, 유나. 동수 기억이 나한테 해가지고.
1: 용아, 용아.

0: 玉华，你谈的电视同步也会是终于，你报名多久了？让写完，也会是他终于。
1: 牛，两个主播三个十年有了呗，今年的不过他那提这事了啊。예예너무멍고쉬고예예멍고쉬쉬쉬멍고아멍고아예라또왔으네예속도쇠고오야멍고쉬멍고쉬보모오야내니댄시사도아보모멍고쉬매화란도다내니댄시사도댄시동원에신부시부어래
0: 봐봐안래지대야
1: 예중문예발에흡도제유아랑그치다쭉쳐라매화요요요야야야소시
0: 사야신부사모매화제제아주사오망시배아你这是叫嘛这？
1: 就莫骂几空了，你不心不心塞，肯定你这。
2: 呀呀，他蒙我是蒙我是不蒙
1: 蒙我啊！就大明白这个口气，看来总啊，心里已经说了，让个阿家的去找几个的，这话就是肯定要嘛的，我去管理去。啊，蒙我啊，蒙我是蒙我是。
0: 哎呀，
1: 真多蒙我啊，不得有这。蒙我
0: 是笑话吧？
1: 这话就是得那么多民族话，没话，那么多民族话，我。蒙西，哎呀！
3: 珍珠热了，珍珠热，珍珠营养怕没用，长期光看没白不中啊！当面吃出心都压人啊，压人啊，压人啊！怕来马子穷那个。
4: 胡大娘，爹娘要吃啥西子？
3: 嘿嘿，啊，报告了，木队在哪？看到要人。
4: 晓得晓得，
1: 看得过走嘛？
4: 是，爹主让说是有。
1: 哦。我来去让生买他，你把生买叫你用对。你多少？
0: 美花爸爸的讲，俺是明白啊。美花爸爸的讲，真是啊。
1: 哦，这蒙我是蒙我是蒙我啊。哎呀，婆婆，玉花，呀，中午你还吃的？哎呀，婆婆家里人不有吧？哎呀，他你还吃些？哈，大娘，呀，爹说的，爹说的，爹说。
0: 爸爸，你那都吃不有个切皮。내주신주지가된다나슈린여러배야사나신이공자수삽채셔
1: 라락자모요수락제스도대셔다니랑된다시야유
0: 바브랑게독수여다
1: 바베랑쇼티야유주무하코빈융마리야수쇼다
0: 나쇼티야시유바바고고마돈라
1: 고고다모요되다니랑라대시디오
0: 오네
1: 오네야
0: 娘啊，
1: 你，
0: 阿子，想不想让孩子自己想？
1: 你，
5: 宁华，
6: 哦，啥用别？伢家那大老脾气还是个？
5: 不过三亚的，同到新到女婿。
6: 呀，阿子，小刚，给我送猫咪顶的。
5: 不然咱不休息多，
6: 杨伦的话，
5: 青多啊。英华，你同多把这口鱼，咱给铺，你们家里不是多，天天把是给呢。
6: 我去上班，啥来看我去？爹啥去喂？
5: 哦，这是这是这是啥子？
6: 哎呦啊！
5: 我操我操！
6: 别别别别！
5: 行行行
6: 呀！
5: 上面爸爸是的，上面小三。哦，蒙我啊，蒙我去。
6: 呀，
5: 你还是的哦，懂啊？没关系，没关系。哦，呀，我懂啊，呀，我们读的。哦，蒙
6: 啥来叫我去？
5: 蒙啊，
6: 周强，妈听是的，都是那周强烈士呢，俺是怎么了？八十几啊？
5: 难道没？英华，英华，俺没英华了。当年地产这种事，上八百这种事啥？对的，上八百五年前上成个油渣。哦，说明啥？咱们这个车我啊，蒙我西，蒙我啊，蒙我西。

0: 英华，他怕罗那个谁，让爸爸操他妹呢，天天搞不赢谁。
1: 嗯，你好，哥叔，我大概有办法去。人家是不是姐啊？
0: 嗯，是我叫起来。
2: 家宝，让两个弟兄来，他洗擦擦注意，要多。啊，家宝，我俩落了媳妇故事，让个钱呢，穷不上了，藏不用对。
3: 哦，啊，穷不精致，可怕藏不用人，
2: 藏不用人。谢岁了，穷这，穷这强不接不住，是吧？
4: 立文。

0: Langkhor Dongwa Thang, Kala Sawa, Nyi Nyewe Gup, Bakbar Sezhu Langzi, Yu Fang Bakwa Zangsi Khang Du Pip Thang, Nyin Sum Nang, Rimi Thonin, Nyamlin Thang, Suda Nangcho, Lengshu Thunba Thang, Gangla Sezhu Langba, Bakbe Nyenze Thang, Lun Zhung Bakwa Pyu Nen, Sega Kepa Soki, Bakbe Nyetun Yue Tse, Yu Fang Bakwa Zangsi Khang Du Pip Nen, Nyin Sum Nang, Rimi Thonin, Nyamlin Thang, Suda Nangcho, Yu Fang Bakwa Zangsi Khang Ki, Chile Mi Nen, Zub Dun Wo, Bang Nen Ju Dup Thang, Bakwa Zangsi Chiga Yue Bien, Guni Pibar, Gesu Shu, Bakbe Nyenze Thang, Lun Zhung Bakwa Pyu Nen, Sega Kepa Soki, Bakbe Nyetun Yue Tse, Yu Fang Bakwa Zangsi Khang Du Pip Nen, Nyin Sum Nang, Rimi Thonin, Nyamlin Thang, Suda Nangcho.
1: 三年他是重疑两千托兰博大交松不知他把列国结果及初级松啊七级结三年习子重疑三柱子句扎地吉兰预防八八藏西康如地他把列国结果你结果啊啊咕咕住林国大建个横国的关节吃了七八银呢电不接能免了现在借钱公民多宁接但年刚不得免自己安宁都干了一个上
0: 他人呢？林国大姐个韩国去管家，全部也好几个人的。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什么岗位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得哇？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趟天外人行去， 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堂，迎同参加酿制期，明了记者级别，细心切过比较人。 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团外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们着迷死。毕竟避免堂天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三十多点月经，开连帮店卷个堂，明土脏死，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节约，开始开了明热不热气不烫，明三不明通话，明脚团不，明干不说给年团月子。 毕竟避免堂天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尔堂，从康南那片叶公中个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尔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林国的下人，花火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尔，两个叶估计，初期啊啊啊年初，即顿松，叶咕咕咕，顿啊年初。
2: 哎呀，谁呢？
3: 林国大姐，韩国的人老住在昆都啊，得生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三百多的，也体力就生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生的的，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生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就生的。
4: 我爹娘做韩国的，是啊。也没见别人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哪？ 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天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去团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些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月边。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年久来准备，免去的温度给冷脚特别冷给过年，免去冷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可别没过的糖，那我拉普通没变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下面你这糖，天外人行去下面你了，偏不远。 有人用了，是不是有一遍？是不是不去了？给领域，卡巴昂章，来我给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他是娘亲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龙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

0: 저
1: 소다 상부도스 아
0: 아
1: 아
0: 말해 제
1: 소다 상부도스 다들 춘주르다 소다 상부도스 예불로 고거다고 위배
0: 아 말해 봐봐 걔라 아니야 좀이다 요 교시
1: 상이네
0: 多少个孩子？我你娘娘了解去，家长经常没追着写的语，啥人呢？
1: 哟，这是村头学啥玩意儿呗？你家你两个是邻居，陪我绕过去那上去。二岁，就不记得听这些这些，两个的心啥不写写？里边也是也写了挺多。
0: 孩子，对你也可怕说透了，家不好说去。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叫叫了没得这些，没钱打个两个去的那还是没皮，你还敢得来的？我那自己躺不休息的话，
1: 让给你婆母打罗去，你也不用让了，两个钱罗去，虽说真拿不进去。
0: 叫叫让给姐姐三不停车些的，你也自己躺不没接触接触些。
1: 哼，嗯，到我家嘛，你婆母我让不怎么的，让给住了。
0: 家宝个女差事，老对不起些。呵呵，这大姐那年让了自己三不行的，用啊，这也不是建议。让婆婆念念我些，我咱们就我东西用惯有。念我平级连没有，一年抢钱是让给我开两回。家宝个我今晚跟我小队打到去，念那个麻烦要回，多少钱呢？当用穷算。
1: 让三木提着，等这块儿买去。我没说过打穷算啊，念婆婆打到去是老不脏，那么三开连算呢，他就对听这一步的，念让小给不打去了。
0: 叫人。我对不起啊，别的江南小事，他都不是给吧，搞来大热不小事，俺那里不是个好事，让给俺不是点大热吧？
1: 哼，给不到钱呗。
0: 哼，
1: 家宝，找他。
2: 点点啥我给不起啊？读书给不起，免卡住。
3: 周强，我你们都心里有嘛事？啥拿了不住啊？你们干的辛苦，我多是给是的。
2: 你们的俺们是怎样打木多？让了卡注意。
3: 那我项目人家有嘛是呗？项目多少呗？
2: 不接近你们家住过喽？做送单啥？当嘛是呗？
3: 其实多少人用嘛是呗？我忙个月呢，忙个多单要谁？我用月呢，用个多单要谁？让，大些你出门多。
2: 大这是，我现在没洗了面吧？我还老不洗了面，给不得。
3: 你让老叔可对给不着。我你谈的七十多块钱我这，我卡最多呢，最三百块不行。谈到啥，两个七对，我那牛肉缺了面多。两个的，转对有那钱，转对面的出门多，顶着现在可怕用着。
2: 俺你们今年是哪里年数给不起的吧？让给恁们叫长秀兄弟的电话也多个，俺年纪大是闲的用不得个。
3: 但有小，明个还装嘛谁？
2: 你拿了把老姐，怕你的刀是乱过。
3: 啥？打对的？你瑞刀是闲的用不得个？打把让个怕把我老姐点烟呗。
2: 但这是军事，你没鸟气我。
1: 啊，阿贵，让了好许多。
2: 嗯，开什么多？
1: 啊，长不闲呐，让他今朝上不闲了多，莫让个什么嘞，让约不着。阿贵你个，让了也无讨了不清明的个，是吧？
2: 啊，这个谢我是，今朝他要嘛事？
1: 他得今朝要嘛的事，今朝个让了，米地的些店也通中啊，是吧？泡沫的也好嘞。이내기린냄새도계란이좋아야고시마삼자매
0: 봐봐
1: 아
0: 나아자스다가주의
1: 아가르쳐봐
0: 나아자스다가주의쓰기뭐가올라가아자수수로도쓰기
1: 아자과유배식매봐가바다가주의봐
0: 응네밀어게스트인다지
1: 네랄게스트가더듀치스미두쓰기소스다가준대유듀양게치스요리是吧？让阿家的洗个几口井里，尝不尝嘞？
3: 喂，他人家现在江苏工资还多， 人家家把那娃气呢，精致的要些些不足。的不，你有听到谁？他的制作三十的，你这天了，怕没取到钱啊嘛谁？
0: 啊，是，你做的让些不能去得不得有嘛谁？就是你个有。看这三门得不得有嘛的意思？人家看这三门的为没你还可以。
1: 我，
0: 羡慕多，难啥？万想给泡沫，没花打酒是呗？
1: 啊，是，看这些药啊，你做的你别得花的。
3: 多对你写笔呢，开场嘛，家往乡里让人欢迎去。你乐动些啥去？家帮俺爹把开了啥？都写笔呢，当用不着吧？周强，啊，上个现在农民多，不容去冬节，我那查起来清楚。俺那子小刚过没有生病，上个厕所。
2: 啥人能多哎？俺什么也没多。江玉花，对的，女人我的这，俺大哥来个照顾的，家里给二弟们多，俺爷哪没嘛事，都得这养我多哎。
0: 不是怕一到什么多哎？把那个俺爷拿老松给，没现在不见了，你们家亲不罗不？那啥都说给不接，老着多。
3: 老有那啥狗，看大哥老面。
2: 俺就个老的看人是不嘞？
0: 看上俺爸罗着的，伢阿姆拉来个过长寿病，况且这马来人送么多，看他铺起这拿了把罗呢，谢谢嘛那么些嘛子。
2: 谢谢嘛，先用学，嘛子，没事的，伢看我们的屋子谢谢嘛子。况且他妈，我你没对嘛那样的，俺上车不？这两个三皮球不？看他我你爸罗这，况且铺起病呢，过路人先给家住住，爹几个几丢啥？况且恁们就认定嘛子，况且爹爹老婆家这过他休息。
3: 上个阿妹，老婆讲叫我不打休息，哼，咱们起码懂。
2: 你看了他的学子，姨妈今天说的些多，他们没觉得错落错入。
3: 上个阿妈，我那看的这边。
2: 他连俺姨姐姐的，我这，让俺用不着我通通没呗。

0: 아자 신의 롤레제 마 아자랑 시라 체주 나 체주 왜야
1: 나 체주 자 부 부제 포무제 부
0: 아자 사랑 감사
1: 봐봐
2: 让罗女别插门的。
1: 爸爸，我罗用不赢，爸爸让给姑别接拉牙去。
2: 我爸爸也没心个多哎，啊，全大院了罗有叫我妈的，叫他买不上哩，叫他买别心个多求几多。
0: 爸爸，别听这小娘要了呗啊，实在买不上谁，我做金主赢了，爸爸让金个了吧。
2: 我金个赢卡切多，金个赢呢，叫他有别金个心的。你个来他个皮夹子，听着说下的，看得清楚嘞。让全大院呢，罗永给我骂的，英华，罗永杰可是个。
1: 罗永杰，中国大中国大还要皮。
2: 让命呢，中国大中国要了呗。年底三的春节呢，俺老在马前吧，瑞州是年大，票数年要了呗。让给俺爸爸这个一万啊。
0: 爸爸，爸爸让给给是这些参谋多啊。瑞州是年的爸爸让旁边马官的，
2: 你旁边马官切住没？马国强，他不当的要骂的。你认识了同志，快要开始中国了，开始解读了。让咱开始哟，将咱这个用。嗯。哼，其他是个也不正用啊。周三那了，去了找乔没用，俺在江山人马不切过对要骂的，快中来。快中来去。
0: 快中，快中。

0: 这慧娟。爸爸，阿这慧娟个可惜心没着，爸爸让他那野心没多，太差嘛水。对的，爸爸，俺家这边的可惜啥样的，苏头奶奶也写个，嘿嘿。
1: 让他往天边。
0: 天边。他妈这么可多爹爹爸爸让他闹不起。
1: 卡里。
0: 你要钱呢闹不了军事了。
1: 呀爹就缺了一呢。我去一样的马下不起他妈天下家境我去去。大娘这不用呢国马接不起管他喝了死个全马用。
2: 야둘러지권다둘러지배사가주면도
3: 야아무라고권
2: 아지아메다와책에라지아복디너귤도다니여집에펜기라더있으이다주다라단대양로갈띵고지아지
4: 아지다지샤지샤대쇼다대쇼지
2: 댄댄조상다인화로레자뭐라게하고빈기지아지복디너年纪的同多钱也没多，让学的周强是年的，打算还是多。
4: 阿姐，那这些这些，我让你了捧他来买吧。我是想到那老年是娘家，那么对我生疏，他天天这些都，他们那个可得养活谁的？
2: 他都没啥去就是的，啥？什么他会听语呗？
4: 阿姐，老兄就骂他，银花嘞，到我一个给不要钱，银花不是他给啥的，这是。다들이겨자가디세규리나나도샤마쇼
2: 갑디야오세제나마덩거이가리즈도스고시미니초와야오제겐조아시
4: 그래질갑스리갑스나나라니소드질스고시라겐하디니라디네오메큰메효티디도스미디르제디헤헤헤헤헤헤

0: 但我管的你三不是单位，但看着老杨姐，从我你们都给谁一批？从我给你一呢，从我给你说是过去，到我姐们那去，哪里啊？从我找准找谁？蒙牛可在这边，看到你个三不懂，蒙古这边呢，看来忙死去的，牛牛这边呢，看来娘死去的，哪里出的你三不单位？我的张爸爸去多钱么？看来你嘞，我就去多钱嘛的。
1: 阿妈啦，叔叔拿卡拉塞瓦嘞，我有这会儿呗。谈谈我的樱花，刚开切个银，莫然两个月没了，我来运货是没吧？看来个卡古水嘛那的。
2: 周强，啥阿妹写不着，我就三句切个球。看来苏达，我卡就这会儿呢，我就这个银。
0: 可在这个面，我还给起吃鱼呗。上去了呀，给起吃的。民族可在这个度呢，都是这样我亲戚。俺那路军在马县人的这面，但等久来不是。你们今年进来民族优秀，你也肯定算吧最秀。
1: 阿姆拉，去那苏阳谈了吧，当年心思，那谁凶？坐。
2: 啊，阿妈。
0: 俺阿姆是白毛，人家俺阿姆也不看脸面吧？听讲俺干了算民族。
2: 阿家周啦，到时呢，我带客户周强去周姨，他让你给我拿了卡拉证明，拿了来卡拉有呢，去让给拿说，他先拿。
0: 可把事给你说说，我带这我有嘛事？
1: 啊，这你快，明天找，找找找。感谢了。
3: 哦，可把主任。
1: 俺爷来了，少了些人家主任，感谢了。提下去让吃火多个。
3: 我在，让伊拉跟着多。
1: 我最近了，提下吃火差不多。三个呀，我听着，错了啥子？所长看不到这啥的，团聚吃过鬼。啊，来是来是，伊拉到东岸来休息，都这么难。
3: 大家上不着我是多。
1: 啊。
3: 조준왕랑감사
4: 내가뒤쳐줄다다들수쇼
1: 조준왕랑
4: 내가뒤쳐줄다가봐교주기
1: 나깨라라소라시린가주니
4: 다워공아소라린사스루망고디제배주당구르베소바겐제이니촐라등교험하지
1: 레스내깨라라랭게이
4: 가래랭게없어내만깨라
1: 看那个，你家那个车来忙了，能够都送过来不？
4: 快点拿走个，
1: 都。
4: 来嘛，就啊。
1: 来，走着玩。

0: 好了，谢谢。这就完了，可以别搞。对的，第一局了，下要多歇着下，马他嘞，好米我下不来，起来，起来。
1: 行说讲，行说讲，哦，到处啊，对了，黑巴的我的狗有嘞，要不就对了，对吧？今天得学的，嗯，有几得对的，心里特别喜欢有嘞，得对啊，里面记得七个字下面呢，今年老有嘛嘞。 一年忙过钱没呢，就不就出来洗茶煮的。俺最路边看些东西，洗个面呢，洗个鱼多多钱。出来蛋白嘛，再给你取了洗个药嘛的，是吧？接着聊下个药，来洗个了。儿子，周正完了，我有点事啊。今天电片些，你拉钱你的，养那，吃个我家你的。
2: 哼，听他的要周边呢，吃个面不就怕下，吃个头发这里。儿子。
1: 俺厂长那个局长下个药比，光给连续做针剂，垃圾包里真多是病意思啊！苏大接过来，
2: 厂长那个，他下连续做那么久，尿不湿湿都送给，加上别的事不要钱多，垃圾包里真多病意思啊！连续你不要拿那拉包里给厂长送上，这做起的。
1: 儿子，俺老头他还不来上班，妈的，苏大送接过来。
2: 老能给那心血明年不送不对，啊，对对对，可来接吧。听说乡长，听这啥话你们多。
3: 上面让学不东西，虽说钱不多是给，
1: 但我呢努力些，给铺门多，马上俺就得明白吧。明白不好使嘞，里边不该点么多个，他都老理解，吃的多，老黄胡子要肉，听说。
3: 对的完了，看别别，俺先等他个人。
1: 对的，给不着了，刚做的几年，也好点这些多。
2: 里边
1: 给，给不着了，刚没他手里头嘛嘞，没事我呢俺做的，速接过来。
3: 今年个了，老好理解，他都没储存时间，我留住个孙呢，他肉，俺他都来个月，注意的。
4: 爷，马的马的马的，苏大姐过来。
3: 咱们说这哪个连续下大的？周队完了，头儿点不拿去，连接留住都不行。给他打算过去。
4: 可以打不上，俺就苏大姐过来没闲没多。
3: 苏大姐呢，闲嘛些，让他俺预备些个，送西多。
4: 哼。
3: 杨队。
4: 家宝去的是，家宝去的。
5: 嗯，啥道具没？家宝老一般。他这下面天天看他媳妇的这身衣裳。家宝去的，家宝去的是，家宝去的。家宝，皮皮。金枝，我让他出面，让老西，我怕老住。让可怕住啊！
4: 腾吉，哪里去了？手机钱没有，他还拉咱着赌。
5: 你让他好多钱算数，俺来个新职员，那不啥来个小职员。
4: 可就问就看些有，腾吉让给这边来个面试多，有嘛的，着钱没有？俺三年有鬼。
5: 啥还钱少？俺们这还钱有。腾吉，给俺最难最着你的，你俺家差不多。俺在跟最难清楚，俺出门。
4: 啥？俺家也能要去日本？俺家银行金融头目就收钱去。
5: 着。
4: 嗯，我出门。这家宝，上俺家充充是的。以前可能俺家大家中意收多，但他拿来不是也好穷嘛是呗？他这，啥天这几年要是呗？下面呢，啥小孩可不接对，你看他干啥用过，用多哎？哎呀，对的对的。
6: 今晚呢，俺小啊，咱们这样没啥活呢，小康你小啥子？小康掏出来，冲着这看这什么多，梅花大都不一样，梅花是的，让我做下子。阿姐，欧拉，周末给你约咱到别墅，大到要打扰钱下，他讲呢？
7: 也是呀，可着些，俺昨天没钱买谁？
6: 梅花，俺昨夜担心是啥冷人，我年纪老不是大。 俺做的给不媳妇多，梅花，俺你不过自我三不去，一年两百万乱通不多，八百乱可把通过谁？中不大中不脆乱通嘛谁？
5: 两百万梅花通不得。
1: game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조사님도 배치무시 랑토도니 아차스타시베 조사가 르키야 요마시 르키야 요마시 나츠 카츠시엠부죠 이네 랑게 이그미도 그때도 랑게 부드고 휘나 다츠 내수드지 하시무시
1: 내줄라 차브시 다 카르세미 페도 와시 탄데 교부 가츠기네 언제 암로 유마시라 아 탄데 교부 가츠기네 나 다 조상 찬스게 보기 차브시 랑카딩 아래 담고 챕시 동에 가츠 유네
0: 我来读日子就出去去李伯冯李伯出去的何是个啥你就理能行去多少不能这个这些英文字马后边马话生不起去这么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대게 동다. 내 줄을지. 양께 수수월 삼당교 맞지. 미께라 르블라탄베 뇽소디. 근데 이메 하게 시키비. 나도 개미도. 얘네 담냐? 유화 버거지리 미르르 단단이게. 我早早就拉不着找女美图。
1: 严老师，怎么啥？你阿姑爷，给他上面还请示起我哩，一年还得都是啥事就？把那个兄弟三姐拿老女不就？弟弟旁边，让你是不是先把你

叹的。然给我三岁前的生不比多，然且不恰，就是我从外地，心内怕没吃点的，给不看最美好苦的。

0: 昆队提问的，他占了切卡月饼，扛着水管啤酒各自熊，泰迪熊罗三杯拉达。
1: 几点的？几怎么干起的呀？阿妹前子你胸特美，阿们老困难王位明显给推前提，罗一拍着点着他们的困了半年，开给这娃存板去，他们的点小气味，恐怕也不对典型级别从哪使用了。他们的了这块去南部店右边，铁位店家去。阿妹提前去民生矿产馆二级国主哥哥了，他们吃起牛腩，吃起啤酒汤。围场馆二级国主哥哥演起江湾牛中囊气，落一排出百里多片起啤酒烟。结果推出呢，
0: 进到西边菜二十三个年，进到外边菜九一盘，长薄了菜是右边，矮了片呢，矮了啤酒烟。
1: 阿们那年安全没吃点。出去进进去，夹点提烟。落一排出南望去阿们那用，七零年没用完，门端修。想起昨年安大新年，落一排出蚯蚓从缸那撇板各自修，几多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0: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光顾着狗狗来追个，每个嘴型肯定提问的。他占了菜卡右边，扛着水管啤酒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2: 罗杰拍住日光了米，日光他养狗刚当了命令，全国切不吸引。他们地图了，日光给南部店右边，三月店铺之内，这大光图了，百姓点心气味，恐怕远人不养，隔来可个没。提问他们了，吃住他，天对光图的南部店右边，大街起的，天安人光呢，吃腻了，光点就过去光点一个他。他的产业啦，国人阿的国就靠建立转民工。品种罗杰拍住。
0: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国国就国国来转民工。每个嘴型肯定提问的，他占了菜卡右边，扛着水管啤酒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1: 几点的？几怎么干起的呀？阿妹前子你胸特美，阿们老困难王位明显给推前提。罗一拍着点着他们的空了半年，开给这娃存板去。他们的点小气味，恐怕也不对典型级别从哪使用了。他们的了这块去南部店右边，铁位店家去。阿妹提前去民生矿产馆二级国主哥哥了，他们吃起牛腩，吃起啤酒汤。围场馆二级国主哥哥演起江湾牛中囊气，罗一拍着百里多片起啤酒烟。结果推出呢。
0: 进到西边菜二十三个年，进到外边菜九一盘，长薄了菜是右边，矮了片呢，矮了半角形。
1: 阿们那年安全没吃点，出去进进去，夹点提烟。落一盘出南望去阿们那用，七零年没用完，门端修。想起昨年安大新年，落一盘出蚯蚓从缸那撇板各自修，几多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2: 罗杰拍住日光了米，日光他养狗刚当了命令，全国切不吸引。他们地图了，日光给南部店右边，三月店铺之内，这大光图了，百姓点心气味，恐怕远人不养，隔来可个没。提问他们了，吃住他，天对光图的南部店右边，大街起的，天安人光呢，吃腻了，光点就过去靠点一个他，他的吃腻了，光阿的过去靠点来转民工。品种罗杰拍住。
0: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光顾着狗狗来追个，每个嘴型肯定提问的。他占了菜卡右边，扛着水管啤酒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3: 也没见别能红的不灭不倒，能红卡吧，能去养死顿吧。过那过鱼壳，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的，也没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4: 青皮糖给吞在青皮路内，结合起青蛙垃圾右边，下面拿出就是血。最新给凝聚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囊吸下面过的糖，那空了普通面皮糖呢，小菌感染面板也能上头。
1: 运动下面的热汤，体外人心气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吸收右边，吸收补起了干淋雨，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楚松三年，那是杨成郎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庆儿童区管不郎，那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5: 明了大节前年， 明年的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铁围人行区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塘，银通参赛酿制区，明了季节级别，节省超过百余元。明了大家车子，明年的年团委员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们着迷失。 毕竟避免塘铁围人行区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区，按照苏德平面具区的三十多吨预警，开连邦丁卷个塘，密度涨势，木脚子鱼，普尼东瓦，王子娘子节约，开始开让密日不日七八塘，密三不密通瓦，密脚团吧，密干不说给南团预计，毕竟避免塘铁围人行区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塘，我要了卡巴塘。
6: 创刊能力片给观众阿就人民大集团、人民人民能消费过年批发各所需三年，他是创给领过的下浪，花花匆匆给认证。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我年初，即顿送也过过过，对我年初。
7: 目前外地八节的观众钱呢，拿出的百万三万塔八年前，他的过年呢，谁喜不听呢？西北面那个里钱，具体先见先不提谁。

中国四川企业强壮日语排毒总中秋秋系列那天的天文每次居住了金藏吃足钱的出现了金藏吃西藏的出完你那就他结巴的抗压面我跟你讲你懂节律到我被吃中年人多度没被正中看起都不休息用的用起控制错误切得妥当这样没有怎么行呢总装体库心度那边趁随独立得不到全部事情

北川里汶川三用的推素那是七岁破根起总重新一般的那把用素就如我们厕所虽不谈南亚马人迪别加他二当的念头干不了钱汶川三用的节目天尼中国用起每次看不着结巴的高位那是侧切些人 人中看不起门，每日的短途，每天几呀个别细数新闻。

中国的传统客隆西里街东阿比对于团结业绩罗德拉顿吃东满足客隆学的呢结合别立正基础保健系的队呢按照参与出于员工开展系统就给有事黄总你日对出色托教系统掌握了他国的几个嘛出去电视剧了按照厕所的样出去电视剧

0: 黄嘴如果给行，咱谈这，朝上借的，他拉中国秋秋秋秋季，刚才咱们伊犁藏布罗，秋皮松草不月白，伊犁藏布贴，诺不讲起，这句绿绿的出。
1: 四部托子，每七栋十几年，你栋独立新北市的不少。腾新的酒店买不了，日我看你，检查了用心度。对呢，农场前面切单的多边，动人绝情是一码谈，每我就出去站谈，每年给他过了多边，新鲜的。
0: 当我贴在门前，检查的牛不信都叫我远。特意在信都道歉，所以恐怖群众聚会，检查的前提，在我上网图出过一些。关键贴了，就乖乖前不远。腾讯他们写给在我的店内，却对你他切个账，少交钱。腾讯这人呢，一里账簿出在群众身上，少交钱呗，却打冷酒的钱呗，告诉，真把他差把的丢了呢。
1: 차용수창업에차주코료시트기에노부장이감사토도내베초론테니로다라키차바부제티샤초기대탄타도르초싱하오미뚜길하스기요시초주표송소보유바티장도기뉴고초시르게

腾新的德普苏在当母军阵里面出于陈奇在当提议这家长身边的路将近远近天天新疆去找着开前行的身体

这种车里的车位这里贴着曾经找位所以比较近龙卷气压增减气多系统卷有些天主尼给把压到气东着减气减在那么长队顶头各位给把大图桌面俺总气轮到了七千七八大图囊

야단타

龙的三斤秋雨归给钱色系一趴的车退你就行谁他带了人中的独秀那么样参下马牛可就错就没被安年色系那么了就到这些

关将军，先进我不，先不要把这丢狗蛋看。特别是要嘛是，越动阿拉，你不讲开嘛不要说，干嘛切不当机，心里心塞了就错。

0: 还有什么？人中看不起矿造的小鬼，退出，是不呢？
1: 长安的气候为西部里，安坐罗克隆长的街。克隆长不罗，家族内秋罗为秋浪的吹个，秋浪那天色了就给阳水，天内天色那军舰买完了七路松年，靠外买到了就给雪，靠外买到谈不提，抢下了三十千米土沙被推送，看到南边的周围真将心都给阳水。

강배 저의 로직이 되제는 규제 체가점 강격이 끝내요. 사티니 민현총대 강격이 개감 넘어뜨시고

每日每天的卡拉军舰买不了，成群七百斤起，敌人起，能不能够？

당다 시에네 팅자스 교로 메리티에 당다 니라 요신도 제와라 코 니마

长白日为康家修行，康家根据其高度的每把的球呢，经过有的叫呢，检查的其我怎么样？厕所的实际对外都是那么些。

卡斯特色一名却以对白我才是谁年纪点白却跟你的心中呢热汤热一盘的鸡忙点他就多

0: 龙东镇土门配角局当面所在村西南，女不欠三万村内一八寨的土局东的铁矿的区域。短听见面，西北面路的三能，八寨店边所在写吧，先不许就赢。
1: 年少的女子，竹林样子的区别，门墩。看着洋茶的他在玻璃地上
2: 亚面金边能空地不面不堂能空卡吧能去洋茶店吧过哪过鱼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亚面你去吞吃脚步青皮糖都撇糖青皮糖给吞吃青皮露泥给个皮千万拉给鱼别亚面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准备，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的巨人难，特别美国的糖，能供了普通面板糖的小卷钢牙面板也难上头。
3: 运动也面临着糖，台湾人心气也面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橄榄油，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果果，果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部十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重康那个重叠连通区管不冷那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重康
4: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娘这期明了几这级别接心起过比喻音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突破了肯穷给我找你死毕竟避免糖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气按这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多对于金铁连帮天捐个糖明土脏死木久则雨普尼动物王子娘苏借雨铁西铁人没热皮吃不汤没三不没通过没就全部没干不说给年天月子毕竟避免汤铁为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边有工作就人民大街汤人民娘林南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修三年他是从给邻国的下人爬过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列国也估计初期暗暗暗逆处即顿松也咕咕咕顿暗逆处
5: 哎，跟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没得个，让我点不远吧。咱俩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点不起谁拿去？
6: 那票原因呢？恁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我心急多。恁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5: 我啥不得？我呢，现在面这个白养个多啊，比猪仔养不起多。养过，呀，猪猪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在证明哪找个，很巧多啊。
7: 何不给我糖？那就甜吧，那干不说的，那空得不面子。预防那当那位苏州康了皮当，我们就给这些嘞人民洗这当，伢们人当错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节给孙娜来追问，别当是今年。那娃那苏东阿当四处浪吧，那娃五只找把锁给，那娃得不灭子。那当那位苏州康了皮当，我们就给这些当，起来给老子团的人民洗这当，伢们人当错了。预防那当那位苏州康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氏钱呢给了，得留给那娃是今年。预防那当那位苏州康呢，给用给木制才不适宜。他的卡巴给子积累给小朱托呢，给给那的老员的对了，打更轻易。
8: 预防那的老员数据看给地摊几层结果被运营，那的老员的对看了，从卡图片里十几年的样子，过古档过数过来没过。
7: 他是啥呢？他是中级城管局杨杰罗郎，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数额几几个，实际上呢，实际中级深处是去扎的几郎，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结果暗暗鼓鼓出。八卦四处浪过堂，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内地原则。预防把不脏水看了撇当，俺从高了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撇去能错。把这轮中当冷水吞吧，把不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内地了。预防把不脏水看的日本面板吹得当撇去能错。预防把不脏水看给温州给直接堂，七里面呢八百里的内地看了大空气。预防把不脏水看的给用给木质参不适宜。

0: 明天修想起这年昂的些年
1: 别能哄地不灭不当过那过鱼块所给也没你春天时脚步青皮糖都皮他
0: 青皮糖里那年地糖起切了些许的年行音了给用起举止从大西洋音盆中所落就眼起从康音别车音别透露代表一起难求
1: 青皮糖给吞在青皮路里也可以千万来给鱼别也没那次就是行音
0: 最新起您就让了主别面就提苏普能苏糖小军抗压没被拖捏过年给那空上头我团给冷油特朗给面球那空给早晚给你你年前洗头了面具给巨人囊可不给玫瑰了那空了新片就玫瑰糖那空了香就洋气玫瑰别爹心将别过年你年前洗头切日糖吞别过年那空了脏着切的你不糖年前给那你脏些切年也没给别过那我糖古有块我说起那空没得我拿错用牛茶给用途青皮糖土皮糖人民托青皮路面去娘林糖人民托那东普尼娘林切球别也没你去吞起要不青皮糖土皮糖运动也没你日糖铁位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语也没给别那个不糖那就修我吃错年吧过那我古有块我说起你大了没谁给偏女点语他说什么他是娘真了富康面康你对不塞别卡住青皮糖从康卡巴昂扎连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西子三年西子松住这块扎的给了蓝西都可以向我给路木切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接从康卡巴昂扎连我也估计给顿连我给西连我连我落开三年落个重点连东去滚不蓝落开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从康卡巴昂扎连我也估松顿阿尼连我给姑姑
2: 姑母吃没吃不得咖喱吃没了
3: 爸爸你妈是个月的爸爸你让给妈的脸巴咖喱不及提不难的
2: 妈的吃没吃不得脏么脏么讲起点点为谁个妈的
3: 为谁妈哪里爸爸爸爸你让谁难的地那里呀，本来给写写人白新马车，很多芝麻，咱们咱们家也不买车，芝麻啥里呀，原本吃新是多。
2: 为啥个买的？老年许那种青白，连半年不吃，慢慢的呢，取消了这水白买的，不能养活啊。
3: 写写人白囤在银子，囤在所在的车间以内着，囤在的拖到米内着，青白的，明朝为难不消的。
4: 为啥个买？谢谢日本唐藏之马
5: 如果地区我原先刚长期为谁的马的地方看破个重叠的冲水感国大安杰吧为谁的马的地方看
1: 也没见别能哄地不灭不当能哄卡吧那去养死顿吧国拿国鱼块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皮糖青皮糖给吞在青皮路里，价格比千万来给一百，也没拿出就是钱。最新给邻居来住别，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不冷给过年，明确那公给稍微给多了，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公了普通没被拖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0: 运动也没捏的糖，铁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一百，些许比起了给邻居，可把肮脏，连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楚松三年他是娘真郎富康面康起你对不塞别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从康落个重叠捏通去滚不冷落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从康
6: 泰迪熊落塞别人拍切过泰迪熊起别汤卡起了果然就过不来这么个每个自行困顿体味的卡占了切卡月别扛着四百啤酒各自熊泰迪熊落塞别了的
7: 我就怕住日国了他们日国汤养育刚汤了命令去过切不行赢冷地图了只过给女不点月别三月颠簸的今年这大的国土了不行点细切味恐怕云人不养各来可个没体外他们为了切住汤天堆国土的不点月别大姐切的天爱人光年恰你了国人给的国主国给你们汤他的恰你了国人给的国主国给了最美国本种逻辑

0: 住。
1: 泰迪熊罗塞别人拍起过，泰迪熊起别看看起来，果儿估计过不来这么个，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他站了切开右边，扛着四块啤酒跟四熊，泰迪熊罗塞别拉达。
2: 大爷，这阿基啥？
3: 这得来多少多少个？
4: 这阿弟是给我开药买的，让不我罗青青的买的。韩立方的排球是单打，电脑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人，车上站了点亲民都啦。
5: 站哪不也不去参与。
4: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方排球单的这个人，都写干么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提来人子去婆婆单，俺的球鞋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3: 这样我是查下，东西也做扣下了。
4: 你让了排球单呀的。韩立方给吞在沙不的日的，记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3: 韩立方的我那要多，
4: 韩立方跟军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素，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6: 林国下南区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方从康。

0: 玲玲，让开车嘛，送啊！
1: 开车嘛，送人到米都，东阳到处忙查些。我是阿妈，不是的，给我上一个消息，我你记住个。
0: 大明，你是没给我能行把龙哥弄掐死？给我弟呢？是没麻烦弄鱼不啦？汤咖啡鱼吧。
1: 阿妈，阿们让开车说，听见能打咩不？路不东阳，没给你这钱合适。
0: 普信，关注你跟俺们有嘛事？你的人肩膀过家这么久不见，从兄弟呀的参加切个切不是？一年肩膀捏不过算账，捏够月。不过的都是有些嘛事，不过的这么大去检查呢，他还是个切我月是年纪月事。养肩膀个。出了没有那三分之多。
1: 现在肩膀斜的都是盘圈的黑马戏。
0: 不过的穷队呢，军卡过月。先不瞧队来卡着钱呢，空缺个马戏。玲玲，提着呢，让你给去三不斜个人。忙我把肩膀给不脱你的，让么都有马戏。

0: 茉莉，茉莉，让孩儿接走，明天跑去哎。
1: 啊，前面多，对不住。
0: 明天住个。
1: 我谈的，明天先不赢，让孙姐妈想。
0: 茉莉，等到俺龙兰爹一边。茉莉。我让你你干路是那都爱要人，人没给不要人了，我给不全的民族。
1: 我让你是那都爱这个面子，给不全的也要骂谁？
0: 对的，等到我控制起点些，我来特批全的民族，肩膀个皮
1: 也。对的，你是羡慕啊羡慕，可这些呢，人说说不过去呢，给何特批？你娘啊！我肩膀拉过来，他把枪下来。等到丁美丽去搞点钱，都不搞的。弟弟你也搞对，借钱的你们急，哪个天不搞对，啥些你也干不起家中有主。
0: 茉莉，让听这些你有了呗。
1: 但这些事让羡慕我。我你现在去大天做，对不？特别能行，这都要有骂人。
0: 让个业绩仓嘛，你也什么的吃做不能吸毒。俺给个特不认识，给个肯真是特不认。俺怕么做，也让了给就是那些呀爹爷。
1: 勇啊，让给俺给其他些呀有啥？学的，看大不大，稍微过嘛些呢，让卡些对恁学习，学的。但是给起卡些呀有恁学的。对呢，人不错，看对钱对，俺特别买买韭菜的，人家可对呢，不最穷，人家拉啥钱不是？

0: 你，那是等多安婆。
1: 嗯。
2: 牛川来查他的人了。
0: 不是，
3: 他是查不死。
0: 什么人？
3: 你开完给爸送去，你们几人为家长还些勇气，容忍所托吧。
2: 可怜的我啥事了呗？让女婿跟俺们土老混，脸大嘴么大？俺们引导去，开完跟俺哥哥去，怕送也不多啊。其实叫你引导把新兵能最少请个人，可不了也不啥大
0: 呀。俺是给现在你们了，工作么做呢？眼睛多了，可不了那去。你凭我那可不了教育呢？俺是那引导去那吃菜要的，哪里了就点要的呗啊。上个呢，俺最春来讲过院长，特别咱们这等个月都还苦闷多个，得先打个三块嘛。
2: 啥不养俺这当年要的呗啊？
0: 你也养了等个，你这钱谁吃的啊？上么蓉蓉和你从养我也吃的吧？
2: 蓉蓉光吃不好。过三百元宝多是的，俺都看给眼前给伢等么多。牛春来，看着兄弟呢，也是这三亩球。呀，俺这蓉蓉听人家说，看着你们都还不赶快等个没？
3: 让他死去。
2: 肯定还是死去，让他看这中年人。
4: 天多呀，没用。天多呀，缺的没多。
5: 爸爸，
4: 缺的没多。
5: 我看线索，家里这边。
4: 家里这边，家里这边好多人啊。
5: 那就因为我看线吧。
4: 王大人是你的姑娘，别多呀，缺的没多。
5: 你看线的线不的，而且又想想有人要了没？
4: 你给我说许多线没？이내고수나가보고된수역지직주니투수의세타무댕아대를자주그민두
5: 미자마드시와야총마리
4: 야마시그제사니가르시에메라도아예태조니가톱투수탈라미시남도시이내왕다니를직도다부공개서도야남아공개남아공개서도야차오대소공개우리당아기매디공개야저경매알소소공개도시기얘들가도와얘들가도얘들수샤샤고샤타주이
5: 얘생각좀
4: 이쇼이샤타주이다니샤샤고농다
6: 俺们那蓉蓉干不远，俺们让他看陈对面多。
0: 蝴蝶，看这些呢，不过什么最连心就吃我说了是吧？下面都是其他，你我爹姐，铺了苦瓜皮折腾过，我。
2: 你苦瓜熟噻？
0: 嗯。
2: 然个不过，尝不进这日头个。俺养蓉蓉，尝遍那么些兄弟们多啊。
0: 谁尝不尝不死，念不进这么血腾过。对的，下面呢，你也让你看你切瞧。你看林姐，你们他人难说呢。你俺就拿个舅母的，能没仓木滚轮钱呢？哦，等到工作二五的仓木滚轮钱姐，春来了看不得，两个是他最吃老实了，你这些用多哎。哦，对的，切碎了，听这些嘛是呗。哦，不用就云南呢，出不归，给石头敲了吃一千
2: 只。阿姊，但这是这说，先过村里先给有给石头啥用啊？才叫我一顿说啊。
6: 阿妈。看咱俺的蓉蓉卡车没？
0: 人人看嘛这球的卡车嘛这，看嘛这球中国。阿西，等你俺他还是个顶这等的，你让莫塞还辛苦。
2: 让俺自己给我有事，你也让你自己给我点一打，你让吃过，春来闻不得，顾不，望不见见的嘛是，叔叔家来给不，我嘛啥不吃，以及明那个时节，错给我要钥匙呗啊。参谋长，该养了当不是？
0: 你也抢不忙钱呢，多谈些我这边。阿妈，俺们俩学的，俺们两个零零从家租着钱，肩膀给恰恰参谋没所图过的，俺们俩能赚点钱去。到我呢，说说操场给的肉没钱还里呢，俺们两个肉没钱呢，他个人，他到街边看东西当钱，他得养三笼着去多啊。莫俺们俩说的这有这边，
2: 不过俺们俩说的这多个，春来钱不得这钱不是？谈得不过的，就为你们的这钱，看不给他，瞧吧，姑妈钱呀，让你给要嘛是呗啊，老弟给呢，不过老叔肯这是给吧，
0: 你也老叔肯这是给吧哎，老叔肯这是给没，你俺们俩先瞧，你俺这生不大，俺这少钱些，不过老叔给不用，俺偏没偏不起。你爸爸起个起个阿么钱，不过的你钱不恰恰算不赢，你隔两些还给不的。你那阿么两个，可是钱有阿妈，你最疼不得啊！俺还运作钱么到现在还是辛苦有， 你地址一名都是谁你还配个地址一名都是谁你春风的邀请一名都是个要是吧你吃一瞧春风心大从多你可对亲母说春风乱杀等队你吐了杀马你钱送啊你到军大嫂快军大嫂谁你看脸瞧你春来了老子要接土母说你俺这不过跑跳能洗扫土母就一年你可真瞧人不是你的爸爸老子给我嘛是呗春来了爸爸没爱吧牛见爷爷去多嘛才把亲老子你嘛的阿妈牛见爷爷在你那天在老子不想亲死他的春来怕下街牛见爷爷说的我认真说起你春来和你狂不念书说是爸爸偷牛羊嘛是爸爸几个老子给你没吧不过看看的有些阿妈我你你个陪妹是那还落住的所以叫我抢不起年纪的不学不起修图年纪那马上年数有些一年俺有是呗俺还没我看看一起买他的我有银子有买没银子没买他的年有目前的老就站住的话虽然你的情有要人虽然三七情有要人可是上面我去多情有要人你俺们俩唱过谢笑老弟也难我心脏的呢退转三妈好美我还牛见也能洗钱顾不得带钱呢啥子可我心不急了我们就抢不起点对度一年我请不赢的心脏肯这求人我请不赢的不过的你肯这求人我祝你对一点我打不擦不是我的那车都压明度阿妈你也差不多都是一些气面你看着牛叉你看前面你也看着牛叉中间点一的你牛叉我暖和下面一年阿妈啥阿妈两个三个要不是懂的不会摸进我呢所以操我拍架可是下下雨

0: 建业那么前的上学的你春累了说不肯这次求着
1: 连了不行

0: 扛不着。年轻就。
1: 妈。你俺们两个肯定送啊。肯定送没吧。给不给钱没用啊。
2: 啊这等你。你要不要你这个嘴去给这个大柱的。
3: 卡着。

0: 呀，苏苏姐啊，
1: 有，
0: 苏苏姐啊，
1: 妮妮，
0: 阿妈呀，可丽姐啊，妮妮啊，这，
2: 对的，去不停这了，杨长的孙不随送啊。
0: 妈，阿妈让你那水电不晓得，卡水电对于你乱乱晓得起，我，阿妈让对的，看我亲不听难了，看到俺去过时。光大的七步路用咋？看我爹拿了照片的去看你们都。俺们俩用品呢，新的也肯装塑料吃吧。妈，俺们俩爷拿个萝卜大看没得？
3: 钱生，阿姐，阿姐那老的不就怕死的？今晚俺来大姐大家吃花姐萝卜去吧。阿姐那可拉说个用去。俺爸爸看着都是年对面都。
2: 我那一年生又来点数。别别住家是为这不美，别没轮给住吧，也是钱是要的，人是下。既然你你个，你不会那么吃药嘛是的，你宁个萝卜吃不是？我托不当药嘛是？
0: 阿妈，阿们让托不当药是？阿们让几点地托？阿们要学的是？
3: 大哥的。就在过节，可拉行不开的送年
0: 银吧？就没送年银，这西北吃我送啥？就没说过什么？
3: 年羊过对了，可是我那人跟中国男人比不着，啥你其他年不拉？
0: 妈是，是

0: 我们的那么准备的来叫的话，自己让卡的赢了。是看你呢，小健阿弟这点俺们就是你丢的啊，让谁不是女啊？年年舅母比你们大。
1: 用不用老弟给拿了，听来了人家上都给他们拍伙计，俺们说说不清楚。
2: 啥个事？俺让总我先接，有人我请不着，你也得这七十万啊，对哒？你也得这七十万去。让面等到前天前，大哥七个多啊。阿弟，他说我这，我就没现金，要钱怎么了？
1: 呀，
2: 上个看了吧，俺们张玲玲呢，大哥请坐。
1: 大哥的，他都过来拿了给咱七个，上面让钱他先不用了，一年。
2: 阿妈，那得需要买的是，多多那么应该拿老主过的是，纯粹拿了没交些些来结果的话。
1: 张天应该看不是白马子，通通阿张家属要的，用马子，阿么多个男怕吃的。爸不让开车油，送我最难点的是。
2: 让我摸了。
1: 啊，爸不让你开车油，摸了我最难点的用马子，到底不要马子。
2: 可以呢，到马底下开油嘞。
1: 我做真没吧。
2: 真没吧？你阿么大上摸了是。
1: 我真没。 看他没了，男车的用嘛的。
2: 但是玉梅都是他建议。
1: 但这是这个牛郎的米，家里没有了是，年前呐，阿家大年天这吃呀，上午说年庆出去，可是年年爸爸他抢死给我们煮不起，其实我们抢死给我们娘煮要嘛的，俺做哪点啥呢？米给不起给我嘛是吧？他的孩儿啥，黄大年不的给钱多，每次自己干来就，他都不让我们丢丢的呀。马前
2: 这把过天就啊。
1: 俺先啥没得。
2: 马前这把过天就啊姐。
3: 见吧，让开开去羡慕我。看到俺让皮个店面，
2: 妈，俺们俺推荐三年的大年纪了吧？等到第三年嘛好开始呗。张玲玲俺是打招呼嘛是，没让个那家庆不是也要嘛是，别个店送不送了嘛是呗？妈是俺们让了不安做幺是吧？俺今年那大家去呢，等俺张家去嘛是呗？等到见面的见过你家开店住是吧？俺们让都是些，俺们都中央那怕大家住，看这多。
1: 张铁英，我这边呢，我这里。看人我这个是，你我是打招呼去要嘛事？看到我住没？让个看这几年我住没？他给你打，小英打。

0: 姐妹，张哥，兄弟克拉车都是乘客速度，你若不问过我姐，啥安的心里你去？啥安的嘛，亲哥，爹，侬们许多不大，观众个都不是大，行不行？熟悉，潮湿的。阿来的说的。
1: 听你张哥，马扎是许多啊。我今个啥时得克拉啥个车子，让你阿们大开出小马车吧，开得久久久个。
0: 怎么个玩笑是？
1: 你也提醒，阿妈点这修过什么电影？其实阿妈来不到啊，尿着长嘛，他去偷死。
0: 这个事嘞，尿着还没不收拾。
1: 上个阿妹，冲兄弟啥别去了，没腿嘛去不去？

0: 是的，诺布，对，是的，对，是的，是的。全部的列车呢，等到不能时间，没时间去。都是些，都是些。等到爸爸从我中招嘛这边，爸爸急忙问啥事呢？哦，上半夜里我忙啥事呢？俺团大的给钱穷人，我。
1: 爸爸让俺去看不舒服。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耳朵，爸爸也请问喂。三对的，没忙过这么多，上个多半有五千几千的，没钱没钱的。
1: 送俺钱没钱能收掉？
0: 这次上穷不多，你来看来也不想收的，我。王爷，看东西。喂，建明。建明，上个是呢，俺做几天呢？看俺做春节钞票，说是应该啥时的，啥比较用过的噻？
2: 地摊的人，现在听不说，可看人不的，俺做钞票的。一年老忙过去，也是你们把下不的。
0: 啥时听俺好过月，也挣不起大多，我能用过的呗？
3: 你哪大有买的？叫建邦，叫人老对不起。啥时批给张玲玲个从家有买的啦？俺们马刚有买的，看到啥比钞票收过，建明给俺们三千收起的。
0: 啥时批给也挣不有不咋么噻？那是的，从业绩了算账，开始俺做皮革干了，从干业务了，俺能我那样做，弄得有不大。
3: 三只皮革，谈到三安团那个从不忙不迭的待遇着，俺做那个的青年人呢，偷走他们之前的么多。
1: 爸爸让我那那么多，年明了那么多收益，俺们俺答应的，爸爸让那么多叫恁上不得。
0: 是，那么多，俺上班那么多用不大。
2: 一年他等啊，生产些小的，可有送去托了些，可俺人不要三只的，你嘛可有了把做手上，我接不是。
3: 这样生产钱还多。陈大弟，你让他去取了钱。陈队长，啥子便宜的，落地给下不着。让你出去操办文件去。啥子的跟着钱嘛，就让了王九要去。钱咱偷走他们金钱，啥子的，谈到让明娃了就不着。
2: 让还是，你也给个用人，没给个明娃就是，得这么给的。
3: 也行，还是要着。你把那个猎肉忙活，谈到啥子卡斯卡的古筝钱得要着。别人可有送掉不着的，三万不有猎公所里要着。你走的走车，咱们你他去偷吧。
2: 让个停车钱呢？人家有百马车，到下家去，赶快收大钱过来。看看你不要啥子的，谈谈俺做超过哪块有的。今晚跟着钱马姐的，你先把头有的。
0: 建明，他是上马岗红军上将，跟着钱马姐，上哪块赢的赢？什么马姐啊？开始你做啥喇叭车上的？上金腰马姐，上个做啥子做啥不记得？人家合作有呢，给俺面子给给我，跟着多。
1: 爸爸，你那啥车库公司车间，从俺啥边公司批的少就。
0: 本来今天打过水，跑步有了兄弟，找我叫我们三班东西。俺你不比你，现在来个是你们多些轻松啊！呀，俺让做乔瓦朗主用，
2: 你让俺们打起那么多，俺可有送酒台了，什么这些他都。你些几年，你可有送酒来过了？你要是写到其他去交，
0: 写到乔瓦里，写得起。美丽，可有送酒来过了？你最用心了，英达。
3: 建明。

0: 喂，阿妈，你爸爸黄大妮，我从前中行吃素啊，他爸爸来还来去到清明多啊，可对于你从小土啊，我等给。你记得都黑嘛是？当当黄大妮给俺大让爸爸煮一点了，那么就很正经个玉米吃，好苦是吧？
1: 阿妈那个糯米吧，俺没得点，你们去两个就是。让爸爸黄大妮吃了是不是？俺容不起你吃是吧？现在上给黄大妮的，这玩意儿东西。
0: 阿嘞，车上阿们两个俺就是个幺儿吧，连接记不定这俺这女的别的，阿们俩你信哪了啊？哼！阿妈，阿妈，哦，让俺们到哪里去打个来送啊？哎，阿妈，阿姨。
2: 哎，所以平台旁边有是呗？看不得，多少个岁数的啊？你看上不上是呗？是，多少岁数的？到底你啷么说的是多啊？
0: 哪种哎？哈哈哈！看是我这，年年嘛找着去，俺别的你啷么的那儿做些的，凭我没穷的生病。
2: 上次罗天这了，看不得你啷么那里当下看不得？
0: 新的看是啥子嘞啊？
2: 可理解啊，年轻的是没听个的。
0: 年纪大也不一样。
3: 张天英。
0: 我这，阿姆拉肯定听明白。阿妈，嘿嘿，哦，是，看不得你啊，赶紧打烊要是呗？啊，是我那几多？怕就
2: 打，有你多大个的？
0: 对的，要，阿妈，阿姆拉我那阿不是多。
3: 阿姆拉不过我有俺家多啊！
0: 儿子，现在阿妈说的有话各种哎，当然看不靠谱的，好多就不要多呀啊！阿妈，但那你现在还可是看不别的大事的下，春来了不走让事的学长，那么马上被身边民族啊，是吧阿妈？这是，让永杰开始下雨。啊哈，嗯，阿妈，你啥么事都要没呢？ 你看不明白的，俺们俩从上家摘，俺们俩给肩膀了。

0: 춘래 랑자 공세주 다슬랩다 용구스베
1: 증마르다 카린스 보디는 귀구만 된지 던더 공세나리오나 공스동바 속지 녀르비다 나야 랑부 참라 기대롭스 겸놈에
0: 구만 안에 된스 가스리 계시에다 님불아 공세나 머주네 지바 다오는 춘래 나종 주당과 상캉부 첸부 타자브지 없음 어디 부용 싱스바 계시 미니엘 쇼제 아마 뉘게는 그제지가 근제스 전에 쉬는 담으시 나리는 러디그지
1: 제원님들 심제라지 디그디나라 디송송베 추수 니섭시 거리 인식이어지 심제마지 어지 등기라야 주용도 괴지로 키스엽지 통모 중에 기림을 흘러러서 내가 강부 중이지 다원의 장대 인상게 준례의 키디 도바포 중이임베
0: 아마 계시다 님불아 아무랑 서울 키리스도 와 나 주도 시당고
2: 젠바 키디 치다 취샤 장게 야도시다
0: 我过去用的是不是是没了所有用啊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们这个月要买谁？让给客队一年不给得起去，给不是写的，得不过偏到要买谁？
1: 阿妹写不到谁？今天依然允许，你公司秘书伢子是买谁了？连续给俺们吃生意买谁？
0: 用啊，用啊，咱们也行买吧。咱们也买钱呢，不过得都是穿了住的，看他能不能给俺买钱，钱不买钱咋？俺那村里人大日子，七六了，八十座，很多建设这些地段，看他捏电话。
3: 你们这阿姆拉草，你最差劲，总看那就是呢。阿姆拉莫进门呢，等到中午那奶水点些点头都给啊。
4: 要休息。对了，牛春雷，也还让俺这多，让俺们这用规矩些，看完合作证吧，要去休息。这次，你来让给你农民联动的，
3: 让，跑路。

0: 喂，苏姨妈，
1: 我新疆阿东干的姨，
0: 阿东哎，阿六姑啊，阿妈，阿东干啥去？那个女的。
2: 喂，
1: 康桑，听说牛春林是金大英呗？
0: 银银银，
1: 牛春林跟面对面的英国姐姐，俺国高中学校，年终凑钱不多，干脆年前我给阿修。
0: 给银给银，年前我给银，听说偷了得不呢？俺做银子给银，听说个不得你多嘛打扰呢，陆军。
1: 我对不起。
0: 道歉呢？
1: 开心嘛的，年前我给阿修了。
0: Less。
1: 很多人都签名呢，俺做年头刚年签名的。
0: Less。
2: ང ཐོང ཁང གི མི ཁྱོན ལེ གི ཐོན དོ དེ འདྲ ཆེ བ ཡིན ཐེ ག ཉི ཐོན གང ཡ ཆི ཡིན སི གི
0: ཡུང མ དམ གང ཡ ཆེ ཅུང མེ ད གང ཡ ཆེ ཡུང མ ད ཨམ ན ང མ དོ གེབ ཐུ མ རི ཡིན ཅི ཆུ དོ ཆི ད
2: བུ དུ ཡུ གི སོར དེ ད ཉེ གེབ ཐུ མིན དུ
0: གེ མ དུ ཁ རི ན ཨམ ན ང ཅེན པ ཁྱོན ལེ ལེ གི ཅེ ཅུ ད ཨམ བུ དེ ལིང ཅ སོ ན ནེ སུ དེ བ ཅེ དེ རི བ མ རི བ ཨམ ན ང ཡ མ ཆེ ཡུང མ ད ཨམ གེབ ཐུ རི ཝ ནེ གེབ ཐུ རི
3: ཡོ ཨམ ན ང ད ཡ ཁ རྡོ张天应该对你也知了，那么大劲呢，还要清明？
0: 呀，牛进吧，我念不住了，先这款这卡了要人，我应急让丢些中年呗。用啊，你这是让丢他个西瓜，一年我西别接了，让给你不过赚了么这回的。呀，大不花多，
2: 这大知识，电视你给我用去，马队。
4: 建吧，我让吃了，爹着钱的生不多的。
3: 丁云国兄，俺他的阿妈拉做工队呢，怕等姊妹。
4: 钱你用啊，我让你给这药我写的。
3: 阿妈拉你卡死我嘞，我让做把给这卡死我嘞啊。
4: 我他家爹姐零零杂的钱没用，顶这钱的让给我送土去，一年俺才捡几月，让给春雷杨家让给公司里俺耽误有的。用得个，
0: 很多胡蓉蓉要的。
3: 儿子阿妈，阿妈两个不差么啦，几十个钱多，我才应对人家出好多啊。
4: 大家没听有没学的？
3: 没听有，阿妈两个听这些特别卡了要嘞。
4: 没听钱差呢，春来让个公司里面人，让亲戚叫个年轻人的给他有的。
3: 用啊，阿妈。但我阿姆兰很生疏，阿姆兰爱从小听说卡地家不来，过来看我，年轻我，年轻我。
0: 搞死有钱！阿妈，大天大地都是天气是吧？
4: 他给就蛮水的，蛮水的。我管得起，

0: 永过月，永过月。
1: 阿进来，阿进来，阿进来。年龄，年龄。阿进来，这个牛郎给青年伢子啊，年龄去。
0: 阿姐，既然是这个开始有着啊，年底没得开钱，俺得就这些。总干那得不得开开始多啊？
1: 这个牛郎给，既然钱来拿了么就拿，钱包给了么就送给。既然先拿去，人家先装不进胸膛时，等到起这心多大，给没到给你用过时，看咱既然装不用的光不是。
0: 一年我给不明度，我给不起个月三三明度，我看不准俺说的那给不全的明度。
1: 第几个牛郎给俺不算账，俺来得起明度。

0: 玄爸，估计你学天桥，我知道我。子知道你学天桥。
1: 阿珍来，阿珍来。
0: 我知道。
1: 子阿珍来，给我怎么行？我就送给侬个哒。
0: 子
1: 阿珍来。
0: 我知道，姐。
1: 给我给我。阿珍来，你这个牛那个一看朋友贴片的，我别人送给，等到我朋友拿不着，你不过去，我连个都想你用嘛是。

0: 你先往店里呗。
1: 店里头。
0: 一个石头。
1: 啊。용아야자
2: 조심하래

0: 这个牛奶。嗯。这个牛奶，看不上。
1: 看不上。
0: 这个牛奶。
1: 多少杯？
0: 嗯。

0: 女女是女。前头公司做送等着呗。当我。呀，菩萨呀去啊。就。大舅大舅大。哇！真来得大，你到底拧什么事的？赵东顶给过不住。
1: 老婆，电视上狂赛三档嘛的，卡里卡不有女女。
2: 用啊。电拧什么事的？咱们都啥子事啊？混子不需要的。
0: 钱联系。
2: 你也点啊，可以。
0: 用啊用啊。
2: 啊！强三登陆。
0: 我的，顶我呢？你可能连不读呀，得打连不读的，得。
2: 那不读。
0: 可这都啊，拧这么读的。
2: 拧这么读，
0: 联系。
2: 英啊，你可这都。
0: 啊，联系联系。
2: 英啊，春雷，让小三读了女白马车，七路白读了女姐，这是白存大的许白。
0: 那你来回牛啊要不赢？今天给我这五十个，俺最急叫牛郎给俺们厂三百几年人，他这样连下比他就急最多，钱咱俺就连没来回这样人。
2: 是，到这呢让个来回银是正确事体啊。
0: 来回不正确应的，
2: 土路的说来回明白，来回不正确是挺重要用。阿姐，让给同道下工民读的，你让从宽立刻批评的，起码你个真的马接起了。土路才给我着，
0: 走，
2: 呀，俺姑的，俺姑的。牛肩膀给，明天这几个女的，但也能尿出药水。阿姐，咱头多年我个孙这些月。
3: 孙这些家么啦？给咱些么个？你爹那些人生来了，他多年也不多。
4: 婆母第一呢，没给买多大楼，许多钱么个？哼。莫拉人，他都看了嘛些不看的呢？不是给随便看了，搞不清嘛的孙姐，年轻啊，上个孙娘啊，明的。
3: 三对面多，我那三对面多。小莫预备，
5: 要买的。
3: 阿姐啦，今天小莫请的鱼呢，你也那么想睡去？
5: 用啊用啊，钱呢抛些的，别在路边小莫的事啊，累死，哪个超过一的，累死累死。
3: 是不是小卡塞多啊？你爸爸的阿妈养家只养团大这么多，也请家买了。
4: 让开始写吧，让俺们大伯不整年这些。开始多，可你谈的上上是不？多多帮忙俺月子，养家这么久开的呢。哼哼，
3: 开不热，开不很热死。
4: 你也写信嘛，送看到你爹呢，开不热。妈的，其他年没来着的，叔叔他们今天提前点不起的，俺做什么年做全省民都哎。
3: 但是你阿妹现在农民多，听我莫拉人给阿妹开嘛林姐，你也把你个年纪干过去噻，俺黄历给记住不得。
4: 婆母亲局长卡了还可以啊，弟队长爸爸俺大他人过日还可以呗，你也干过去土也要日呗，让给你妈个那嘴都都谢谢，你也过要干旅游一呗啊。
3: 你来把莫拉人旅游的，你谢一的，你让爸爸他阿妹养家只要掏了莫拉人干过去小没有？
4: 这东西啊，地铁了，连着没呢？
6: 卡的车呢，动不着，连着月呢，然后嘞，卡给钱也要嘛着。然后他的亲戚送账，卡给还苦嘛着，钱不恰松的性格着，我。
7: 你妈先没开门多，我那让张丽丽了搞不要了吧？
6: 呀，地里人卡拉说的，
7: 爹，这次留着给，给我说些，我。
6: 这个完了，这个不拆了，房子洗不的给，俺这样把公司帮着没得。
8: 哦，我呀，这个完了的，这个拆了，怎么修？
9: 这个完了，看到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这个拆了
0: 零零堂古镇，啊，第零零二八镇。现在过年零零松柏大西柏树一面的，这家菜辣酱都留得有大。
1: 兄弟，零零松柏那种。
2: 妈，这零零松柏安逸，安逸，安逸，喜
1: 得意。光顾走，光顾走，一大一大。
0: 那是，这家完了，这家菜了，
1: 一大一大。
0: 那到你们俩抓不用不行，不过抓不起来修啊，那是。
1: 用啊用啊，一大
3: 一大。
4: 叫了，小莫姐，
5: 用啊，
4: 叫超市的，
5: 用啊用啊。
4: 那是。
2: 오지 보모
3: 너
2: 추다 스메 유베 아
3: 예 남자기 형제
2: 신부도 딜레 샤마 신바 나 오늘 섬 유래데스 장 아메 턴도 장 바바 저와 계획 유브지
4: 게스티 갈스레 뭐라랑 혼이 기부 주는 건 누구에 혼이 기부 주는 뭐라랑 건 누구에 年前的莫拉人上上点扎上，看这些自动手艺蛮好，我蛮扎。
2: 前呢，人家性格又不扎，人家俺就学的自动是开始。
4: 莫拉那个学的，
2: 自动是要的老三的仪器，很多坚持的。人家阿妹你妈都弄个从不记得，你们都表情紧张，把不住过下不是第一名了，老三没不收拾。山村就他个啥不一年拿了几个月下节，苏个面是个月的第一名了，坚持面不啥。山个爸爸，阿是顶着几大洋家，只是一个日本啊，
4: 但我呢，莫拉人家乐的，肯定是前年爸爸洋家阿妈搞不起的，
2: 第二年还快没送。看到张玲玲能心情过日，让俺两个妈去打。看到让个阿妹说的顶这个，肯定用过嘛是。阿妹都写的，让阿妹染了，搞不有日呗。让阿妹染了，搞不有呢。杨家年纪轻呀，个腾大钱不顶这，染了自己这个日呗啊，得染了高赞日呗啊。让阿妹染了，搞不有呢。他最点点滴滴接让了个热菜热菜，让强子接不住，第几点别错啊？去解决用不起个人。一年让个阿妹让生牛吃着住，岁岁吞大猪是九个月是吧？这嘛这，你让了个咋子呗？
3: 你来想我的心吧，我那心不许多。
2: 我是让给三路单位其实让爸爸的阿妈养家只不赢了可你的弟弟他不是呗没事你的听这事可不是给他留着别人呢三对情嘛是你要默默看下去给路一辈子怎么解的事第一，作为你路子之大，让给许哥给些的给，让给阿妈谢谢，年入住的。
3: 呀，
2: 让俺先莫说的，呀，先不许多说的。
4: 我那让俺自动过去了些呀，多啊。都是对，你把莫那让具体些。
2: 怕没听到让俺赢呢。勇啊！提前摸个摸个三万七岁的让你写过用得个啊
5: 看你做啥事的啊毕竟专家大家看了人用啊人啊但你也挂注意我说当个得了好多啊你得了当才这个钱
4: 我
5: 是三下当学艺
4: 妈得了钱
5: 这个话说啊我今天还终于
4: 妈得了妈呀我这女婿你呀劝你们都阿拉忙我等这东西阿拉搞不起怎么搞下大姐们要了呗
6: 那我那别多呀你都那三只热热下
4: 我那是呗孙母来了搞不起呗天天没了人平常吃用的真的搞不起多啊
2: 是张波拉下边几个罗秋站呐孙木林给俺做拿了大多钱的不是俺你管不着这些呢他都不懂用笔
4: 罗山秋哎你看你个自动的宁志琼
2: 이내 녀섬 나라 그뒤 이내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康不要死了，过去啊，弄你生一个孙子啊，很多，是吧？长久那个差不多干嘞，谁就求下？
1: 差不多嘞，谁就求下噻？哦，哦，是。
0: 那就是啊，录音前不是年前，录音
1: 前不是年前。
0: 你呢？那提出点天气，你看叫肩膀大，跟着要我钱呢。过年看别过的，团聚要吃吃。
1: 是，退休同志是也对别快乐，对别开心呀。搞啥搞？家啥子动过的？
0: 是，啥能俺们家吃了？看到俺肩膀花菜还着嘞，快一门还过没？
2: 阿妈。
0: 哦。
2: 阿贵看过昨年朋友开些吃些，阿干拿了创下了年龄学会。
0: 嗯，用啊，你还过是？你当上过的啊？
1: 嗯嗯。
0: 真的？
1: 哟，看完是我是。
2: 哎呀，都是天给你的，我们看到那看不清牛儿的，牛都喂看不清的。哎呀，你大你大，我听你大。
3: 哎呀，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
4: 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
3: 你大，你大你
4: 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
3: 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
2: 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你大，
4: 你大你大，你
2: 大你大，你大你大，
0: 有见吗？徐翠婷这里人很多，你二十多年好些。
5: 这个牛腩没人收着，
0: 俺肩膀就叫三顿，还是人怕些。
5: 俺听见还这个，
0: 还有的。
2: 人还这样用吧？
0: 还这样用呗？哎，全在天气不闲啊，用品。人害怕忙的呀，军可都久久等着啊，害怕这样一遍。春来个没人，人一遍没多。
2: 是的嘛，晓得。
0: 哎呀，阿姐，阿姐，还这样？
2: 人挨啥利用些？你等到还有？
0: 春来抢是给别人。上头送前面看不得，动不着多。春来抢是给不这事的。
2: 人不抢是给不了，俺主管准是哎。
0: 嗯。
2: 人绝不应的。
0: 你让俺钱不打，有见吗？春来人不走着，听我伢前面吧。带你这一年对俺妈对恁
2: 还。让你让女婿，同到对面娘子先呢，俺可是你让公司的必须要。

0: 跟亲民都啦。
1: 咱哪不也不去参与。
0: 所以在蒙牛的店前，韩立方排队等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瀑布单。所以在蒙古人呢，就是提来人自己瀑布单，俺的休息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2: 这样我是查下，都是也做苦下了。
0: 你让了排队等下的韩立方给吞在沙不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单，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2: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0: 韩立方跟踪点给。阿妈拉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3: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4: 公司康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5: 林光下南体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
3: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看看起了，果儿估计过不了这么个，每个自信困顿体味的，看涨了千卡月边，看着四百啤酒更是熊。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6: 几点的？几怎么干起的呀？阿妹强子你胸特美，阿们老可能往外面塞给推钱的。落一拍着叠着他们的空了半年，开给这娃存板去。他们的点小钱外，恐怕也对电信级别操那信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南部店右边，铁外店家去。阿妹推钱去面塞空菜馆，你一个就过过了。他们吃几牛呢？吃几啤酒汤？每场过你一股就过过运气，将我牛中囊起，落一拍出半粒多片起，皮球赢。结果推出你，
4: 进到西边切二十三个年，进到外边切九二拍，长波了七十余倍，我了赔呢，我了皮球赢。
6: 俺们那年俺村没吃点，出去进进去，夹点提赢，落一拍出那么去，俺们那用七零年没用完，没得修。想起这年俺大些年，落一拍出蚯蚓从俺那皮板各自修，几多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4: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看看起了，果儿估计过不了这么个，每个自信困顿体味的。看涨了千卡月边，看着四百啤酒更是熊。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7: 罗杰拍住日国他们，日国他杨玉刚当了命令，举国切不行。他们低头了，日国给南部点月边，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头了。百姓点心吃完，恐怕远人不养，隔来可个没。听完他们了吃着汤，天对国土的也不点一杯，大姐吃的。听俺人讲呢，吃腻了国儿给个国主块钱一碗汤，他的吃腻了国儿阿给国主块钱来赚米个。群众罗杰拍住。
4: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看看起了，国儿估计过不来这么个，每个自信困顿体味的，看涨了千卡月边，看着四百啤酒更是熊。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6: 几点的？几怎么干起的呀？阿妹强子你胸特美，阿们老可能往外面塞给推钱的，罗一拍着叠着他们的空了半年，开给这娃存板去。他们的点小钱外，恐怕也对电信级别操那信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南部店右边，铁外店家去。阿妹推荐去民生矿菜馆，你一股就过过了。他们吃几牛呢？吃几啤酒汤？每场馆你一股就过过运气，将我牛中囊起，落一拍出半粒多片起，啤酒赢。结果推荐你，
4: 进到西边切二十三个年，进到外边切九二拍，长波了七十余倍，我了赔呢，我了啤酒赢。
6: 阿们那年俺村没吃点，出去进进去，夹点提赢，落一拍出那么去阿们那用，七零年没用完，没得修。想起这年俺大些年，落一拍出蚯蚓从俺那皮板各自修，几多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4: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看看起了，果儿估计过不来这么个，每个自信困顿体味的，看涨了千卡月边，看着四百啤酒更是熊。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7: 罗杰拍住日国他们，日国他杨玉刚当了命令，举国切不行。他们低头了，日国给南部点月边，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头了，百姓点心吃完，恐怕远人不养，隔来可个没。听完他们了吃着汤，天对国土的也不点一杯，大姐吃的。听俺人讲呢，吃腻了国儿给个国主块钱一碗汤，他的吃腻了国儿阿给国主块钱来赚米个。群众罗杰拍住。
8: 明了大姐吃呢，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比明堂天外人心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娘这去，明了记者级别，记者级别比较硬，明了大姐吃在明年一年团。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된다 좀 무슨 거야? 등기랑 카드 뭐 쉬고 싶다고 세그 산주다 세그 락부 주스 돈도 조가이 나지 니랄 시어 등기네 삼담비 뉴진 방스 니에디 컵도 다지 된다디 케홀 링마시 다 조가 레서 왔다 기그메
1: 오네
0: 어 된다 뭐 주노 아는 가 섭시 걸어래 니랑 창고 세워
1: 我那些年碰不融入，扛不干就退不干，钱不进个那点也穷的生病。俺村里所有活的地那老少不接，特别不接点的，可怕用不着啊！俺还得这钱捐点民多，一年特别还要着。你也扛不干，钱不干就退不接，民主肯真怂着。俺我堂里没吧，常常笑，扛不了，堂妹我打死嘛是啊。他那扛不得，肯真出面，人家三岁性格是吧？你可怜谁来也病的？
0: 到给谢母后，俺蝴蝶嘞，咋对你的？
1: 你可是人，你可你看过人不的那，强势点的有嘛？这是个月，你还给不给不是呗？让你给不让给住个蝴蝶？
0: 俺给不给个可就啥？让给可就好叫啊！
1: 啊，自己让给强势给别要嘛是？俺给不给不是吧？
0: 自己让来不住没办啊？可对你那我做啥了别日些？懵懵懵懵懵懵懵，做就没别些，俺确定是个谁？
1: 让没心的俺来讲要是吧你？
0: 上去的人给我学的，去前面的俺那去了么？哈哈哈！你让俺给你们学好多。嗯，是，俺是给你们学好多，而且。俺去也在给你们学的。去人的学的，给你们学的。你让笑，你给让前面接了三百十来单不给？嗯，牛肩膀日娃就也没多。
2: 康贝，康不起好活的。啊，肯定是有人。
3: 阿姐，康贵宁不得怕重，康不啥不说牛狗日，我爹在街头白马在，他妈乐个日，顿顿不顾定一趴步，我不要嘛的，要还是没多啊。阿姐玲玲，阿姐玲玲，
2: 我自己，
3: 你自己躺下。
2: 快些说，你做啥了说？
3: 你爸爸当过啥事情？哦，说是做过几个月。
2: 就要见帮给，而且当年中安那上村的就业，很多钱啊，中年想一下，哦，很多害怕，别就当着就没都是给，阿姨啥个，弄起来啷个约不着？牛见帮给，俺们上村的就下是个月。
3: 哦，
2: 第几不晓得嘛？打上村的就不让这。
3: 什么月？
2: 什么待遇？牛几月在那查去？
3: 等着俺说，牛顿，等多冷就一杯，啊，何子，让爹爹一杯，让俺冷茶呗。
2: 야란찬교교클라소슝고비게샤유교교소샤아牛顿야다교고런시니모고블샤샤야교고란제클라소시계셔하르게외도돈도계셔겸마비인다对다소스个月俺인다모인다야야다교고야런시야런런런야야런시모라랑부재는말이부재니에비차빈다교야런아부재비이제같이가모란랑바베공세장지치가담비인다
3: 莫拉让你爷拿个土豆去都去，让给，看准拿了，做卡拉拉是张着拉去，去了手接点他个这四个多个，来个豆子他们年卷吧，不这个来个豆子年钱花，我。莫拉让爷拿了不再轻易。这，让豆豆看不清不的个自己拿，去让做米松来要嘛是，查给这阿们都给啊。不是呢，你去的这里介绍，去都他个啥不收都给你，俺的媳妇去捧给，没事让你让捧不起。
2: 你去了，他就没有，可就怪，谢谢的。你爸爸让拿了带酒来的，说是看见我们孙伢子的。
0: 他那个嘴拿车去路是在吃鱼呗？车去出路是他素质没得，你要是你看上去看不清不爽子，你要长着拿去，拖他们拿去拿去吃个鱼。呀，大乱是乱是。拖他们去干不要了吧？用啊，钱的公司的，看不你个莫拉人资料，你那把地把里整这些，人家阿么大追究。
2: 你打他妈可把酒！打
0: 这下让可把酒那片都要嘛的，你让那谁不笑？让爸爸让俺们大杨家这个嘛的，快进来！前面爸爸我给不起死给的，
2: 给不卡这样的。
0: 爸爸公司做对个我吃我吃的，你还没这不的？雷米拉去，莫得打你个啦，不这个啦，去说让我上面你还没这不的？
2: 钱呢？说不就打钱着吧。他的，你阿妹爸不是得要的。你阿妹我大姐看不得女呀，爸不没对了，不给给钱，出他应该先吃多的。你阿爸爸做生意钱，阿妹等过的。等到莫拉人，我最拿的这些手中就送给做生产嘛，你阿妹等过的。
0: 牛顿，让给他的媳妇子做，我那这边，用嘛事？我爹爹你肯定用过嘛事？我罗主意。
2: 千里用马的，莫拉达千里用马的去。千里用马，俺罗主意。罗你用马的，爸爸莫拉达重视的，俺们过年养家就要了，没退休又是的，莫拉达千里那俺那俺两家肯定是做不得。俺两个两家住也差不着呗啊，罗群聚集咱们这，俺自己过去，俺罗主意。千里用马的，莫拉达千里用马的去，其实俺妹妹呢，莫拉达就是你过的给那过的那传统马的。
0: 也晓得，那个俺那时候拉他，俺就没得。开王不叫进来呢，叫托马的。俺是请你用马的钱，莫拉达请你用马的。同学们，俺开王不叫进来，他妈他家叫上啊。哼，
4: 阿妈。
5: 不是，第两块牛排真小银。不是，让给生意去搞的，俺自己去搞主意。
6: 公司拿了，几条牛是不要了，可不中哎。
5: 几条牛了，去让给生意给不学，卡了表你看没多。

0: 江天一，你俩好些活了啊！让阿妈查些多余性命呗。他都聋了姐。你也聋了没得？早的蝴蝶米个。这就是，咱们小马的，说说就好了没？信不信？
1: 阿妈，肩膀要呗。
2: 爸爸，俺老要你。
1: 俺大米多，俺们多少年时间不久。
3: 爹，玲玲个，一个是故乡。
1: 阿嘞，肩膀让俺养活些老来去。
3: 让俺家给俺们看不中这些，是俺们看不中这些个是，让一杯。
1: 俺应该这个，你看不中这些病，让俺给看不出来这些情况多。让出来有嘛了吧？让不过来个俺这边的，等到长期不再看不着了呗。
3: 啥人我有嘛？我姐，中午有不进这哪点下多个？你看不吃三桌的，那是一枚。可没你些吧？可了些。
1: 三桌就这样呗，俺让歇哦，中午全部喝醉，那俺看不着，让大家把品质给我嘛的。
3: 用啊，前头俺们看不得，俺在中央要是吧，俺妈操堂上来用嘛是，看不得撞见，出来这吧，可了人。
1: 看不操我真的用嘛的，让女婿，旁边看不中国什么呢？这么老了，不住给他家屋里，塞不起药嘞。
3: 看得他家屋里是，听他的俺们就我给他见堂里，看见你给俺算命去用嘞，看不得点他不得，还我算。
1: 那么到了你，俺们谈谈这么多个，看得看这么意思个嘞。
4: 大天主苍茫，俺们西北都爱读个啊。
1: 妈妈，再提一下。
4: 给谁么些的？哪里有得谁些？看多点，还许多。呀，对吧，林？
5: 是的，好，我们就。苏小的，苏小的去。
4: 阿家两个春来个土老女被偷的，你二哥姑呗。你让毛了，二哥追到那边，当俺娘子你这些对不对？
5: 阿家两个二哥三姐是哪些？
4: 你三姐前面。
5: 咱三栋大春来一个，前三十桌大，七楼空间十桌忙的这女婿，听不见的人住，大把人个我过，继续在那边呢。人个我公司过得不是我，马上先帮我送过年的这些。哼，阿家人个，看到你我记得没咋？你阿妹我的爹姐，若不钱便宜，马上听我中秋些对，先帮个若不钱不是我，你只能说下钱对。
4: 用啊。
3: 七楼军姐的，前三十个月才做嘛，光没三个月就突然间困下了呗。
6: 上个来个月呗，说了，第二年都自己呗。
3: 对张玲玲的干子姐偶然了，弄了就结，困难老要着。
6: 俺俩自己要着吧。
3: 张玲玲给俺自己姐，俺总结偶然了，我差着就要着。
6: 我这俺还真有年不过学姐，还是个啊。俺怕咱送咱这也吃不着，送到什么时候？
3: 谈到现在怕咱没好过去，听我看不过有两岁的，虽然也亲没多个，你对渠道嘛些，姐谈渠道想我就要嘛的。
6: 俺往这边呢，说往这要的。
7: 他那阿妈要的呗，
8: 没了，替我往这要嘛的。你前三个月对看不起国语是嘛多，你前三个月你前三个月你让给阿妹，
9: 让给阿妹，给他点点水给我呗啊，给他点点水呗啊，让阿妈还打你嘞，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你啊，还打
0: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你念新个月，他的念写不点足，让给写不过过日，你念让给给写图有嘛日，是吧？ 不是那个，让俺那是的，长期多不接，面对多了马三长些送给。啊，这是落地皮，落地皮，我落地皮啊，落地皮，不上我七楼里，让俺那是点点扎住的，我，那不上我去。 给我念上，必须买，连不上我阿月。

0: 二凤，苏秀喜，姐妹，让爹新郎个用笔呢，爹来先做罗油。
1: 祖母林，你爹这吃也让该随便，听到俺做这些个去，最硬不要笔呢，牛姐也拿那听伢的，让该牛姐也了，牛心是这张钱买的呗。先不到阿们牛春来一个团大了爹来一个马事。这三个表演呢让给孙二凤干做姐建邦个公司那等个月日我来个去对孙二凤汤对面都看到。
2: 美丽这是。欧梦林这是肯定谢雨。
1: 前年肯定谢雨。我孙二凤汤对面都爹年弄的呗。
0: 勇啊。你谈的啦建议谁还辛苦。先马都给起忙着哩，建邦，
3: 卡里，
0: 让给建国了，可把接不得。其实他哩，现在阿妈你虽然拉呢，现在不顾的去。
1: 二凤。

0: 爸爸。
1: 你让他把这局扔了就送去内用去。公司两个忙过，你还当去求着吧？
2: 开始开始，我还是新妹妹。前两天天阴大，顶没力，快起不来。等这退了，又些得劲。
3: 没想到咱们是要退出去呗？感谢妹妹的热热。克里娜，我们就来克里娜，克里娜，克里娜，我们就来克里娜，克里娜。
1: 公司多少人呀？就。
2: 你，我们就来。
0: 你要么谈谈跟这多，那边农民，黄大年长期徒步游山，那边车子还多些些，都比俺在通牛营路看哪里面就些杂。
2: 马上我们去了，看人家送药给通牛营路上的人家过去没？也看人送的，今晚阿妈中年的人跑马了吧？
0: 你内部全部搜索能到这些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熟悉内药的货单。
2: 爸爸，
0: 看他们来，全部都算不到，得来公司跑路，从都是那村用这个呗。
2: 俺们就出去，你熟悉内药的货是了，看不清呗，看你送的。
0: 爸爸，那里面忙的人呢？他的手机有你们多。前年的良心也是给当个，他快点点用吧，老婆。

0: 而且我马上去捏掉。
1: 阿妹，这趟呢，搞不卡水库嘛是呗？
2: 你同事腿把青下是哪位嘛？
3: 我大概有点脚气的。
2: 俺腿没同事腿把脚
3: 青下。阿妹，马睡的。
1: 哟，开心嘛哩？
2: 我还坐进去啊去。那这是真是马天大姐，对吧？到时你平安临时能控制俺学校运动，
3: 人家过来。到九日，你让人去。
2: 到九日才是
3: 嘞。而且天不算么算，俺做参谋老个人，东家这是学。
2: 俺学位呢是看人事，看他，看他俺妈人看人
1: 事。建业，让孩子去啊，孩子去。建业，
3: 而且你这参加，让
1: 孩子去啊。俺们都是小孩子，俺家庭里面都是小孩子。俺家庭里面都是小孩子，俺家庭里面都
2: 看咱两个，他跟人
4: 家妈多点女
3: 人，多母女
4: 情，
3: 多
4: 母女情，
3: 看
4: 女性
3: 的
4: 啊！
3: 你
4: 咱
3: 两个小妹，他不是呢？
2: 俺弟这玉梅姐，
3: 我表姐
2: 会认。啊去，当主妹，张铁英。
1: 啊，这位位，看来你给兄弟打的面干的。
2: 当主妹，
3: 张铁英。啥？
1: 也叫妈的。哎，建英我呢，天杀的，张铁英给夸不得啊，那给别说些不要心思。俺娘家再下主意。
0: 内容列出来了，给说啥？通过你安排内容列出。
5: 现在让给军政总管来规制设备。
0: 军政总管听到了许多节目哦，让两个月内两个下月，每个拿两个俺最主的，你也得掉。
5: 亚主玲玲，他这样让给俺接不接？但我呢，听忙忙不依，你让了亚主再也没多，现在开始行动。
0: 让俺亚主弄嘛事？让俺们娘们打开门吧，心里嘛是。
5: 阿妈，俺做不过俺有事，可对你最起码呢，吃了点你什么都要嘛是。
0: 建邦，你阿妈用啥药？阿妹心里特别多事。
5: 顶爱心的药，伊呢阿妹心里肯定是少嘞。
0: 你可给阿妹姐姐查一下嘛是，阿妹心里肯定每年还无药。阿妹牛建业出龙永杰，不过老师给我们生过日的，你没吧？牛建国了，强不强我生过日的，都没吧？牛建明了，丁美丽的，都不是嘛现在生过有日的，特别是有嘛事？很多牛建帮人，养家日不紧节，公司也无数，做也无去，给了钱的生过事。
5: 你公司也为你个嘛的生，阿们生这两个生不多哎。这是，他这上个大多钱子，急忙爱吃零解决。待会儿多。
0: 建邦，
5: 嗯，
0: 到罗马我顶这行不行？我染了昆子江对面多。
5: 我让你跑了昆子山这顶的，啤酒档我也多哎，干净多还是多。
0: 建邦，特地阿妹妹这人给端不起来，面家人给过这钱皮，阿们全部算不通啊！你听说阿妈谢求。
5: 玲玲，上阿妹这里有账，俺落的不多。

喂，阿妈，张丽丽给她的男友儿子带去，他爸爸把他拖着去的。阿妈让女儿，看你这话说不住的话。但你给他们都教书老师的，今年俺家真的有那教书老师的，用的喂，喂呀。

0: 林林，上个班来不得了，咱们上游不去，俺们真不算送哎。俺妹妹的回去要死，俺们这两个，咱们上真不算送给。
1: 特别是，他这俺们两个那车都不得，上个真意。其实俺们真不算去，俺堂哥让通不赢了，搞不起来用个谁。
0: 呀，朱玲玲，阿妈，阿妈，咱给其他人送啊。等你三人下，俺得来带一打。
1: 阿妈，今晚俺们让大家来送。
0: 玲玲也来送，阿妈让玲玲继续买呗。莫让给阿妈让村干中的这米粽子也吃穷么送。人情么多哎，阿妈让米当姐给这些年买呗啊。

0: 엄마.
1: 엄마, 잠시만요, 엄마. 엄마, 나 잠시만요, 엄마. 엄마, 갈라봐, 엄마.

0: 刘建业，让个马给我待遇。刘建业，让没干了，你来啥不哩？可不是你叫那阿木图亚要的，不要去叫卡斯木多啊。刘建业，他这让个阿妹拿走特级武器啥多？让给阿木图写吧，卡路要的啊。刘建业，去了马头去打，马头去打去。三只小的人呢？阿些的别许多个啊，让不，没听那么多话呢，去了不要啥多。刘建业。
1: 啊，是看新月。
2: 真想拿去的，让点卡车用吧。
1: 让俺们拿不好咋？你那么啥把是女的出路用的？明天他这车，他都要用你车用，卡车说。
2: 虽然等这些事多，虽然落些事多啊。
1: 爹没对钱过呀，卡里人。让你们你们上得力度，俺用不着卡里呢。
2: 让张玲玲的都要用嘛的，哪咋其他钱没有啊？
1: 爸爸，等他的年阿妈写病，天天请俺爸爸来给表姐去用不得。
2: 卡里给表，你有这么懒，卡没在里。

0: 是干啥去？
1: 陈香来去的，让爹干啥用吧？
0: 让俺们拿不活啥？你那么早把女的送老远的，明天再检查，很多药有人你吃药，干啥说？
1: 虽然爹吃多，虽然老吃多啊。
0: 爹没对钱管还了人，让你们你们三代力度，俺用没瞧可怜呢。
1: 让张玲玲的都要用嘛的，哪咋其他钱没用啊？
2: 爸爸。等到你阿妈歇病，天天请俺爸爸来，给不叫请俺用不得。
1: 可以给不叫，鸟这么懒，看没在哩。哟，阿妈，快转你嘞！
0: 俺请俺让阿妈要就俺用病，见吧，让他得上山是吧？俺大张玲玲，当你们钱真最起眼。
3: 张大真最起眼没多，
0: 顶最没咱真最起牛有嘛谁？
3: 陈香，你面干什么多？让我从来不是买的。
1: 哟，玲玲，玲玲，玲玲，
0: 金爸，我请俺让俺妈要一个药米，他的奶啊，我也比了半年银。

0: 陈香给卡林嫂家长比武者。
1: 陈香给俺比武穷，俺这用不赢。俺比也得比呢，让个二五七卡过是来用过谁？
0: 阿家玲玲，阿家长给同多年二五三等于呗。阿家长我那年同班那年考不起学个平面的真相，明里讲三当第一。你二五所得的名度。
1: 你也让个二五什么这精美？我谈得让莫浪拿啥什么这多？陈香姑娘给你这性格比呢？莫浪拿啥可就丑些？

0: 喂，玲玲，让给俺绕不起的，那么三名俺就晓得。陈相是你的眼肯定是比你比多么多，绕不起的。
1: 用嘛是，肩膀，阿妈绕不过云南，你那么三用巧，云南陈相团的俺许多心对面多，所以自动破乱，所以出大局。团多，让阿妹铺住不？给咱做男团的，他做也不轻松。看不上，这个罗拉，这个马拉，给那你公园人是公开买不起。
2: 梅文呀，这拉点个皮鞋下去，多少也我鞋，省省脚嘛小啊。我这看不点那多少也我鞋不大，呀，点小点小，这拉点个布鞋下去。哦，皮鞋没到时间。我这两位呀，点小的，同辈人不得有效。弟弟，点吃过去的，俺很多跟我穿不着道理。阿妈，
3: 啊，
2: 跟着的。
3: 爹狂起来了，你们家里家长还些应该人，我有错了是不？
2: 啊，是俺们两个人我有当妈的，爹衣服肯定没得，哪是晓得，懂吗？俺们俩妈年纪衣服在得洗，不会哇，不你要懂啊。
3: 爹不你是他收拾呗，爹都不娘不长这些，哎。但杨天尊，俺真是轻松啊！你爹呢？俺爹妈爹能干一样吧？俺住个，
2: 听这用嘛的？俺们俩爹年岁大不小，爹为了肩膀心里生不体热。
3: 可是肩膀肩膀是肩膀上的血结，你爹用牛门洞啊？
2: 哼，钱都省不出别大热，俺们俩省不到的。
3: 是的，这是
2: 这。你他容易这呢？那不是爹家，俺们俩大多钱啊要？
3: 钱毛。
2: 因为了肩膀了毛侄女，找俺女。很多公司热钱呗，你说不还算钱要么这？啊，哥真见过穷是吧呀？你不要盯着，你算不得钱谁？
3: 你还不够算么个？
2: 用啊用啊！
3: 啥不着能给？
2: 俺们俩还是先对云南学，肩膀还是三的三。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哦，没拿明白黑话啥？没拿老魏也是，今晚你困你个，俺们俩了要养我休息的。
3: 老魏爷，看着，
2: 白黑娃，
3: 明天要打下，那日，我那要打下，要多。

0: 上肯定没亏着，你阿妹送出来，确实撑不下去。第八小姐啥脾气，学习。陈队长，哪点客气啊？你阿妹拿不上不痛快的鬼，要是没有参加就，你先苦命的鬼，要是给我钱。米里丁这几个月嘛是，米让跟我两个月的来个几个月是不？
1: 米苏要么呢嘛是，阿妈，控制么新年要么是，他都菲律宾要么是的，你看两个要是来买车子，要么是就买他要么是。米勒托面一娃几个要么是，长马真叫钱我是不？上街很多停车钱呢，零零出几多的。呀嘛是，阿姆那里可是谁啊？你要要有么的？你啥大人物停车呢？阿姆那里要有个样子，得上街帮车的呢。
0: 俺哪儿对对，要有年卡些预备，讲不学应的。哪能呢？谁的妈这岁数点谁？其他些么些的人了，没等嘛的。他的肩膀给俺人多，从俺出不去给这点热钱生的。现在你让了四个洞啊，让俺出水皮给出不出啊？给这都是让爹用俺家孩子个啊。俺肩膀的真对，俺们两个还苦是吧？阿妈，你也差不多该来给这去死单看这事。你等出水单给谁？
1: 肩膀给秘书说规矩，去俺家不叫你请嘛的。哼，俺们两个明年还可以，你那开门多，这边没恁个人推门的，是不？你别存钱去，是吧？
0: 肩膀在那让你开门卡多。
1: 对俺们俩去到敲门的，肩膀你那边拿不拿意？
0: 你来给肩膀点解说得不巧人，俺们让婆婆过夜的我人，俺过夜的困难老压抑。明年这边几顿酒呢，杨家这丫头可会开门的。上天这一呢，你替我给让你杨家这酒嘛的。哼，第二些就听嘛的，俺上完春节去，肩膀点点生不提神。上个开始上完春节时啊，春节的我有嘛事呗？我有用的开始姐姐要的什么酒要嘛的？
1: 年前呢，让给叔叔新酒也过去吃过的，去也我没到面对，叫我跟这几年娘人啥啥约着的。哼，老王一般黑话，既然你给的，又要我救下，可是没记住修饰的，你要给他别弄下。
2: 让你念书去，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
1: 중.
2: 친가 바브랄 녀비. 대단도 여러다 아래 다스 치시리. 아메 바브랄 가비 여비 신자. 친가 녀버다.
1: 수. 장가메. 다제너 괜히 로세나 유쇼.
2: 바브라 가르치유. 바바. 你 还没别准打扰不起送啊，爸爸让新哥这是听不对。
1: 啥也不起女啊，你最开始别准钱不正规用嘛是。
2: 一年年别准七个月，前年年我的爹姐，俺现在车上的是真的用不对。
1: 哟，啥给这的那我找不着去那么多，潘总忙总是卡死的，俺媳妇的四个月嘞，俺们都四个月嘞，俺也抢不起个月，俺们也抢不起个月是，通通这个么多哎。啥女啊，等给俺给当姐上了两年级的还有，啥俺们老懂当我。
2: 갈 수 있어래. 네 아무 로도스. 바브라 갈 수 없어.
1: 장례가 되마시다. 바베랑 쉬어. 장소 로브네체. 바브장다 카텐두미도. 셰슬라. 범모 바베 친구가 제조를 했어요지. 게제디 혼에 힘보다. 네에서 와라. 다지장게 바베 초랑라는 승비. 근데도.
2: 가리즈로. 마치니만 샤르 손자 바브랑 가비인주. 바브랑게 아마 제다님들 되체. 你出去的没警察的也没事。
1: 爸爸请你们小哥你们肯定先走。你让笑，让个阿妹，他这刚才讲了俺若不接子，俺也是在意。因为也是了不怎么意，这样家这样的找阿友嘛是。 모랑게 나다 몰라리야 가제 체네 펜도요 마지 하고 숨에
3: 문에 삼삼무죠 녀랑 체도 료동 디제 체네 랑게 나다 직짐도 기조진 다가 영이 가르치지도 모랑이 영이 상황 가르도
4: 你也活不起去的。哥哥，新个月嘛是吧？用啊，陈香给你俺要一个东西，俺谈的明个了，第一个没，罗主意，既然你罗等个意，都不说给罗舅。你也新个月，要不都，哥哥新个月呢，你给你个真大喇叭热了不？
3: 新个面呢，老舅。哦，你倒是新个月。最忙个些呢，爹娘不约。谈的两个月，过做五一。既然最近大个，这边面呢，俺俩团面这些啊，开始的，开始过着。不然你这边开始过一次过着，养家这个也足够应该嘛是。最近大个，生活日。哈哈，用啊，写嘛是吧？钱呢，钱的值吧？哟。
1: 慢着的，你先瞧。上俺妹妹是哪个女职员的母亲亲妹多，她那样让给婆婆可不讲。你们先吧，从小给对怕当街，从容的不晓得。你让了嘛交钱呢？吃点龙姐请你要这边。让俺听说羡慕我，还是吃点龙姐，还是嘛交钱的？俺让老祖羡慕你当老师多哎。
3: 啥有他妹的这看这人？
1: 年长
3: 听到阿姨啥给，全部的这差价让俺给阿姨，前几年呢联系有的，让俺们也就是没那么难当人，让俺给你个人三百七千多。让叔叔收多，
1: 阿姨啥让给给阿姨，让个朋友意思，叔叔给你们吧，说话中呢都有卡些有的，卡里，当当当当，请你都有么多哎，开心嘛是，阿姨啥俺们都得挨打多钱哦。
3: 让给打多哎，卡里给接打多钱吧，你们俩准备吃烟的，让给准托不多啊，他那几个牛郎明天年这边的。
1: 他的年年嘛不写听过年就写了嘛下不写，让人弱不起，让阿妈来弱不起。可这三批面的这可这人，这是，大点子羡慕我，让个娘子听说俺年都没多，让叔叔叫个大哥哥去陪我们到市场买了呗，这不吃好多，俺弱不起，平时俺弱不起不是呗，婆婆看起见俺大从一个不要买了呗。
3: 这，你让他从一个不要，你让俺你们都去给着三批，俺这不给给钱，求你三句。
1: 哼，不给给。
3: 让个小舅子，可以叫他们年节子，俺吃点节子。
1: 多少节我没事，明白着呢。杨明刚着急的，俺可是一时成了节了。但是呢，就是要趁这个，提头卡起的吧。
3: 帮我叫人让伊呢，哪里咱们妹妹给我三百元要让人？
1: 现在俺小舅子没事，给哪里用钱？俺小舅子还好多啊。
3: 给了轻松让人些。
1: 当然给俺轻松送去东都哎。
3: 这是，看准的，给你托么多。

0: 내 갑수 겹제. 양갸시다 주고 말이. 마초비냥 겹대냐 김사나 댄드면도.
1: 보물랑로 대비치. 바베랑 접어모도 매베 김사나 시험하시. 내 김에 디레다. 양갸 드시 마시.
2: 뇽젠바.
1: 가르 소접님베.
0: 젠스.
3: 진다천라 로하체니 문시라라브리. 콩게 조라 닝부다 양갸 디제 촉다 인구체니. 진다천라 유니 촉다데 야야는거요시.
4: 디네
3: 디네 조젠방게 진다천라기 김자도시다니기 수세 아지디 루치치가다니샤
4: 진다게 디다샤게 제무구야게 탑시리 송기 던도이베
3: 디네 죽다기 김자사부디 도시다지 자신해야시
4: 진다게 디지구 니지 리송기 자신린차나
3: 로하치니리
4: 디네 로아프리카 팔람오니에게 죽다 제니리샤
5: 말롱가 깨봐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3: 上天用钱我你生育去一遍俺能帮其他一句
0: 俺说起个生育没给你让些擦大去下其他你个说说嘛都俺上多女一遍俺上这些年没那么多有嘛这
3: 俺们呢写是抢着
0: 俺没了成绩爸爸俺没了大主意
1: 喂阿们还是下次
3: 今天阿们俩还是呢如果是唱戏怕姐一样全部投下他的唱戏学不起来都颇多穷用嘛的你来看看蓝山出屁的
1: 乐死乐死蓝山用意投下呢
3: 哼随着中年不要让下就算你这批能做可对小四年主多啊
1: 就算你这批不住三个菜嘛是等到就算你这批不那么硬过要是可对小四年大事零是喂喂玲玲玲玲快去的玲玲我让下去
3: 刘建邦原来我要要去一遍
4: 我谈到那边我主语阿妈年得到球落地不起
2: 就叫让给阿姆达俄国木林城里这边看不得都说给他呗
3: 给他
2: 姐姐长今天和你托过这边过火下面怕了你呢
3: 姐姐长给我们能你解决一下
2: 喂卡嘞进来今天给店家一杯门洗头就是单单的就是你的
4: 玲玲
5: 妈俺们俩还是不是
4: 我困住龙给给吧让学的肩膀了阿姐陈香所说的这啥骨骨了啊罗阿姐罗满屋的这亲不知的马强蹦跶嘻嘻的这莫让俺要求俺用命度俺龙两个用下
3: 我是过了个谁给姐你要要给妈的你他人工的能不能在俺们让你要求俺用命听我阿姨上年用一次吃两千我三不去
4: 让肩膀送给天主要嘛呗
3: 肩膀的人都不做来住下心不是他听不懂啊咱们对起来的更多听不懂
1: 陈香让给这么多的人很热热等给你去了那孩子都接着不是呗对的今天你带点来个钱不够钱值吧有的
3: 姑娘比较偷当孩儿姑娘请当儿子
1: 你让还比较可重要姑娘你们都
3: 永健吧谈到你让他这个最亲爱的俺也就是那个人谈到让你有别的伤吗俺还并且求不到

0: 建业，建国，建民，建邦，建国。
1: 妈，俺们俩生这么些啊？矿座上木蝶用过谁？
0: 牛顿沉下了最这个要马人，聂春雷戳了蛋草死，但牛顿戳了蛋呢，用个马人。
2: 我第一。
3: 用这学的，
2: 用这开门，我是单独有。阿妈，阿妈那的我陪呗，妈就打死么都要嘛的。伊那的，爸爸打，莫来有，等到旁边这个看的有。我打个电影，你用完创业的我有嘛的？你穷腿那是我钱给指望人。你独家独享莫那个，胡大姐清茶的功过哩，那可能都想莫些，可能都是你阿爹姐伤心的原因。

0: 엄마, 아무나 루 동문도.
1: 노부. 아메 랑우네 루 동문도. 상아님도 루 중민배.
0: 탄디 네 밥에 칠릉 아메는 용마리 성비.

0: 用啊，当然请不恰差不是，上个他请恰差，阿妹今就请去。阿妈，你爸爸娘家啷么就算呢？你弟爸也阿妈让请个用，对对，我也嘛请请嘛吧。
1: 범궁 뒤인데 비게 남이야 상나시

0: Sangye kwan da sile pya la. Nye yun shen gu bin da.
1: Yes, sir.

0: 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过，太平兄七边看看起了，果然顾及过不来准备，每个吉星肯定体会的。看长了切开预备，扛着水板皮球跟四兄。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过，太平兄七边看看起了，果然顾及过不来准备，每个吉星肯定体会的。看长了切开预备，扛着水板皮球跟四兄。太平兄罗三边来哒。
1: 几点的？几怎么加钱的呀？阿妹钱子呢？胸特美。阿妹老困难，王伟明显给退钱的。落叶派出地主他们的空了票呢，开给这娃村办去。他们的点小气味，恐怕也不对，点心级别从哪些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你不点预备，提位点加钱。阿妹退钱去明显控制过，你给顾及过过了。他们恰起女呢，恰起配给他。
2: 我唱歌，你给顾及哥哥演戏，将我扭转难起。落叶派出比例多撇起，配给行。结果退出呢，真的是被钱女士这样的，真的阿被钱中一盘。唱播了七十余遍，我了赔呢，我了赔给行。阿们老人安全每次点，出去进行去，加点提银。落叶派出那么去阿们老用，七零年没用完，面对秀。想起这年安大些呢，落叶派出口音从刚来拍板，各是秀，制度开板。
3: 来我也估计，处处记住，处处记。
4: 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过，太平兄七边看看起了，果然顾及过不来准备，每个吉星肯定体会的。看长了切开预备，扛着水板皮球跟四兄。太平兄罗三边来哒。
5: 罗一派出日光他们，日光他养狗刚当了命的，去过切不适应。他们的土了，这个给你们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点儿光土了。 不行，点心气味，恐怕原人不一样，搞来可个没。这位他们为了吃住汤，天天光土的，不点预备，大姐姐的，天安人光呢，吃腻了，光给个过去搞点一么汤，他的吃腻了，光俺给过去搞点来准备个。群众罗杰派出。
4: 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过，太平兄七边看看起了，果然顾及过不来准备个，每个吉星肯定体会的。看长了切开预备，扛着水板皮球跟四兄。太平兄罗三边来哒。
6: 罗一派出日光他们，日光他养狗刚当了命的，去过切不适应。他们的土了，这个给你们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点儿光土了，不行，点心气味，恐怕原人不一样，搞来可个没。
0: 体会他们为了吃住汤，天天光秃的，不点预备，大姐姐的，天安人光呢，吃腻了，光给个过去搞点一么汤。他的吃腻了，光俺给过去搞点来准备个。
7: 群众罗杰派出。
0: 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过，太平兄七边看看起了，光顾及过不来准备个，每个吉星肯定体会的。看长了切开预备，扛着水板皮球跟四兄。太平兄罗三边来哒。
7: 八卦四处啷个谈，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头院子，预防八股脏水坑了撇塘，俺也从个了撇子，日本没把村子当撇去能吵。八在林中堂冷水屯吧，八股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头了，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日本没把村子当撇去能吵。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我们就给直接谈，前来明年八百。

0: 내려가라다경치유방바구장시카니개용기무지참바시이베계란라바베리기내려유지예소가라비네루즈낭초라이미체주다냠리야낭초제레기락제탕학상기셉슈군이피바거수쇼
1: 유방바구장시카기제단지심제구비규인바베리기내려가라총가도비네실제냠리낭지월구단고수굴레미굴
0: 하세산에하수종기진관추양재화랑가방자려고여구지주지송아지지게시지산에시지종기섬주지추짜드기랑가방자려고여구니개구강아구구추
2: 밀라딱제체네밀내기년글레체비징비미탕태외정신기밀내중루수리면제심주강탕잉통천재냠제기밀라지제지비지심치고비규인밀라딱제체제밀내기내퇴외네신투라큰중기응위로니시毕竟避民堂铁尾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行住抗议按这些苏的给面具起的萨多对于景铁链帮天绝阳的堂迷途藏西木久则雨普尼东瓦王子娘苏借雨铁西铁让迷日不及其不堂迷塞不迷通瓦迷就团不迷干不说给年团雨季毕竟避民堂铁尾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行住抗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从康南列片有关中国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批发的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下人华国从中给年长陆地卡巴列国也估计初期暗暗暗逆处即顿松也古古古顿暗逆处
3: 大家这样记下
4: 这得来多多住呗
3: 这个第四世界吧开要马热然不过罗青青的马热韩立方的排气是单吧第二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热车站站了点前面的啦，
5: 站哪不也不去车雨。
3: 所以这蒙牛的店家韩立方排球单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瀑布单。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提来林子去瀑布单，俺的球鞋单呢，穿也不去领给。
4: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出口下了。
3: 你让了排球单呀的韩立方给吞在沙的这单，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单，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4: 韩立方的我也要读
3: 韩立方更重点的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么难
6: 他是温州创办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7: 林国小蓝皮给科布洛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0: 让给 VIP 看不得怕落的。我爹爹没。
1: 阿妈，落土嘛是？我们去哪个？鸡蛋奶还拿了，谈到奶不啥不来差送给。阿妈让爹爹接，我对鸡蛋奶还过去嘞。下面呢，免我解决嘞。
2: 免我解决嘛是？阿妹拿着洋洋买吧，免我接把来退出过是不？
0: 阿妈，我怎么出去？年前呢，阿们长见是看了心里也不去要这。
2: 皮哥，阿们记得免要，免看咱们要这能打要买这。马赛苦要养不起来要这，这送咱们普送不得给给单呢。女小开要买这，其实阿们长给没听见呢。年谈的人看是咋着啊？悄悄，俺看最值多昂扎鱼。
3: 有买这，阿们见是看了给你有买的。
0: 俺不过当那地给鱼你买吧，见是看了点皮呢。米龙我操个妈是别。
2: 阿妈。阿们让三路人不停这黑狗要买谁？甘肃看了主要的，起码偏巧些知道。我大姐明天过乡村来，甘肃看了点子鱼。
0: 妈记不起去，姐明谈到说这问这几个要谁？我说这过了钱不低，拿了点个要的，没夹不些夹不能跟这几个啊。
1: 小三阿妈，你养家特别当巧，你这娃就是做个代姐，我做鸡蛋奶还是拿表求的。
2: 让这娃还有。这娃确实藏不落，俺舅舅我信不着吧？谈得上个七国亚的，阿妈见是看爹屋里是老是给不着么多，这娃才亚的嘛是，得这意思，
0: 最不给不嘛是，年轻呢他可是不？
2: 现在阿妈，阿妈，阿们长个三路都是当的要肯接。
0: 今年俺老三明干的吞吐嘛是不？上个些不能行，见是看要点这鱼呢。阿里让个帕姆尼皮个带入住的，再么子也卡得多，打次钱，听这穷不赢，阿皮个钱呢落地不用吧？
2: 阿妈，阿们让个听这些，阿卡好随买着呗。你帕姆尼路旁边阿们倒买吧，可能你见过钱，阿你们都收过穷。
0: 阿阿这不过你们多，严肃些第一个人。
2: 一年阿们长了，普见面么倒买买着不？没事呢，提醒阿大见面，其他抢不明度，阿们长怕用了。对不对不用明度
3: 妈故意说的
1: 听你过想法的找找找我从头找鱼找些找找找从头找鱼去
2: 阿妈你看黄金不顶着那爹比呢要是也特别的什么那自己有去了所以呢
1: 阿妈
2: 这就
1: 阿妈那母队你看的那队你母队他
2: 啊
1: 杰明听说能不能阿妈大家用吧下面呢新结果用吧啊
2: 妈是这件过让你卡死着新结果是卡死着啊我对阿妈给谁个用笔想跟我这上是不是人生不对
1: 阿妈我从头错过从头错过就叫你也住的
2: 错菜了
1: 住大钱
2: 阿妈阿妈让三两我先断了不是拉不了大家进去
1: 阿妈还能来点不对让我多多谢谢阿妈弄个椅子一边啊
2: 你也弄个椅子没得你也给去唱过谢笔甘肃看了亲到底不要是不我让做来他用不着你也谢他脑子呢
1: 让我多多谢给就给耳朵啊你好好的上去明天的阿妈不用不对卡不对给我哪里有就叫阿妈素净拿中面试给我说些许多怎么这些话杰米他们的故事不大这故事不行阿妈成立下去的杰米阿妈没干的传说呢你要传授提醒我这些大家没控制那些查起家要没三十代不能查克的
2: 这些话这让狗狗领导去给我买的阿妈他人民干哪里的我最容易拿钱买的你看是大家我还是要的
4: 丁美丽该是他开始的阿妈弄了年啥买的阿姨他可是被看忙了
2: 杨吉烈士，
1: 这是肩膀，让钥匙烈去。看上三个超操切，俺最近做什么也管不得。天天俺做，俺们要搞锤头也好切的。
2: 年前呢，屯大爹给七零开民度，俺们甘肃看清明呢，那顿咱们他去吐不得。
1: 甘肃话过了嘛，心里很堵呀。俺们甘肃话等没，不过咱们太堵个。俺们明个的传说呢，传说怕吃主意，看不要读书给他。 就叫俺俩床上过来嘛睡的。你阿妈年皮也不要多少，天嘛不乐意，一年去年少清明多。
4: 就是他今年看对的，俺们挨着俺那你们认识的就表亲些，咱现在特别着迷多，早点苏木林的开车都要嘛是。这两个人子，过年长时间不住久了，等下就能花点点给不用的。
2: 弟呀，俺没听没的，人孙吃不的，俺做哪了看不看表亲没用，俺没听没。
5: 张队长，你们这个有钱不好的家的啊，从哪块证明的玩意儿？倒是呢，你不看的这些大，下来的个就结尾呢，你那看不明白的，啥别说吃的。可对的，
3: 勇啊，但难道是去买这边？没人多，这家伙的钱挺少，黄大人弄住小酒也吃的买这边。一年张给开两个月的，不过的年轻是给不啥说，那看不明白那项目的。
5: 啊，这得喊公司喊公司去，俺们家那听不懂啊，你不是就行。你也不过没人我的事，过来给我救救谁？
3: 对这些呢，我是的。
2: 建业那么，张给我们面干来呢，张给面干打哈欠不没得？
5: 哼！你打哈欠没有？张给很这心情，俺人才没中介的一百。
2: 哼！
5: 俺谈的粗鲁样子，坑被拿了，张妈算呢，这岂不是穷的三句？好过吗谁？
3: 让你去多差了啊！
5: 哼！休息嘛去。
3: 喂，大弟，对哒，你住穷边嘛，都怕你穷的有嘛哒？
5: 是什么嘛是哒？
3: 你婆婆搞到我这些年给看的有的，
5: 我这婆婆养个啥的，叫你吃嘛的，融融春来那么的一个钱差着，看着，但他的春来没的。
1: 俺们明个天听说呢，欧姆里的阿妈床上趴起主意，想是给你们给你，你别给提的，给咱做鸟什么用？
2: 勇啊，叫建国，叫人看年轿，叫人罗门个地给罗里面咱。罗列不到啊，我这的怕见你娘不等用多啊。勇啊，叫人怕见几个年纪，俺最看的年巧。阿妈要养我些狗的，值不值？建明，公司两个月收个多，得着，天气出用啊。
1: 建明，让点有的，你阿些的给司机你写笔，开始起来呢，你打车去嘛的。就叫，操办公呢，从头开始不去操鱼，俺娘主意大。
4: 这下这下，到我们这个屋里，你见面我的单位没到，丁美丽他们还是你才有的。
0: 女的，到下面这修个敏感那用个钥匙。好了，我碰下边看你能行接，看住下面过一个村的生不钥匙。
3: 阿妈。咱们也没了，怎么这起卧室？抵抗了陈香给碰到单子，怎么给不了嘛事？
0: 玲玲，
3: 嗯，
0: 阿妈最需要你的让一下。建业看着能借要年命度，建国让你偷偷借着是要嘛事？肩膀大阿吉的呢？下钱呢？给不嘛钱吧，弟弟。建明呢？阿吉我呢？我也打女嘛是。你不的个，阿古木林个写不他啥是？一年年光了写嘛，我不藏么写去？开讲过是。俺屋内俺这俺这光住着去生意。
3: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欧梦玲从这读个啊？
0: 读。你们那里梦玲路光大是你读的。
3: 阿妈，那前两年欧梦玲在哪经过？阿妈过去啊。
6: 就是俺中年一岁，爸爸长差不起年呗，让我妈惨呢，俺我才好多啊。俺们去年老家去，俺们那他人上赚钱不得，老大是土老家去的，脚没家去过用过的。 단도 밥이라 잡채가 좋은 스코어를 봐. 아밀 도스 생우래. 뭐네이? 안 어색이. 아밀 도스 다 뛰는 놈이도. 다랑가 리그 시스템이 용도해. 황단이가 나를 보고 칸데 요리. 밥이랑 사장 민동부터 고야 요 말이. 게 바지 엄마 주주치 워리 시그이 왜?
7: 내 시험도 좀 거쳐서 왜?
6: 깨지셔야 돼.

0: 牛建明，牛建明，你让人家等个人，那么上罗州去？
1: 我罗明。
0: 我替你屯大开心不是让大家笑我去，让给我兄弟笑我去。
1: 屯大开心不？我早晚的心里不多。
0: 牛建明，让国差不停这肯这人，你吃啊苍木罗让个钱都买着呗，让皮给当样对咱们家亲不是啥要人，吃给要不停这鱼呢，别句嘛担不起，都是路易亲家的呀，还是人呢？
1: 吃给要哎，你钱都哎，但是苍木让个钱都买着呗，俺停这活也不多。
0: 然后呢，你们从国台那里苍木全部让这些。让我那卷堂去的名度，
1: 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好些多啊！马大生，俺凭你出去去闯那些地，你凭你怎么不住干最近个闯那些土地？一年上，我你老弟干呐，肯定是用不着啊！让干啊！金山市的国家给出去的，辛苦真有余呗。俺不过搞有让个现在的，一年两个鸡蛋个十三鸡蛋，平民鸡能行？俺出去给金山市真有好买的，看也是那个。

0: 这都搞哪里？
1: 乔巴局长。

0: 前几半年长战前让给熟悉给你
1: 古这样躺不到你们买的呗
0: 让给古这样躺不见我你不理
1: 用啊钱呢都是点给你的
0: 都是点给你的
1: 你的
2: 中国人家七里中华贫穷七里阿达美丽扎西边你们说啥黑家的电池村去七里中华贫穷
1: 应该退休，起立，请他退休。
2: 退休了，退休了，退休了。

0: yo ba ranga tem ta ga yo ja ranga nga tem ta ne yin de da da de da
1: dis dis je
0: nga zeng ga ni ku men do ran ga xin ge yi be
1: ni me hu ni sha ju wo ma shi ti xiang hai be ti a ra ja du de jie ju ma ta jie ruo xi
0: do qiu ri
1: ran do qiu yi ju bu hui du la 俺妈比他好大姐，哈拉么是呢？让你阿妹别说起。
0: 等到你不给给爸爸起个意思啊姐，你给起自己媳妇，等俺妈给不起个预备。
1: 俺妈就别么就俺。大优秀，俺他的让大，可不就你还要没？啊，你这里，等俺别提三不通事。前些把是连骂的，开始开米多。
2: 看他让爹们他们姐姐热些呢，他还对吧？先生们，让个新个一遍，天下年什么呢？让人家钱得个，不过是他全的钱个民多。
1: 呸！所以几个人，让不过去立不得啊？吃不中啊？媳妇下注个多么？
0: 让吃不中个严重。
2: 哦，现在让个不会对了，你们天天念书，你阿姐几个爷，可说许多情面，先对对。
1: 包多地呢，
2: 老媳妇吃下去，
1: 俺谈的现钞票呢。可是些意思，得来年些哦，谈得来空说，让俺他不是三皮些意。
0: 这个人，俺让他不是年仓么让他不是年鸟这让个人。
2: 老弟给那让个鸟是什么年三六七月，他都鸟是看多啊，让去的。
0: 今夜俺老些了。
2: 用啊，年六十几步。
0: 肩膀大零零几球。
2: 年长零零三个几步。
0: 差我腿儿的六十几步也去。
2: 差我腿儿的年六十几步他都还有。
0: 年吞到仓木楼了，让个许多钱我有。我让个阿姐钱也没多，现在开开了许多钱个门。
2: 大妮，干脆拿个肉这个么久点做，以及三个月呢，我呢过不去住些伙计吧。哎，
0: 谁读的？
2: 谁读的？谁读的？谁还考虑嘞？考虑是谁考虑？
0: 这次见面个哪个家呢？
2: 俺哪个家呀？第一个的俺哪个家个是的，所以叫俺们还会有嘛事？
0: 没那个，没别的呢。
2: 没俺没别的呀？哎，你莫怕嘛别的可是？
0: 今天应该考过试呢。
2: 没俺考过试噻，没俺考虑是考过试。
0: 这次见面个人了。
2: 但这次干脆拿个年数点数，跟现实见面多，然后他把我兄弟开机吧。等到现在天数，卡不的，你也加上。 莫离，我准备找单间，快点来救个人呢，让你们都别着急个人。他这意思。
0: 但你，你也塞不起给，让他没事给我做呢。你让俺今天那给没事准备去花钱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茉莉，俺让是俺钱就茉莉。这是当东西。
3: 你也就对俺的去干给一下，俺然是他拆就，让给三皮几个买的三皮就。二凤，让爸啦，俺家当年拖个清楚。
4: 年过年考不上下雨，过年怕了点点给些忙活些那些给谁？
5: 特地年过年怕了，他不是挺多的生病。
3: 嗯，让给谁呢？跟着多。
4: 爹，我来个来的雨，阿家让大阿家带你老君姐姐陪我们考古全部是清的。
3: 我来个中心的。
4: 用
5: 啊。
4: 拜拜。
5: 二凤老爷呗。
4: 上次就老来的。
5: 去年吧。

0: 长谷县人家穿么子开面，看准俺爸爸差不多岁数，且长俺叔几个追不清嘛是。一年长点这人民多，马三长米婆婆差不多，熊长不切。听他家里人家定计，他家爹姐，你也没担当农民都生计。牛建明，是你所着那所在边民都欠不着钱的，今嘛，人家跟这几路装满着，说是咱们要些东。
1: 阿家啦，这明里对你们钱不要紧，这明所说赚的钱，人家要紧。明看着些呢，现实就就是，一年四岁能米，所说三千买钱的用过是呗。他这让给俺肉不买钱呢，让给文子一个宽点的，肯定是拿不赢的。你要都是钱，妈跑不住。让路一层接待呀，还是？让文子前头要的，你把那监狱没修好了，让了刚才点么晓得有咱们这呗。让他等俺吃两节药，退走了不得。
2: 确实，你三不看你学是一百，俺做地名了，全国立志去不是？让个新个一百，让明天给他去投入吧。局长，对的，俺可把业务用钱，这话得立起来，还得三十来钟哎。通知三十三单位，听人家叫人参加，来个通达面，给个通达一，给个通达还是？俺地名里的，老客姓也一，
3: 还是？
2: 他嘞，我那钱呢？明年堂会呢，穷民多，我今年就给他们打发了，害怕是啥个嘞？三轮大太太嘞，穷不是咱们多，马上等他很着急呢，没啷个下班没到，我就免死了不要养马嘞。我一怕了，准备给谁家下班多？马大姐妹，既然你老忙，我得让你们多点不是？谈到让个新的，既然你国足队的穷民多，是个穷民多是个呗？我是那三轮马后开嘞。
4: 叫人家啊，马家屋子的，吃穷肯定是没性格一般啊。你别从肯定些呢，没心大个，给些钱去不要的。没上班啊，马家屋子的伙食的，每礼拜白，主要是吃啥不吃的。我谈的说说，那个是他写的很多。
5: 人工三轮车，给些人别给钱嘞。人没看到也好多，没看是也干多也要嘛是。人没看到也差呢，其他地方没什么吃的。没心呢，
4: 他妈让给顶美丽你们都重要的，既然你自动有啥事，这么嘞？
2: 让给米卡族什么家用嘛是？顶美丽恰巧呢，他是，某人军用药是，将来想叫他这是，现在老忙过的个，既然你们都在这，跟这些鬼们，让什么那些不辛苦了不？你听我顶美丽答应不得下钱多，你们可不都当一回事？一年他的，你三六五十等的，其实你这的，俺这个说是这么多呢，你这的可下巧了啊！让个三三大，错话给钱，赚难大，地基都给拆了，东西大，矿这么多。
4: 特别没皮呢，俺你不待见，可巧了。姐妹，让俺对的，俺看看听不松些不是吧？让给谁给，让哥哥三路的，俺真想你们多待待，那我有女友是吧？让给谁给，西个腿没腿的。
6: 黄连个人人都得对，西个团不开药嘛是？车长，俺都不娘对买账，卡卡钱币，卡卡听不松钱币，一年他能俺卡多？金山银是金山车上去买吧，车下银是车下我车去买吧，搿不是俺三口个，提对眼张玲玲的卡卡钱买呢，之前他能俺几片钱得有个哩，是吧？没事呢，上大顶买了一个内租车嘛是？既然你人都，这话又被鸟着蒙他去下。
4: 卡卡车的，眼前呢，让三轮也不是动，对不起啦。
2: 局长，你也就抓着做，谁不他个不闲的？从头让俺听出细节，叫人家，你去是顶美丽的卡卡车边呢，听你个男的了，胸襟提着什么些，喜多呀。
4: 听说马刚问这的一个男的，七个辣子，顶美丽个八百天不讲是，嘛是呗？可是给你卡卡车边呢？
2: 南站的胸襟贴也怕下，南站的手腕贴也要嘛是。局长，你军队的叫人了，衣裳洗得轻易，一年年生育了抬不起了。年年在冬来，叫人个南站了，开车子给。顶俺南站嘛是，俺俺最南站是，从不是年的，南站三轮马当的可怕东西。
4: 没事呢，人家可怕就不是俺们三院的，那么长的你们来吃有啥嘛的呗？
2: 请家长听听，当老亲不的。
4: 가르스기요래 다슴다 장자 인수기배
3: 니저랑 차고셔줘 랑 로고체제 사시디 린조고르메 니에 당당 한교 딩미리다 가가치지유 탄다 딩미리게 아마가 온지글 레네디네 템이니 아 추는 흔지디네 큰칭메
4: 장아 세비슈다 칠 가부치스위배 랑게 수셀북스자 가가치고 있음 여지시기도게 아 시모도 가가치 할지도 온세칭메 스그르베 자이너 다춘주 말다 꼭사 있는 내 여보지 카바상무지다
3: 아저라 레산주가야 라는 정국산부 고유스도 나는 정국산부 고유
4: 다쟤는 갈수 그래 나 정국산부 고유랍상 라는 정국산부 윤식도야 아
3: 간다저라가 갈수야니 제만에니 왕제제도 미신마종 탁주인이라 대외 왕지기지 겨드모주 탁주인
4: 용아 라는 닝도도 쟤는 안아슈다 라는 로아치 탁주인배 아
3: 니에 디골 수질의 셈이 ngani kaka deje, tuisu dao xinsu. Nga tanda kaka chizir ha yu, tanda zhungzhe la samdeng me.
4: Rang zhungzhe la samdeng marwa, ngay samdang rao jeo. Zhungzhe di, ngay yang yaxi yuri. Chumshu sarbi shi zi zidu amya gaju. Sakaan tunle sarbi shi zi zidu rangay yang din reje. Ngay gyobche du sikyo marwa. A, chenshan yongche singyabza, mi changme ngay chenshan zan ngu yab shingri. Tanda nga mo rang zhuhana li denu mendo. Rang sosu dungay ma yu yak chido, dine tab chik yin inaj. Dile rangay nga chigyabche sa shang dak daji.
3: Chucho. 탄토조랑가 셰브도 수수수베 욕을 말베야. 중재 님 가주이네. 네 순교 말베. 네 라서 호천 되지. 이네 사시대야든지 터시 말베.
4: 지. 재미랑게 셰다지. 노주된조. 나래쇼 없지. 용아. 용아, 让 가르친 대유 내지. 俺细孙开始从那上大抓药嘛是。
3: 爷，舅舅，你还没到，你先把你的，舅舅。

0: 没把所给推出娘子能中起名，那位年头他就接过去真书堂了片段，那位五折吧，那五折吧，那四折吧，那出两吧，那位你再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堂给你了片段，我一路所见看见，再就把做五子呢，他上给些猪猪贵人，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约起来，现在养了托不明的，那这个只能念读，用这七八来，合适。
1: 他的名字贵呢，李密托，当街当十几千里，大壮提醒李密托，编剧切角。这首堂改用给创给杰拉森预备，目前那位地堂的呢，编剧准备过年那位年度拉出奇迹，过年给那位地堂三万多元。三年，他是创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逐渐啊啊安逸出。三年，他是创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逐渐啊啊安逸出。

0: 菜拿了，眼内老菜就忙了起下。
1: 眼内老菜哎，你去交给眼内老菜了，感谢起不起？别给种菜草么？那么这必须也是，
2: 那么这必须也是，努力投喂种菜是。

付小宝，押牢去。姚随同啊，弟，捧过了吧？

0: 富小宝，你让给谁呗？
1: 哦，我没。你谁批？
0: 嘻嘻，老三错对，小鬼长满这岁数，让我去猜穷啊！
1: 你那老三了，哪去谁个穷？
0: 用啊！嗯，这老三错对没呢？可对嘛，团结呢，这个人。
1: 我那啦，哎，小哥，
0: 哎，对，呀。

0: 아래 모두 예외라게 넘는 거지.
1: 아, 나비아스.
2: 라브주르기에
3: 당시 라브주르나 부그 샘캄라 포도 충분히도 감시.
2: 마터리 투다 타헤치도 용비. 시시다 계제야 우치오게. 라브주르 모조디 시시게 타제는 야오요리.
1: 到底的人人接了张诺不会夸下你们那个都难被没到这次成不行不消息
4: 这次过来那了没到没呢张诺不用过了呗用个马戏张诺不没到底吃心的农家用过时前的年长了吃不行不休给没到东西啊给请不是这呢张诺不靠过了呗用个马戏张诺不没到底吃心不到请不是当我心马戏这么心不靠不他啊可第一年
2: 张老板开出的年我是被米是找不到那不就是嘛啦给他讲啊我是你给张老板的人送这一杯嗯讲过多这一点让给张老板的卡对错没多啦卡里我张老板的都有嘛是呗嗯让张老板的几个多的姐姐的不是没看这么多让给别人呢
5: 做别人做些真个人我得胸胀大骆驼不傻
2: 但是你拿了科技我也没多辛苦有嘛事体力你路人们女辈子的堂会路不出何西西了长头被抢个这个人
5: 嗯对
2: 嗯对嗯对嘻嘻个长头不能行胸胀大骆驼不抢不抢咱对我的爱意我心肝当初推出谁啊心脏就买不抢不了的
5: 吃辣子，老大吃不大，胸胀，提心，身上不是个弱月。我做仓位，人头别头钱的，腿上腿中骨骨强的，做啥都不吃我的，跟着多。
6: 用啊，用啊。

0: 做一部媒体版放来，级别参论党，老中了兄弟提拔在。闽南籍来个女才马路找他，建国组那边拆迁的后边人家跑了桌子，年年才有呢。郑叔谈了批单，建勇给母鸡从大从家一边跟送去。至于我说，那个铁路前面从哪头了，我进我体外的。郑叔谈起，先生给长话中年，为了地谈起，日剧谈，日剧，那句香兰说，举头忙为从家都骗你。人民银行撇去钱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根据经验做，没涨了七十余倍。我了你们呢？我了白居易，白居易同自己也从广东片面，陆志堂、人民银行、联发堂撇去难处。
1: 三年，他是中给林国祥了，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连我也估计，出去看看，俺你出。
2: 我咋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白药多啊，比猪脚药吸毒。养过，养，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到证明那早贵，很巧多啊。
3: 八卦四处浪过汤，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奶酒油子，预防八股脏水坑了偏当，俺从高了偏子，日本面包吃得当偏去能吃，八在林中当冷水吞吧。八股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奶酒了，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日本面包吃得当偏去能吃，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温州的直接汤，吃了明年八百里的奶酒喝了大勇气，预防八股脏水坑的该用的木质餐不洗一遍。既然了八百里的奶酒有几年从高了偏的卤汁能吃了，里面吃酒的娘们一样能吃。吃了的辣菜汤，他上的食宿过年偏完各处吃。
4: 预防八股脏水坑的这档知识结果被拒言。八百里的奶酒喝了，从高度偏的直接娘们能吃，锅儿鼓荡锅酥鼓里没滚。
3: 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城管区娘家跑了，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只鸡。十几三年，十几中级深处市区扎的鸡了，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给股俺个鼓鼓出。
2: 哎，跟我这阵还是呢，刚把捆绑的个，俺们钓不鱼吧？咱俩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可让土路钓不起死人那些。
5: 那票年赢了，林哥当见个很多的票呢，也不十几多。林哥当见个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土路多啊。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边看街上街西巴干事些。
1: 这里呢，本来准备菜园去接单，现在我被菜园日子迫不及，想啦，弄得协商的事情。
0: 你爹让江江单位技术经王局长给，让江江单位雷控制控由林康根创造做江南高雷控及制控雷通过了，这就是习近平给党委、各国各亲戚共同老江党拉得内定协定，这就接林根各级当初下着单子写到雷控及制控通控各级阶层历史档案，这做你路第二经济。不重视把组织下级要求，我连要把照顾别内送到我的。
2: 王局长讲，那老年俺军人高凑了一边，雷孔杰这孔来电也不着急了，对人感情电影。军用杰雷孔这孔前边七岁杰从你头上的，俺是把送到当给雷孔杰这孔来电了，绝对解决了我车脚当中些个了。当中一个他就跟这个表达拉到当初解决了跟你些鬼些算法些。王局长讲。第二没把单承用了，下月周年表姐办着单，协助脾气同学的相对效果。杨德伟七岁节开始腾冲西贵县，七岁郎堂跟西边郎家的雷孔杰、周孔雷林杰接任用单，小参谋的拉得协调。当中应该公定三度突破西点，杨永杰立给承用了门面，等候我来协把单。昨年了天空偏就突破西年，雷孔杰、周孔天空再有把单。日本电信界刚在六十四岁突破新年，雷孔杰指控雷电杰，协助了路途上境界，北京出版组织下决了相对效果。陈永杰大话，电信系贵县让渡杰指控雷电杰，当大家看杰，雷电陈永杰三批单全部系列，大致现就登上七八单。雷电这套了团队全部新年，雷孔杰给你买了推广厂的动画单。文字职业朗诵节刚将三套新年三八单杀过。李立记者我来经济职控强贵系列参与他通过雷孔杰职控天空高职系列去契约郑州麻辣当扣州导弹麻辣对决一人家忙也带动贵县妈妈调人身边脾气上路汤中系列李有丹啰嗦系统感觉名句跟说不就说满足者通过了全部系列开篇前那天他给下脚门年向他壮大重用意见跟着张头秀用年拉的系列天空党下月多当街一人的老的西道一人街可不要的当年一人理解把满足者等着写把的学者对最大心里把写个让渡街成熊的黑色的东西行理空街之空成楼成所党当能空街成所老的你不写的对头的这些前面点开圣街点边所巨党跳过场的当头往期杀多党这波大概黑黑所了当真也不写个了雷孔杰指控雷电参与建党内部建参与的记者却在逃动过让恩走上获得西贵县杨德伟三天累计到了电组党拉到西年协助六十多党等着下去了党政西点协助郑宁杰累计办卡对点雷孔杰指控雷电被到公费同杰张组杰跟了西贵别没送那把戏让宋勇当为雷孔指控恩林康给主任选拔党恩用从头拍把戏
3: 我举个人，该举办让双用党委节，习近平给先看黑白节公布，拉到了灯色西巴党，加克节先看黑白妥善组队协决，目测协定。如果党叫我拿领三银财物，咋趟？西沙节有个经济送小党举手识别，加克节先看电影送进电报党，先看可有礼吧？用这天牛脾气素质的，准备让不掉把戏。
0: 也初级定的，拉萨机器武器，落日建立的。在这些检测上时，要用五行药。第二家体体的那边是无敌，大家健康可以类比建立些的教育保障。同家七位老人的人，专门当有过外做，还是能把娘们细心，你个清晰的教育。专门年轻俊杰，第二家体体就是无敌，大大我天天给建立的教育。赚钱的也健康安慰不送措施吃药，看把有人说，那个用个有几送牌的，还是老人建立的。健康配送做八单，健康类生产中有八单呢。让中级健康区不能做中西边，我才信任。俺这些人让中级健康送就可了，就连我这吃猪脚汤，连到俺家点个西八单。用用季节前俺这档菜，连过俺总有别。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我七仙真的是把当，真的能等土把错，这我林家娘当养大结巴地头呢，第二次变做更给小女儿，日用过节，细细忙着，颠簸刚里我不是有了，没长命姐姐你疼俺些吧呢，大天节些哥哥可是些的，日用老将来闷疼，小女结巴当，用他将的些呢，真的能给白头上学的，立冬节我这都是人家呢，让这里里头，让给张这些的，总共几笔钱推便宜了，浪出露住当都是立即是白金白的，做工做了这个了吗？天子下姐姐，俺让大天姐真的拿就他不了，干脆请不上了，俺一你得接，俺做有能能，等就下着，国家些节哟，立青年，国家的个许是些的，老将来总把当，让你去铺上，提人便宜去出的便宜些呢。 第二节，跟着客婆把当，用他的把姐姐用的是恰他把小姐引起些把的。早刚从忙错错别，李东伯李些把陈晨遇见，俺做同他把上的托米三的当，跟着路来顶不硬的。俺些你到今在吃些把当，让这里的事情做吧，跟着客婆把姐小姐引起送把的。公交坐两站的，俺些你到今在些呢，让错里个怎么级别？ 公交电车是右边在过当，日子两张，超多些过车，你办东边请不西边，跑上南秀街给当，跑上公交电车进车门，跑上路穷，东来日卡给什么？第一人民增值，工资不低了，人都新鲜。公交电车是右边在过边呢，车门是不错，从大三八这把当，从大来看弟弟，日子电平安。
1: 当家下边给这三年的扎金，第二次比较的罗琼给被他露面当，没见了李金伯瑞，人民及三顿村爸妈在苦做工作电车间跟陈五十看过出版村办的，结果被刺激，日常车都写的，写过才让吃了写办的。
2: 行了，三镇头的开始说。
0: 三个别中国没忙我看，不讲伊拉我看的写到详细呢，你为了写呢，我看的跟我们错当，假期认真写不。 当初跟昆明店，当初跟别人接了，头个十八用心些，大把的酱油机，我看这次人家是直接接了，跟周杰过些把的。假如你当年是在俺罗，酱油机周围十从用包裹当起了，你家家吃生病，店从把里家家你是怎跑了当？我是从早周围十从用包机，就从这酱油包十从进包机，家家你是在几当擦出生病，老的从来的你。
1: 三头半脚比大光被动为，我修改起起来就有把的。年轻的张一总给我做整治了店里，将老三不交，老村店里忙我确实就几笔就动做些个笔钱，些个笔有的中品人得了几里些把单，大厅机些个的，有人到修改为几只些的，加起用几撮，总共比大用些笔呢，和他就叫哥们当完的，还是中间城管期间，就如你当住了。
0: 不是满新街江镇镇镇里的龙骨糍粑汤，大厅街江镇店员日日日夜夜把汤，店里忙起西下汤，初级的就是当少老经营把的。年轻人你们总给中秋人别招少人在，切住里头别行，忙从日日日来人在中，家当你是在说这把的，大厅人在这的，主菜麻花汤，干巴别那些经济，人在工别干那些呢，农村过把汤。
1: 通报电报用的了，忙着电报电邮发的。
2: 相同的接龙代表单位，开阳别在通了，送修入的机。
3: 来村人有的，俺村人的，那叫人龙街，日本用烟，配件了，娘们去洗澡。

0: 为同情情有人。广西中日任用军局主席韦涛也暗催批给特区他强国国际接受习近平给感谢开金他广西雷霆给感谢一浪子开金体作为习近平之内孟氏点都动了他你是切了动啊碰了偏别切的热汤人不对呢下路南京玩给边就从对娘的定色的当地广西以亏空连接体批给给给看看叫就是特别切个人接触不着中国龙年呢广西以秋秋人博谈 AI 团结他用切的预报团队呢团结女秀三么批给东西他有句问句他女这切的东西他用切的错点边就批给书清动他就在托背努句干脆转了三吧念之前呢干脆民事账票边就预对不他撒旦冲击他冲点见他冲洗巧用他给女不用我切给健康问叫他中准批给主角他用切的最多点别关系走准切用每日听着他就做电铃他怎么电铃见三天都当地中国路的停车间给关系一列前三不总局了别不切给一不人龙安三给这些军官人浙江给被他狂别给推木就是处别端可以走对切用了他就人心给批评听不切的几千年这座人路停车间给没什么规划那么我能问把切别几米切了命呢被他狂别给两间走他杀掉你切给地位内部就是决定舍不得他出在托别我们一个切了动我所给开去切不出不都听不切的杀对马拉以及女者切了动他浙江起天天停着听了给马拉对吧米特人类给连任忙不吞烟就有了规定动画出在托别切就了国门一个切了动我所却看就住给早年切的规定切有人浙江行情起行情刘杰也俺去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给广播做制度切割他用钱呢连听我也做不他顿车都给吧偏巧三不对呢心情用给边角军队批给也不足够了估计动他制作全用是团电力用切割满线给用给全用钱连给批呢恰就我有套呢电给你了只送他送给你他去都脱不切割人是送不人记录年冬也没送出了六个浙江去边角文书他参赛文书绝对真正女不见切了足够了估计当年参与每日社会去团结几人团体他给其为边角地区就在托立着去吧浙江杀对他女人特别国一多期行情就在特别人类多期行情创意他创新实际间去念着不再特别批给出在体外特别健康心情追求麻辣他追求女吧停入监所却看出给走追了搞追千万用我切个一不人三个别其实初年政治经济部呢写到七不行呢我今年虽然制作用所亏空专业追求期给媒体通知了将查极端性与不停推崇不来家家送查西国盘呢路由于推崇别省得脱血丢一不人我今年虽然改用江南去年达住给美国当天去这次你来给予他毕竟他上海他毕竟来广州毕竟他哈尔滨所纽住江南作为住不忙为推所年达成功去纽住江南国际前年住别国国港有人熊人与各天媒体通知交通查国际来给预警都是在家在国际国际送去年岁人给用纽住熊人局各天纽住三百浪过去切断阿给十九三十一不提提从过来家在送去送送牌预备出现点的有国去给亚忙不预警中山林从他只去马兰所属各天主播迷障我先推为忙的去预备政治经济部建筑设施司司长选拔杨永庆俺村昨年亏空去广东他建筑起手七十当年主办国国抗力抗疫及送不进
1: 各国同志给不行了第六条件通过了人家给开疆土民国被准备总领给改革堂社会家堂休息给了创不了永不国的统筹了家堂交通差你什么堂第六条件通过了张哲全民启动前辈永不国的统筹了顿时顿顿唱了什么题全民启动永不给家家出去的给唱了送预警让给给村民启动团结做了决议，团结通过了，让给给所有村民启动拥抱国的统筹了，孙书记差。

0: 你这个名了，结果他暖手摘菜，春门冷冷用米洗去就不摘。一人研究了几菜，我你那就表现了。一人给锄头多，锯锹贵，土塘冷水洒不洗，拉大了钱呢。黄木器锄个多，盘着重器跟出身了，结果他土塘钱不摘。一人一生人，啥子送忙如个给，锄忙给，菜我你洒的表现了。黄木器锄个锯子预备出身二百多，一人给开着钱一百，锄头出那么大的锯贵。开始锄头出那么铁的锯子，一人给贵东东就二百钱。二零零零特朗普在那年，二零一零年了，朝阳的垂钓教育南农村预备，二零一八年黄龙池做的多，人们确实喜欢被垂钓教育那个边疆教育预备接着接不接？特朗普他同一零年明白，锄头给加东起头，木头朝阳塘南天国内老大的教育引起接不接？巴基斯坦给斯林宣布他前天部长就叫达尔基在那年的公墓，巴基斯坦的二零一零年给东都主地叫东地前行月了。全面南农用药量以及有机绝不止。
1: 而且，药种南征给南国了国宅帕姆杜局，结果千万没得。药种南征欧阳天干起，其实俺人药种南征他，而且我从端垂钓下水啦，而且家开进钱圆满，而且自从徐没变，药种南征给突然随便念头了，开台交给彻底安撒钱新月，其绝不止。天津药种南征欧阳天干起，从端他边疆店家连贯欧阳石桥为其他。而且从端推面，建立法兰西帕里斯的统战机构。而且南宁有若南京塔，而且往下边从端垂钓拿垂大级别国产国际高牛拉丝结构的马赛，记得准备等久途垂钓的团战组，看叫团结投票国家签约不？结构端给操办从端部长给操到帕里斯的操行约不他？而且南端了几国前年奠定了多少单位贴？其实俺人法兰西根据前不谈之，有若南京塔，而且明大国别从端垂钓了二百多子孙许过不他？国产的几国了明年有若南京给职员吃的拿错阶梯，卡带交给那些签约不之？伊斯兰马克即在俺人三叉北地，天宁黎巴嫩陆军的阵地偏的少，黎巴嫩集团前面当起查战密萨尔，鼓动党委引起就遇不着。即在俺人俺这改造的冲击政策吧，第二列，德克当地铁矿井的西北采取对人黎巴嫩塔伊斯兰牌那个马场小村。木头持续施工边，墙卡的水深坑土切地，木头切就变成交关边，不顾钱遇不着。其实俺人有种南征去南局奥运有个身体，一战去没住他，花了木子错干了，住个当不提。南局满内套的亲的，有种南征空到结构的，在局都能不局南征前边着阵，有种为了同桌送进来给我当局接他，有个身体。南局两年的有种给边叫他，自从提前入队之后接了，才敢去个月就送不人。其实俺人而且今天来去。六百二一，库巴尔都农家东前不十位，听到拉米及三扎表他，天宁库巴起来，落地立刻是一，六百二一感觉怎么写不着，听我上头马日就写不着。其实俺人二零年交给政局别的，二零监控定价表天宁，内部玉米刚刚开工了。德国前边监控的看，而且南部玉米刚刚到西边熊来看，我搞到就别工作呢。蒙文明的为因吧，让这钱由他。深究难特懂，第六道谈不来西边牌，监控电价表空到因边，而且南部玉米他搞过春秋的主意，南部玉米刚刚起色，没交给给那么多小鱼解决多。其实俺人西边吹电表，接着别的，咱们吹电赞助的垃圾单西边去。干那里林村土，汉滩泥土改变，红的一时大天气，雨过初中各种几个人洗最多，雨过出生的，花莲去公司洗去，年终几个月不谈，谈的，开不无的年终出巨土约不着。
0: 是往林街听的中央三九娘子，年终休息不赢。
1: 铁外忙为三九庆典呢，中央年轻人文节三九规矩朝外头呢，虽然有不少，林街三公节用。
0: 三公节用。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几度卡巴列沃也鼓起楚楚气楚楚楚气。

0: ལ ཆར ཅུ དང ཐེ དུ གོག ཐུ དེ ཡུབ དེ ཡུབ དག ཅེ ཆེ དེ དེ ངེ རིང གོང ནི ཆ ཉི ལ གོར གེ གི གོག ཅུ གོར གེ ཡིན མ དང ད ད ཆ ཉི ལ གོར ང གི གོག ཅུ གོག གེ ལེ ཅུ མི གུ ཕན ཅོང ལོ གེ པ ཅུ
1: ཅི དེན དེ ཅི ཙམ གེ ཆེ ནི ཡ ཨ མེ ཆམ ཅི ནི ཤུང ཐ མི ཨ མ ལ ཁོ ན ལ ཝང ཝེ མི སེ གི ཐུ ཅིན དེ ལོ གེ པ ཅུ དེ ཅུ ལམ དེ ཁོང ལ ཕུ ནེ ཁེ གི ཅ ཝ ཚན པ ཅི ལམ དེ དེམ ཤོ ཅི ཝེ ཁོང པ གེ པ ཅུ དེ ཤིན གེ པེ ཚོ ན ཤིག ཡོང ལ ལམ དེ ལ ཅེ ཝ ཁེ ནུ བ དེ ཡུ བེ དེ ཝེ དེན ཅ ཅི ཨ མེ ཐུ ཅིན གི མི སེ ཁོང ཚེ གོ ཉི གེ གུ ཅུ གོ གུ ལ ལམ ཆ ཅི ཉུ ན ཆ ཅི ཕུ གུ ཐང ངུ ཆང གོ ཉི གེ གུ ཅུ གོ གུ ཡན ཁེ ཅང ཝེ ཉུ ཅུ ནང ཅི ལོ གེ པ ཅུ པུ ལི དོ ཕེ ཅི ཕུ གུ ཡིན ཅེ གོ ཐུ ཅེ ཉི ཅིན དེ ཤི བེ ཅེ ཉི ཤུ ཅང ནེ ཅིན དེ ང བེ ཅེ ཅུང ཉི པར ཆང བོ ལ ཅེ ཤི ཡུ བེ ངོ ལ ཕེ ན ངོ ལ ཕུ གུ ཡིན ཨམལ ནི ང ཚོ མེ ཚ དེར ཆུ གེ ཅིན ཁེ ཁེ གབ དེན ཐི ཡིན ལོ གེ པ ཅུ ནམ ཝ ཁེ ཨམལ ཡོང ཚི རིང ནེ མེ ཡོང བེ མིན དེ ཤུ ཤམ ཁེ ཅ ཉི ཨང ད ཤེ ནེ ལོ གེ པ ཅུ ཁ્યો ཡིན ཚོང ཁང ལ ཕེ པ གེ སུ ཤུ ཅི དོ ཁ པ ལེ ཝ གེ གུ ཅི ཆུ ཆུ ཅིག ཆུ ཆུ ཆུ ཅི
2: ཤིང ལ ངུ གང ཕེན ཅུང ཡེ ལ ངུ གང ཅི ངུ གུ ཁ ཅང གོ ར ཐུང ཅུ རུ ཉེ དོང ལེ ཏེ ཕེན ཅུང ན ཉམ དོ ཕེ ཅེ ཐོ བེ ཕེ ཅེ ཅེ མ པོ ཅུ
3: 中国新的女的贫穷严了女的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位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迎同参加娘这期明了机这期别接心起过比喻音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团为年现出了肯穷给我着你是毕竟避免堂铁位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给按这些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对于景铁连帮店捐个堂
4: 미토장시목규르저규푸르니동와왕자냠수제유케세키랑믹접제치바타미세바메통와믹주템바미깜바소게네튜유지비진비민탕테외정신기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塘我要了卡巴塘从康囊列片给观众阿就人民大街塘人民냠林囊小别过年撇巴格苏修三年哈斯冲给林国尔下浪爬过从中给您长陆地卡巴列过给胡记
5: 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我你出去 유 디 나와시 지니 유바 나다 나와 소추카니 게용기 무지 참부시기 다다 카바 겹지 지레기 섭주 토네 게게 나다 나와 네들라 다큐 지니
3: 유바 나다 나와 소추칸기 대탄 지심 지구비 유이 나다 나와 네들 칼라 총가도 피미 십제 냠리 남지 고르구단 고수 굴레미고
5: 하세산이 하수종기 진관추 냥제 호람 가방자 레고지 구지 주지 송아 지지게 시지산의 시지종기 섬주지추 짜드기람 가방자 레고지 구니 개구 낭아 구구추
4: 사투 망초기 서동 초등 사세나마타 주리 조치

0: 내쇼게 뒤지. 저블리 양즈네 푸베 문딘. 카초 양차베 카세 뷰리 기자.
1: 喂，别闹！快出去接川拉休息。
2: 卡几杯？朱古力杯？朱古力好些酒杯？
1: 啊，急！
3: 看叫伢们卡巴东大，人不得惨笑。中国古镇街卡巴东大啥吧 ？AI 卡巴东大，台湾我啥子写？
4: 几点的？几怎么干钱的呀？阿妹前几年胸特美，阿们老困难王位没塞给退钱的，落一拍着跌着他们的空了半年，开给这娃存本钱，他们的点小钱位，恐怕也不得电信级别从哪使用了。冷地了，这个去南部店右边，铁外店家去。阿妹提前去民生矿产馆，你给顾住哥哥了。他们吃几牛呢？吃几啤酒汤？牛肠馆，你给顾住哥哥盐去，将我牛肉拿去。落一盘出半粒多片鸡，啤酒行。结果推出呢，进到西边切二十三个呢，进到外边切九一盘。长薄了切西右边，我了片呢，我了啤酒行。阿们那里安全没吃点。出夜景景区，夹点体验。落一排出南望去阿姆拉用，七零年面用完，门店修。想起昨年安达新年，落一排出蚯蚓从刚拉皮板，各自修，几度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5: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过了过去过不来这一个，每个进行困顿体外的，卡占了切卡右边，扛着四板啤酒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4: 几点的？几怎么干钱的呀？阿妹前几年胸特美，阿们老困难王位没塞给退钱的，落一排着跌着他们的空了半年，开给这娃存板钱。冷天点小气味，恐怕也不得电信级别从哪使用了。冷天了，这个去南部店右边，铁外店家去。阿妹提前去民生矿产馆，你给顾住哥哥了。他们吃几牛呢？吃几啤酒汤？牛肠馆，你给顾住哥哥盐去，将我牛肉拿去。落一盘出半粒多片鸡，啤酒行。结果推出呢，
5: 进到西边切二十三个呢，进到外边切九一盘，长薄了切西右边，我了片呢，我了啤酒行。
4: 阿姆拉尼安全没吃点，出夜景景区夹点体验。落一排出南望去阿姆拉用，七零年面用完，门店修。想起昨年安达新年，落一排出蚯蚓从刚拉皮板，各自修，几度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5: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过了过去过不来这一个，每个进行困顿体外的，卡占了切卡右边，扛着四板啤酒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6: 茶叶照东印度去，康明仓巴拉茶叶地，金仓用了外国茶叶土。茶家赵东用时刻中国几天人流经常立即拼凑听的交流
7: 十军期间多少杀不平连日给钱吞给了吕树杰毛给钱三边归属标准期几天给国军吞了一把给人民归属
8: 中国几天
9: 亚美金边能红地不灭不堂能红卡吧能去杨斯顿吧国哪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也没你去吞噻，要不青皮糖都皮糖。
10: 青皮糖给吞噻，青皮路呢，结个皮千万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这边，明确的，我们推的冷却特别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毒了。明确的，巨人囊吸加玫瑰糖，能供了普通玫瑰糖的小菌感染没吧，也能上头。
4: 运动也没你这糖，体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小学右边，小学背起了橄榄油，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那是娘成了富康面康去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叠连通去管不冷，那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0: 战马金金马步。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区被干部级别女战统计，巡逻区特别干部级别中国女战点兵统计。中国陆地战争天同样不着，女战点兵战马统计。
11: 好几个不同，那就听吧。

0: 干部所对能供底部面积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配搭我们对给这些的人民习近的年龄当中了过年了我几乎的了年在给随那里追问给当时几年那我能说动画当四处浪吧那我无知找我所给那我底部面积那当那位所去看了配搭我们对给这些的起来给了这头的人民习近的年龄当中了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前的给了第六个那我是几年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行也但的卡巴给自己积累给学习团呢，给给那的脑源那段了，打更轻盈。预防那的脑源数据看给这趟精神结构被运营，那的脑源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实践两面当中，各股东各自各类面对。二十三年，二十中间，城管局两节破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案积极给。十七三年，十七中间，深处市区扎的几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结果硬硬鼓鼓出。
1: 考语铁路呢，到这咱明白了，两个月的教育。军电设计体系哪了哪了位？娘子们，还听不明白？俺在信的信，北戴河破阵有剧情，娘子们呢，拯救小路。
2: 郑书堂，年纪轻的基本结构。郑书堂呢，别起源，创建原因，年年才有工作，年从高度片面，人民偏执的，年年才大军接收位，年年才有工作，困难难度，年年才给年头给，我进屋没得话谈，养路没得话，年数也不没提拔上来，级别差龙大，老不中了兄弟提拔了，在，闽南的那个女才马路找他，电规组那边拆迁的后边那个破路桌子，年年才有呢，郑书堂了片大，电用给木质床大床盖一边，电送给。在于我说，那个铁路前面从哪头了？我进入铁外的郑书堂去，先上给长华中年归来的堂去，豫剧堂、豫剧、那剧、香兰所、剧特门卫、双岗渡片面、黎明庵、皮剧前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跟住进一座，每张了七十余遍，我了领了，我了豫剧人，豫剧同济给沿双岗渡片面、陆剧堂、黎明庵、两百堂皮剧难错。
3: 三年，他是中给领过香兰，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初级安安安逸出。

0: 니중에
1: 니주 장보 폐지 뭐라 힘도 시키리 니나라 니사 얻삼주
0: 장가래 가여지 숙주제 니에드 도공아 부님도 니이
1: 영아

0: 广大广告主义看了美国语言呢然后罗马有那只吧呀用啊去那个主意呀迪克斯你打小你也没事的哦明达你干不起来都给求给萨拉冷都给冷给那是冷都给那给你明明是路我明明路没苏醒你要冷这么大你的面干吃着用都给
1: 俺们没路没苏醒你要弄这么大你的面干吃着用都给俺们这么大面干的时候俺们去卡车都打车的多少人面干着车车俺们没路没俺们没路没俺们记着住没俺们没路没明达俺们没时间的今天你俺们都远的车住着罢了给俺们贴的给俺贴不到俺们没贴不门都让俺们那是一位明达俺们没时间哦苏醒要面呢你们今天多点呢你要是能你们记着还是一
0: 你那个是给做些用的这？
1: 用对行啊，我你给，然后就你们去带去，用对。嗯，用啊，把那么了，给那你写字嘛拿了，给那你买不到，我写啥写给？

0: 让姚姐学习，等下她不姚姐到啊。我那边搞的是个中文呗。
1: 你现在不能我听到好多，你很多都打错的。我做那么松，给人家吃吃点菜那么久，我打你，你们都怎么说？看他们怎么。
2: 阿木啦，阿木啦，谁打？也没查的清楚啊，对。
0: 人民干不起，是让人去给顿阿妈留啊，阿妹明白路。
2: 来是，
0: 打牌要钱东西，店家是不是去？
1: 我让你，那么几年是哪个媳妇多啊？是吧，兄啊？让你留几条啊，我那个先去了。
2: 要啊。

0: 你可知需要去，既然给能受到那可以呢？直接找了，既然给吃完药洗茶对了，哎，我那些呢，俺也得这些对面多，常不需要呢。你家你讲过说，吃些啥东西啊？能休息，哪里也行不多了，不过你别坚决行不多，既然说的，俺说给不消息的，表面是你的，做哪里给有些心疼的，听说是这些说好说的。
1: 对，六岁里的啥的，吃好吃啥的。嗯，难了，说是不过六岁要给多呢，拉不住去，明显大不过六岁给多便宜不要嘛的。
2: 嗯，
1: 来的第一天了，你要老酒渣，别准新牛月了，着算忙过些啥大不易。
2: 嗯，
1: 现在开张个讲不学一年渣，开张一年的。
0: 全大地，竹头面，修自己个嘛的。
1: 徐三，徐三，先把东西接着拿起来，电梯修朋友这边。我有几辆子这边呢，俺屋内落地不用吧？知不知道？文员总共一手指头。云云，
3: 光不村，俺屋应该真正个调查兵，文员没想到修这面。
1: 几个过了？
0: 来，
1: 好。
0: 去让昆德这边。嗯。
1: 都是他的，其他给他全部都。如果，嗯，
3: 我没说。新疆没？新疆没？上个不用装呀，还是？俺给做鞋呀，还是？
0: 你为云了，该来打个啥不狗屁？第年恰下雨，俺新月俺们就过前对面多。
1: 恰下雨，哼，让该恰下山，引住的你了，过路就不恰下。从俺这边到马四过来，让该平接对面买吧。第那下拉长嘛，你也马四要皮，我爹恰下啥？
0: 一年你为云了退走的，什么的短雨？我让该对面什么多，为云做你阿姨。第年恰下雨是冷呢，暖和不是呗？
1: 你也点呢，的确是没多。
0: 我那一，我云做亚的，你爹呢？拿不得生意，没钱呢，新月去多的。一年让个三女月三天下节，谈的哪里也行不多，得工作老麻烦。
3: 看来，苏西连队谢谢，表面军大姐新年一百。我喊你，我是那叔叔来看小妹，看些钱不？你有本事，让个婆妈大多钱的，给咱啥啥大数据钱不？热嘛噻？你新月大到要钱不多个？
0: 你看咱啥他的水源了，新源哪大面？天干线呢？让给俺杨家铺起几种地要是，今天全部给你看咱配送草不恰，把这看干加压要的是吧？
1: 让卡些鱼啊，卡里把这看干加压要的是，到我那亏点什么收入呗？看咱啥他的是国语呢？做叔叔最厉害，天天没得道理，听见没得？
3: 你我那一个算么数？我那一，然而我有等个没多，伢那地这钱啊，连个没打去不是啊？表面嘛，估计该让个他爹做了一笔给我，引进俺家家去喝的呢。没俺还是要这，你拿了卡拉斯偷了追，拿来钱，他都不过老穷去了吃不是？第一个人年大的先生，爹怪不当咱们个有不是？是呗？
1: 让国家委屈做了最高点，就算还是难为不起有谁。请你看这么些年的人他有嘛是呗？你为云做些，现在我给你钱着去。你那张给俺六千嘛钱吧，为云做个银子顶俺三千嘛钱不是不？那我那落下来胖去。
2: 用啊用啊用啊，让俺落胖给我嘛的。下面的年让了再速看一下，让那什么说是速效，让个地铁线比那差不了吧？
1: 国家民族，我悄悄准备让个进不当国家民族。

0: 子妮，克拉举手，你刚克拉没吧？克拉啥学？
1: 当俺到是考试不就像你用多哎，来。

0: 宁宁，年前呢，你做下子，他做前呢，家有生病，我带你心灵节给钱呢用对。我年前呢，让老祖子了，农村搞着些话，可以用嘛是？阿妹，你老公子现在是没得钱没？你让我给钱嘛是？一年上最大，让给个这三片，阿是大，不用给钱，到底还能收拾啊？
1: 나키랑가수없는신고서체미드림에얘미킴자도시다생말이
2: 지아시빌가비유
1: 이네칸이세나시빙게녀심낭머김도수녀도치기큐저들의신유이왜
0: 보무스미에디조단지쇼비는며칠씩겹이으시나잔랑가진지에러큰단두미도랑심나게시야유부다没给不，可是现在有呢。阿妈说的，阿妹年头小是不？你可就买年不钱去？因为阿妹人了，可是生不多，可是钱最多是可做钱呢。人给阿妈看的新娘没？
1: 妈的，看人听我东西，大晚上去听着那不赢呢？俺看人肯定输的。可是看人给，俺咱们家学生，看人给跑么郑州，没宿舍的送过药了不？看人给听有呗？
0: 你们的我让你查查书你让什么事情
1: 我打算你的视频书呢可能给秘书上的大不会有啥长假学那种啊可是我的心呢你都把你上学才有的
0: 让你看这些感谢东西去看到你的视频广大是来不是过了吧让上不是懂的你们的最近这俺们最痛的光着手是不你年头把年上么学别看没在是哒，
1: 看那个农村屯头听么多啦，他看那马太的，我去过第二年队的。

0: 完了，去让停车过过来啊！你都是咋回事？你没这快乐钱，你没这赚钱，哦，你没这过日。
1: 爸爸，哪个第一呢？爸爸这边没多，现在肯定行嘛是？上午你去了？
0: 去要嘛是？爸爸，俺你们都是有你值吧？
1: 哥啊哥啊，爸爸要回去的哦。哦，第一，不，上午停车睡了不就？我你去不了。
0: 爹那个老，学了俺这几个月，最近俺们俩吃饭差不多，爸俩去让爸捐过去吧。那俺是住过个宿舍，不过现在藏不了，爸俩俺们俩你们到个宿舍里，一年给那个，可就一年，你也学习一下，送给。

俺们俩俺爹看你用个日本，侄女，要俺妈这的。哎呀，爹兄，新月，让别个录下啊。新月，别个要些录啊。来。

0: 感谢宋新宇。
1: 阿米拉，给让巴拉达老阿那念一遍。
0: 新宇，你让这车阿有？可是，巴拉达阿米拉老阿车不赢了，让宋你们都坐下见对头。
1: 巴拉阿米拉老阿车中对面多，我阿米拉达那面卡车个没？
0: 老对不起。阿妹让他开车嘛是，前那巴拉没到的，阿妹让雨果车过，用得个。
1: 用啊用啊，
0: 带着。

0: 然罗永别。
1: 我在那里罗秀马别。其实我罗马有诺点钱的这个话筒系列。然而你可是我生不多啊。却多几年我几回去七月这次有别。新月，也许的。弟兄西，巴拉子去的。弟兄西，拉布鲁西。

我在地面啊，这的。新月，你要见牛啊？俺们俩当你驸马的。巴拉，你多多关注。

年过三年，可是七五年起，昨晚今年呢，有些结婚，长发个来有些，但是嘛了哇。

你们是不是在这里面给谁的吧你也是有多少让给朋友打多些金色沙滩的数据钱吧这么的

新月你死的新月阿米拉嘘巴拉给马库奇啊呀好呀红果坤西

0: 怎么又来对不起了？别人做对不起，我让你那天偷出去了几个小时，都是得对我让你个卷要我去采购的。
1: 我让你个卷要我去采购的，等到穿鞋新的鞋呢，不能当面子，我让你落地用去的，对吗？对。不来三七来下。
0: 肯这些呢，希望给你这些阿弟。我让你给铺了，你说这样切差不是？切咱捏了我让你给不切的，我是，我最看不咱的，这是不穷死呢？俺的铺子不给不切，你说钱不顶这用嘛是？
1: 김장자식이고그유너인증을하니참부채대우리수신단에서니란다초미배세김두민도부디리라니님도쌤새기부춘사니쌈컨데스다니내뜨게야사디능구시라시이내레그치하다클라스야니니아피나라니부다시비아투주임지나추도실림도케시마니러야부도디바차샤니님도시비아님시도림도딘데스투주찰라다니형아요
0: 능미님도시비아투주레러다님도시비아투주레시라겐용아能够约束的，没想到的，农场嘛，能没干定个约束？我让做人年岁算账，偏做三十七阿弟，开钱不是那些。

阿姐，云云，小干阿姐嘛，他不接，我说下开心不是多无语，说好了说是去。阿姐，他说不，退退他吧，来下，等我说好了说是去。阿姐，他说不，云云，云云，是不是？阿姐，太阳行了，阿姐，今次是写不到阿金别个辛苦的，他说不。

0: 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我们 다시 고중에.
1: 야, 씨, 네 가와샤가지. 네 가와샤가지. 모두 이기. 도시야가지. 산에 띠기식이지. 산에 띠기식이. 네가 밥을 더 대고.

0: 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进女兵上阵，国的同志们也懂得点。平均的念头，不借托位，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1: 也免金边，那空地不灭不他，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国哪？过一会儿，六七年头，六七年前节目都不说的，也免你去吞噬，脚步轻皮糖都撇他。
2: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露呢，结合起青蛙垃圾右边，也免那次就是洗。最新的研究来主编，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不冷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的巨人囊，吸加美国的糖，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菌感染没吧，也能上脱。
3: 运动也免你热糖，体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吸收右边，吸收补气了，干淋雨，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储存果果，果储存三年。它是养成人富康免抗体年度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路木车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免在重康如果重点儿童区管不能如果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免在重康
4: 哎呀陈姐林国当今韩国的年老出最困难别信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拿落的就行的，对，不要是钱也没多的，也行的，对，你那也说不得的就行的。
5: 我爹娘做的很多的，是的。
6: 大娘找阿吉啥？
7: 找的来多多住的。
6: 这个第四季吧，开要买的，让婆罗亲戚的买的，喊你放的牌就是单的，爹娘给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热，车站站了点钱没多啦。
8: 站哪股也不去吃鱼。
6: 叔叔在门口的店前，韩立芳排队等了几个人。都先干不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门口呢，推出递来银子去婆婆单。俺的休息单呢，谁也不去领给。
7: 这样我是想想，东西也做够下了。
6: 你让了排队等呀的，韩立芳给吞在啥不的日的，吃落了呀，你们饿了呀，忙忙兮兮的，难不了呀，哪不帮不？也不需要的，
7: 韩立方的，我那。

0: 我们就打，这是个利用那个利息的，然后就从我们的米店里面都会从我们这里开过来。你给我老实！俺弄下不是吧？你给我老实，你啷们撒谎？这都快一万块钱全部都，你要拿下用的喂。
1: 看不着你，那么些嘛都花些过去的。
2: 爷，俺一起去打，俺哥哥他们我能赢。上次没嘛事，你来个有，给这卡里呢，哪里不带些手机？我。几个够了？退出一遍了。退出没？卡里，查了一遍了。
3: 你让退出没写一遍吧。
2: 罗家车要退租也没办。上个听闻，我你罗家车边呢，我开开去这个马车速度。现在你爱那个车间，车门最不要手机，最大乐意。上个宿舍呢，你罗家行马车。
4: 我那前呢，得听你解释的，我打公司第一天退休小黄就要马车。 一年了，马上就要上，老家这边呢，就拿过去给我去的。今天这边呢，公司马上来跟去的。前一阵，听你给他去要我吃过去。你要上家去呢，让给陈主平大姐去，可惜的，他去吃过的。

0: 무엇을 어가시면서 나란히 룩두육 사사리 계시가를 윤회 나리지시 조리
1: 나 자는 계시야매 내가 가를 윤회 니에 침수 바슈

喂，体质长给当姐，我拿你，你们都全当是立柱学的三姨。日暮天早，我拿你给杨家家头，可这多。地来拉不是吧？今天咱们的汤是哪？啊？

0: 不过苍茫我都是钱赶个招致钱苍龙用不起我这退休休息高人等到什么地给钱宁杰了啊家生的宁杰了啊喂我那前的年轻这个是吃饮的也会有马人一年我成地穷让顾家为大落下去啊三个也会担呗
1: 担不现在马街呢让东南的全都是马戏听了叔叔来给我去呢没来我死一点不跟马戏别马戏你也听最不切饮啦家为了他没他自己着皮
0: 普鲁确定想不来打了十张整的价钱不行一年我先对其他多唐队长是说顶嘴烈姐这个是的宁姐是多
1: 要讲啊那钱是啥西兵党的这熊说
0: 我在十张十年的顶这是你最开始特别急了新年偏最最不可再有面心给我也三个同事刚才把刘主席看个两个地西平给前头一位两个是的前场也给给起来的点名都我恰恰呢是最恰贵的要些钱不过我们给起头不起个
1: 人然而也没有这些个人那路给我们这些是预备上的要求是
0: 其实顾家伟给人了学天呢人给看你们对
1: 我学天生嘛是家伟给我那我好生嘛是
2: 听到你了恰到过度的人们等我能迎接了啊得托我们大家不错过这车用的
0: 你们的脾气
2: 用啊
1: 这是干啥了
2: 这是
1: 我是路途的路程车站听我给一些其他亲戚吧没应该车站的我来把自由去
2: 今天天冷了皮
1: 今天冷了也穿马靴我爹别说过给咱老弟不写路程那些

两道卡巴给三位安扎，咱们家三大新是九个人。哪里新对名度？送你过去。

0: 我是，我这茶点不了，弟弟养活谁穷啊？谁都给。弟弟茶点不就得混钱，哪区别啊？你怎么都给？开水厂给弟弟吃个鱼呢，俺今天爸爸的点不行呢。你怎么吃啥吃啊？哦，俺们俩你怎么吃都给？
1: 嗯嗯，你怎么晓得？你到底是你怎么都？
0: 谁都啊？
2: 谁开不了啊？
0: 咱来看你们去。
2: 我这有另一月，俺们家多少人给？
0: 我这有另一月，呀，我，俺们啦，瞧我啷个样呗，恁就去，你看，你看。

0: 奎路村级大闸广大村年安南北西。
1: 修达。
0: 应该看不上我苏心意。
1: 我这那么好。下个苏老三年李丽丽那个名上面先设计。一年啊也再给我批了。既然个车下也会大大撇撇嘴的。车里面全都是人。
0: 今次的表演年铺六千多着也。今次现在能行。天大地那最近咱个天亲戚这个也。车站提前清楚。
1: 啊嘞今天有没有三十多个。都是在这我老家住下来了，能在球面上，来的地那应该学的也不对。
0: 我年前呢，你最忙过停车太别急了，我上了趟子，听我阿在上班也忙查下，我年前的约着停车名度，说是整你记不起的，也准个上了云了，不过来拍照也不去，下土人。
1: 徐总，
0: 今年六九到电影，看那最狮子男的。
1: 用啊。
0: 因为定点了没到，公司现在住牛梅。
2: 运动。
1: 别打别打，听不到错，听得别着。
2: 别
1: 打。腿不错，别壮大起的，壮大起上下下位呢。皮鞋你要的啦，听我叫的你要的，穿到上面谁行不的？壮大起是吸血的嘞。听那是谁的？听那是写我的，云水别帮的，得劝你一句嘛难了，听不到的不错，得用操心难的。俺最近别帮的，穿不了多个绿色洋靴的衣，上面白白面积水的。顶着双子，腿脚不够粗，穿不下裙那扎，又小了那扎，不够粗白不大，走到了松脚要吃土的。俺最干脆把了周一下作业给没有看的是呢，热完了，不过说往外可有穷逼呢，干脆女婿有个短见，白嘴吃土的生意。听山不够粗，老将女婿还最要买的，开水不够粗，老将白白，如果汤不吃面呢？不过现在的这最后这小的是吧
0: 这些都是在地洋道卡不许多那是催酒钱的用户呗
3: 对对对催酒钱的用户呗
0: 茄子其实不会干嘛钱着送单不动不着吧茄子是吧呀
1: 金大座土地那些我也不会金大钱年轻大座三十多个我最同为名誉的不过说绿色的搞不出那

0: 生计。现在村庄下头的营地，听那嘴，年来老人多，不过村庄个农民家家太贫了，贫的民多有的。
1: 别打，
0: 别打，别打。

0: 是，你是年轮怎么去的？
1: 要不是他穷下，去谁的？
2: 车子要不收下，穷不穷？
3: 是下。
4: 印度人家上学校，车站老板民族观念蛮好差多，俺顶嘴爷，我得变出去。
3: 成都的，得是谁的？
0: 他张钱个的也好钱呀哩。
3: 是下是下
2: 是下，钱个也不是他钱下。
0: 欧啦，你看那新的那光大头的宣言。
4: 子宁，俺光大是龙马的，让那个看不着脑子长钱不？你还好个？让草花给不嘞？给就忙得要哩。让点点，说说他呗，得给头骨的生计。
0: 不是个用品，不是个用品。怎么说啊？电视边的炊事吧，这你肯知道？别只注意电视热情密度，俺做来给是看看嘛些片，没给是啥情况？片子，看做当电视没不着。我那说是都是别的酒席，今朝给些年嘛了呗。当年跟这些外面还光不爽，我那来光打是了皮。隔壁头，俺屋内衣弄个缺下，俺的。你们那大给钱的人老的不用不个，用过是呗。晓得是的，要求啊，要求。我怎么在这瞧马是？不听用的，有。
5: 红梅，别别别笑，别别笑，别故意的。
6: 爷爷，别笑。好了。
7: 刚刚俺哪年吃这些呗？
0: 你也让吃这些吧，让给唐林钱还是呢？
7: 没钱提领俺的佣金，屯大的西边大周王梅，俺这上门去签名是了管佣兵，开始西西单队都能俺当的。
0: 原来我在这心里，同多毛有年没多。家里的小雨干嘛是吧？还自然能俺们家庭这嘛去的。全部说，俺打起个主意。
8: 呀，啊，这这是这是这是。呀，这当然做个多事的，你用我多呀。啊，你不来远远去了这就要的，让你是太多钱的上去。让这对的东西搞不洗不恰下。这当然的，看那啥要古典机吧。
7: 캠캠하도대캠셔야누가
0: 어제
7: 시체다녀인교수도한다단사수는안중인애니란개체매
0: 니란시체등지삼야가리나전다디니엔원에신경귀가게민도시빙니에치리유배마체他爹不归爸不是，一年长这个嘛是，屯大地金别，让今嘛那西边了当地乡有嘛是，屯多长怕么打农民，年农民当地嘛心不恰不是，老爸都长，农民打嘛恰不恰不是。
7: 我那钱呢？地公母带俺举不起来给去，没钱你俺们拉了矿主是啷个上去？ 이네
0: 나 토그 리썸 요마시 텐도 푸치 요 리썸 요마시 시바
7: 츠마사 아
0: 장 암 랑우네 테 자샤 이네 랑 범 장구 딘제 하코 거르바 장 암 라게 장 즈부다 숨고 제 차제 레그디도 잡 딘제 제브리
7: 자게 셰브든 상문년 신규 이네 콩게 딘제 나는 안니 누쇼게 오이단 통문도
0: 장게 신규 유베 tanda chi li nyis kos xie nye ge pama ji de yubdi zhang ngun ne xie ngun ne di ge xi ji ke si zhang ngun ne rang ge rang su to yu ne pa me tan ba tin je qing ma shi yin ne rang tan de juan tan de yu bie
7: nga ma wo ba ka che wo yu me xing min du zhang ge pe ya sta sim da ji
0: ni si nye di Soso gyung lembu chiya di ang tanggu zhi. Rang samli yao wuxidon da. Rang le kar chiya na... Soso zhona dienbu da... Lele rishi chiya gdo. Ha gugdu ge.

0: 我穷不得你们都有的。圆圆，让那卡小姐再么再带不通的，给不许多。我刚才不留住一行的的，不过错，不来趟街干了，不来给就下来不通的，我那留了许多。我那钱呢？没给么你们都洗不来，不过你们都洗不赢呢，留了钱给不多。
1: 顶我那腰子，马他啥来人了？忙我别卡叫起你不是？上个星期别，没跟这几个呢，来个去腰子里住不起土的，没得来个的，路去什么几个，别准去个月打日了。来个的，该先洗了月咱吃不是？人不过搞不定这月呢，起码第一天的皮给当的腰子。
0: 이네냐암라자랑다찍마리콩갱아자신롭진실을추호라보기기주는공거리
1: 랑가암라그섬추너여마리이네랑가콩다깨지야오시랑가콩러수수차주엄마딘지보기기지야유부치기인슬러랑야깨주디랑암라야깨주구여시랑흘리지콩다깨지야오시
0: 你好，哥斯。前呢，我怕罗姐，三年我是等个人。
1: 让杨爸也是的。

0: 야죠 아. 녀섭제 시원 바라 건다 싫어.
1: 니자 보고 김배 롱라 총에 롱라 니다 고박샤르 티로시기 칼라사약 심부시다미도

si. Ning ni lo yon be. Lo yon jibri. Lo yon jibri.

0: 子你怎么啥阿妹让怎么啥谁阿姨我这穷不俗让了买你可有钱下你就先怕某个你让了卡给买去吧买你可有钱俗
1: 怎么了

0: 상마매시오무소스니
1: 나나저거더기옐이케나슈녜인바야나셀라슈녜인바
2: 克拉萨多，克拉萨多，
1: 谢拉切多，
2: 克拉萨多啊，克拉萨多，
3: 是克拉萨多，克拉萨多，
2: 你，这也差不多啊，亲哥啊，咱们查一下啊，哟，
1: 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3: 金花，这个解锁，
1: 阿姆拉怎么说的？阿姆拉莫拉，
3: 金花，
1: 阿姆拉，
3: 金花，
1: 阿
3: 姐，
2: 金花。呀，去肚子痛的。前天是恶意的，查尔钦都给。用俺钱了，让你也过去哭去。你管查大个爹我，等到有俺阶段啊。
1: 莫拉，阿姆拉空，空了牛是卡着跑不得。
4: 莫拉，苏格当大白吧，脱下裤脚也卡起不得。
1: 先生，
2: 我那钱呢？提前莫然，苏格买点吃的。明个了，大姐去个亲戚，俺们姐中华出些事的。农村奶奶努力忙着。
4: 金华长得老喜去拉屎了不？农村奶奶也卡起不得呢。
2: 啊，是。俺们家那个松叶了，谈到米仓么吃完差不切，那个女婿钱不认，六百多，其实哪里那嘴上拉不赢呢？农村里俺努力个是，提前俺嘴拿了，那嘴他个拉不拉不认，不拉不着呀切，第一干了，小强吞大的劲。
5: 俺们老可都有长根用过嘞，
1: 上看了你们去的。那么拉有车的，
5: 阿姆拉长子侬，我点点考虑你不去个远。
4: 不落来不得啊，阿姆拉，当俺最近在。

0: 那边有，我去。宝拉，
1: 姐，圆圆。宝拉，我叫老师来接你。啥？这是要吧？不，手机低呢，俺俩先来接去，随时要叫。宝拉，咱们哪个去哪去？宝拉，俺们了，去哪里？看哪个陪吧。嗯，地卡萨，哦，金华拿了，真不妥数。真不妥数？哦，数不能打没吧？真不妥呀，黑呢。
2: 明天打个这边，
3: 请不赢，请不赢，大姐，咱们钱不赢，俺们就那个农村那里送给，天下没人，看来要生命多了，命也要苦着命多，没事的，感觉今年没事。啊，阿来，哦，小强，你们挣大的，我你个全部送，我那些呢？
2: 今年错了，提出几个月嘛的，这里我你的请俺俩参加一下，这个没啥事干要不？请没啥了。哦，我那前头我你给金花，你可多不这个月？哎，他们说一年，说说不过要求了钱生不了吧？哪怕都让大金花养家，一年俺大金花阿妹让。
3: 막부장할
2: 적이다. 오늘 이. 어, 어,

0: 你谁兄弟？
1: 怎么子？你哪些？
0: 哪些？现在正开学的，卡了那么多。

0: 你爱拍卖对了，让你给送去都没送来。让从哪里三大也没穷。你那让啷三这是中年有事呗？
1: 阿里弄出雨，这就俺俩爹擦擦姐，奶奶天气，让他远远去过又想你妈哩。你先来说，今晚呢，你最近这去哪拉皮？
0: 我那是呗。
1: 我那伊。
0: 让徐达，我特多心不是多哎。我那。
1: 上次这去那么多戏，你歇吧，女儿。金花，你歇吧，女儿的。我，听闻你，咱老家这边，今年新兵马赛，他都不过去这样有信心度，听从军里面吧，让他妈苏亚克里面辛苦呗。看意思呢，让给老家去的，现在还开心不过。日华心里面不穷的这把死动，这就年岁大了，表面的无奈意，落到都是三秋。看意思那么难改，他爹去做地道了，落花这边俺们几个不会说讲些个对，该来还是有面穷的三大米多，这这些年对落到有嘛这边啊，无奈意，这就年岁大了。其实俺不穷命呢，今年的年不会俺们几家生大疾病。
2: 让个女子我怎么写不见个儿子了
1: 让给我这么多给这牛妹
2: 我真的写字没办法他不懂啊没事就给这顶着看你写牛妹他那个人他表不起这一生病年错啊爹打死爹是买不起啊自己给俺同桌钱远远给眼看了你个米多我他的心里老是就让自己的浪子没跑去说这么多说了想咋想
3: 谁给他没得的事的给他推那面我打江青一个心难给而且应才是的
4: 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今天天太多，天到用个多个，妈点不开门动啊！
1: 圆圆，把那个人拆下去，今天地拖了。

0: 陪妹仔细的说点啊。
1: 俺们老的，俺们老仔细的。
0: 日飞。高兄弟，不过这个东西谁买的？他这意思，我没关系，没关系。我姐妹这边呢，就是在出差了嘛，是呗？
2: 多年不下多呀。
0: 多年不去那么多，对不对？
2: 多年不要了。
0: 多年没多钱，什么啥意思？
2: 多年不要了钱。
0: 子妮，
3: 钱能来，你们都学起来。
0: 王爷，那是能不能我娘做熊叔，也不谢他们啊。
2: 今早可不是下雨。

0: 노보디리앙탕고레베
1: 앙탕고레베이
0: 디지리베이세하주나봐
1: 야치야탐부담베이
0: 야치야탐부담베지금강치
1: 강치레창라죠
0: 시디리경원
2: 닝드뉴스감부다창하루베탕디니치세디빈다조스테다
0: 암라경부하지미도와타리인지테스디고레
1: 응소프
0: 응소프슬레고레조아지부도스컨테슬레고레
2: 디리시
0: 아무나가시바니엄마다당티타타디요마리딜리시어스레고리타시부두스케데스레고라소프이즈베리딜리시어스레고리라이트오케이야
2: 닝두좋아스테다진예아메잔루모아야세스다
0: 야
2: 그제더시부두게
0: 시부두랑클라소야락생우네키르키르두가나마소두티우네니앞스리이다신예클라디학세세또촐라마다비너你哪里去？俺他不理都不理。
2: 金月，哪个亲娃？
0: 云云，咱女在搞药是吧？没些年心计，才提醒俺叔叔岁数的。今年俺也得三亚了搞药。
2: 让你先等了啊。

0: 보모의 토스. 돈도 깔았나야 가시 유노.
1: 我用了马小姐年纪，我用那些呢。可就得用年这个人，得听不得，听不起人。

0: 堂那年面积从康六个重叠儿童区滚不浪六个六穷堂不要开除清笔堂那年面积从康
1: 几点的几怎么给钱的呀阿妹强子你胸特米阿妈老困难王位没设计推前提六一拍着叠着他们的空了平面可以给这娃存板起他们的顶秀气味恐怕也不对典型级别错那使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女不点月别铁位点价起阿妹推前提明色空菜果你一股就过过了他们恰起女呢恰起配给他我有唱过你一股就过过演起将为女中囊起六一拍着不利多别起配给人结果推荐你
2: 今天西北七年是这样的年今天阿北七九年牌唱过了七夕月别我也了片了我也了不够银
0: 阿们那年安全没吃点出夜景天气夹不点提银落地牌着那么去阿们那用七零年没用为面对修想起这年安大些年落地牌着邱英从刚了片板各自修制度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3: 罗杰帕主日国了他们，日国他杨玉刚当了命令，全国切勿吸烟。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南北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点西切位，恐怕军人不养，各来可个没。提为他们了七九趟，天对国图的南北点预备，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参与了国人阶级国主国建一个趟，他的参与了国人阶级国主国建来准备个。群众罗杰帕主。
1: 几点的几怎么给钱的呀阿妹强子你胸特米阿们老困难王位没设计推前提落一拍着叠着他们的空了平面可以给这娃存板起他们的顶秀气味恐怕也不对典型级别错那使用了他们的了这个去女不点月别铁位点价起阿妹推前提明色空菜果你一股就过过了他们恰起女呢恰起配给他我有唱过你一股就过过演起将为牛中囊起落一拍着不利多别起配给人结果推荐你
2: 今天西北七年是这样的年今天阿北七九年牌唱过了七夕月别我也了片了我也了配给人
0: 阿们那年安全没吃点出夜景天气夹不点提人落一拍着那么去阿们那用七零年没用为面对修想起这年安大些年落一拍着邱英从刚了配板各自修制度卡板连我也估计，处处记处，处处记。
4: 八卦四柱南瓜汤，三个开把烧鸡，八百日的南州油菜，预防八不脏水坑了偏当。俺从高了偏子，日本面包脆的汤偏去能吃。八菜轮中汤，冷水炖吧。八不三个开把烧鸡，八百日的南州了，预防八不脏水坑的日本面包脆的汤偏去能吃。预防八不脏水坑的温州的直接汤，吃了明年八百日的南州开了大空气。预防八股脏水坑呢，该用的木质层板型一边，其他了八块钱的那种油菜，你从高了片的露出囊出了，里面切切的两米样囊出，接下来的辣菜汤，还剩的些许，过年偏白各自吃。
5: 预防八股脏水坑的，但即使结果被拒人，八块钱的那种开了从高度片的，直接两米囊菜，锅里滚蛋，锅里滚来米滚。
4: 辣菜上呢，还是种的，尽管去两节火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逐级送俺几级的。实际上呢，习子虫也生出一去，扎的几浪。阿旺着两个月过年，结果硬硬鼓鼓出。
6: 阿旺五年三不米过呢，扛着起。那我四处那么大，那五年三米的呢，几大起？那五把，那五把，得不免把锁给退休娘子囊中去买。那为那堆他去结果子，真输糖了皮蛋。那我五把，那五折把，能输到我四处两把。那为你在做月子，真输糖，那为地摊点来了皮蛋。我路所见看见，这就把做我几年，他上给些猪猪贵人。给个给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越起来，现在也拿托管面的拿这个其他娘子拥挤起来了，都气死。
7: 谈到民主国呢，李密托当街党是不成立，大家提醒李密托偏居前朝。
6: 这时候他给用去冲击加拉森预备，目击那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过年，那位那对拉出奇迹，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
4: 人。三年，他是冲击领国下浪爬过从中的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击硬硬按你出。三年，他是冲击领国下浪爬过从中的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击硬硬按你出。

0: Lubudina, Simbaki, Simbagina, Lubudi. Tandalinkin is Simbati. Puran Kujon, Trading the Dang, Oin Hengan Tang. Punjon Lunjin Yinji Lugunin Yam Dunirwe, the Dang Ship Shi, Chidi Litin, the Dang Punjon Ship Dishi. Nazo Yonga, Yang Zom Hin, Namalinki Kun Kamsa, thinking at the Litin and Pibar, Gosu. Jacob Shuji Shi Jinpinki, Mang Yongi de Tang Mina, Kun Yongi Judin Yong, Missy Shi Tang. 仁义给他你说说仁义里啊让旅游界送不耐心苍灭仁义给旅行的当堂苦留的当里啊托囊忙着那些的当堂的给点别苦留三不是对久别准切过别别归修行但是给苍灭起色时熊诺路中你结个给盲物堂迷离几个热话热送能够去且长熊诺路中起的当里啊托囊堂通街那样的俺就苍灭托都没别给这起差的有时 他提领开始俺在军队草原吹了一下下笔呢熊诺路琼他那陆琼给老妈忙起我去没些大呀能吹的军队都不去差点下且咱他的俺吹了一天拿了别让给中苏里日熊老错给操作选拔平均明年天做给主任委员坚持的应给了点击学前熊诺路琼去米奇递送现在过来呀跟着修行
1: 今天英吉朗人陪人家做面子卡明年参加给天安主任他人家心就落面组织落边中国面具他旅感地送给这些节的规备措备通作别人也拉措备委员中华苏里落措给明年参加也拉团作给各局部他各局级吧各局业吧借给委员中华苏里连作给七别参加也拉委员天干给各准备明年参加也拉团作给委员 中国密码七十全面充电，各局级别培养员中，委员天岗给委员。中华崔德明年参加团队给中级委员天岗给委员建议。他把这个队员呢，空了，日本民政委员团队没了他，将永给缅北三个局级给参加所，明年我去投票了，空你呢？

0: 什么你给俺这里前去蜜月塘着我七十里呢你给错地当去军事扛忙局长前呢去那把你打的是绿的心给用我这个地形俺那错几没来着呢应该这样领给徐天家伙领给徐天家伙将这么来给龙天所问的推荐别的大老堂一个地当所给空气也不没把他蜜撇出切在给推荐文昌没被随把行事第二 别的大楼几个别的大米给拍大捏茶不大为三两米三个沃土别的大楼他一个职位推出人茶吧三么四个大做着了别的大王他把多出去为狼国所给拿别的大王他提醒卡巴大老来说了拍大捏别推荐人不跌茶不送的将这么破别有点做一遍推荐错为那别的大楼个空三个绝难看了真正的心度天干起我心事
1: 坚持演技拉丁的学姐，坚决去米奇迪松西街过来呀，跟着学习，另一个场面更是难入。

Lukunki, such a journey, they are in the tower, very good.

0: 王军正也拉斯拉特性能够杨塔比虽然理解当晚做他老大的企业批地他电价及有的钱都要不起他女秀有贵吞地电价给列顿要不中的老林他理解莫给脱的基座林路停车间给平常他把组成起改变连送那位包容让院长给习近平给金刚协别广播老大的同学听着片的云信天命啊目前亚塔就来给我了新组拿出钱的咋对金刚给那么三百多倍包容对这谈不着让众给重民永不怕罪给用给顿这都来倍包容您这创业的广播讲的总给政治团广总给陪伴其实总统协别包容
1: Smalling gay, Kungamsa.
2: Kungamsa.
1: Tigar Pig, Sungachalam Yi. Tinkin it in deep, and June Sungun Yam Jasiba, Gusushu.
0: Tirini, Pendusum Bear Sin, Yujita, Jinang Abbey, Sea Dun, Resbushi, Shamanang, Dun Shivana, Serona.
1: Jangun John, the Wiggy Shuji Wang Jun Jinki, Jinang Abbey, Sea Chuni, Hasa Chunkir to Yang Tabby, Sea Tun, Lady Dawa Zubuta, Ladar, Chibi, Lobjun, Lobsuta, Tungi, Dinja, Swagini, Tula, Dosim Nunga.杨特别四吞累计到我做不谈，拉达前边落脚落不谈，吞给定价两吞铁，即刻出去习近平给闹别，加快开进的广播，拉达吞决定色切不谈，即刻出去习近平给拍给两吞过了闹别，加快开进他，推了三百单去拍工再去，超越你拉达切吧。迷茫电话前边批给给广播太空给杨特别四吞累计到我做不谈，拉达切的。批给他定价，几个月钱贵也不钱不谈。女秀有贵，吞给定价给来吞也不中年。那连他连几我个同年，至少零六停车间去平中三百组准七块百，连送闹事。
0: 平中七镇年初地上存在采油公司他，中国多农三十三百块农民收入，三十人中虽然收入减少，王军正给军连去连年的他吞给定价，免税直接车间女士所给那最千多些的男性。空气电价给他在电不送的推的用我切据你几座洗的电力用具了送用切别国国这来提为讲编制了他几座军队军政啊批计用具了军队单位切件也赢杨他别四吨理解大卫七吨切的推荐电价列吨定的中的三六他在进行他唐僧给三路顶住切开了，冷路推上他，跟着团聚前列，迷茫王中给厕所他，用了天价跟踪切过把他，军政的拖堂他，村军切就他用的，俺是穷生的同情他，跟穷队写的天价拖堂连不起把他，我没经验，连皮的切就了手家伙，没就接送了店里，顺过顶住切开了，团结天价，俺认为跟踪女丁切过先送不是。德行能人王军正给杨塔别四吨累计当我做不他拉达的车距离当他第二个为强项批接单位既用他迷茫忙做给开边中国路给停车间组成前边批准接他这个月当个首先交接不错称机构书记习近平给国际累计别四吨累计单位内定了同前不难的松懈开间他该国开间日他人不断难的国际累计别杨塔别四吨累计当我做不他拉达的车距罗作为习政策获得哪月蒋勇给人卡当增助他甲级党员的级别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吞进了国定手联盟他多谢习舍不动他顶住习电动松中泥土不解切的机构书记习近平给刚过开进的广东落不中他拉达的顶手切把他党组即便他忙了第一准备成立他团别特别短吧他们经我就借给几郎在巧用的团结切开了切不起的让多他三六让多恰就给让多借切了动了他将其的绝松了十几多军队当地落不中落不住了平地通过切过吧他落不中他西部顶住前的杨塔比西顿理解当我做吧他老大的前边团结做他老林去浪在了跨顶手连把他让多给过年杨塔比西顿理解当我列顿卡给榆林仓位处老大的突破切过吧我多点缀他用去把他其实与其去年的这种序列推入三边当个忙做难做拖也不去把他当即心中顶住写的特具国国忙了天的梦想定话他铺了偏吧掌握了同情去把借给团结忙怎么做过吧那段给持续他用给人为三十年都特别动了他不对那段是不是顶住写吧写顿图别那段人民矛盾切割了，那段抗原呢？铁坦率切把它，那段抗是薄度团结，铁距离切割。沿着年底去，空人的向我车段切与他用切把它，其次人路他半年人路帮托，其次他我送两个米切把它，老年他迷茫 陆剧界界崔岗铁土别切记就局了别尊其鬼写送的事王军正业西顿主个别界东局里连接昂唐不一马他电价里跟着昂唐不一别将永业人看三马卡起团结电价列顿了通勤切过把他迷茫他厕所空都过去他用业年的军座他托孙切记切的别界他电价了及局了参观其别浪着切过卡他错卡那团局都把切把他
2: 这里他准备过年，团结电价也推不登新前列。云南县他普遍经济切入了点点，电价也他这也不松开了。密码门中也厕所他，就拿了电价他，几座机用电力用就给人奇怪。人家过水切入了修点点，人家都是他，他在真心切了单点，没算他人力越过了，真主见证，二准所切工也电价了。 当东也不切过把他，人中男子，我虽切出切了单的，日看也人个他，我没见人那做，立不切了他，就用切脱，即使关注他，咱俩两句切过，团结点在了当东，沉浸切出切了动画他，沉浸去生息他，沉浸切的脱的，当东沉浸他，你等具体切的，做那理工他，做那块。
0: 人家团购起来，托他们村子内部去买它。你比村子前的，日看也春节季节也切住了，春心冬的冬过。女子开始前边内部切了冬瓜糖，就马上看你出来家边别得了。女子问过他，看的就别来顿也不做过。那个南水土瓜上的冬瓜糖，都是前年他，年的东西切了冬的，切冬去些土瓜上的冬的，开始切住了冬心切个。 孟永业电价都是十多万他，查到他成名送这些就军用钱的，孟永业国土别给着他，他对了年终也切的脱的，电价现在车站切的，孟永业女子高薪也都是十多吨个别，你说那我是王军正业，他在创业的年，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干过开心的工作，拉到团员顶子去把他，那个团员他送这钱的，他们进我住他，我对来存起，蒋永业有人点过他。 比他狂别些，你这边也不切过把他。团结些团结切就了，解决了吃亏他，他们也不切的。老阿在中央边过也不足够。金融业几个电价大娃顶不住把他，卡在了我国前边，他们就顶着别我。几座九江业频率切了动物，中华美丽集团钞票都是顶不住吧？中华美丽集团钞票丢掉了，滚的动物，女秀有贵，几百电价送用钱吧？
2: 就用马拉塔，就用萝卜，停车间都就为求这，军械买不了，拖了东西钱的，有人得过去，某些店铺订过吧，狂便宜，多些啥吧，吃上它，养大，全用这个国内拉到钱的，仓库吧送它，偏多吧几个，几两只他用的，有不他对的，团结女婿什么脾气动啊他，从年的苦肉来说动啊，从古马真起手下的动啊，女丁天马脚，军队加急动啊这钱的，变成了狂便动物了，明个了损修。 点把他，中住了，顶住点吧。迷茫点娃准备狂别给三路他用钱的，让他别随团理解当娃做把他，拉到了钱吧。忙做你让别团中呢，人怕等于他师兄弟团建都自己来他们钱托。忙做团外来把他做的，没得他给忙做的，他们让他技能，点下那娃姐团团当个吧。
0: 金刚我了，叫把他送到昂唐布的小区他用的。金刚送到拉萨社区接了动画他，老的他城里我将钱都丢了为利息，城里他准备过来拉他去吧。这个为啥子我将钱都丢了为抢救了工地小区当地？这个为金刚店家送钱点多当个吧？没事他忙忙完了去团地了工地顶上当地，没工地对他，忙得用就人生钱就他用去吧。
2: 你过了你们中也接过点点别的，忙嘛，你们这托的别的顶是不懂个吧？当总共车就了，却用来训练级别，立即别球队强制军械买不了，拖了当的，拉上那么大他，艰苦的配备，立即别崩卡作用扩大机构吧？退了不少别，立即别上班休息他，明日收购去立即别明色系，确实让着他用钱的，全当了新的，立即别规矩去把他，立即了新的，定做级别，没配置去提交。
0: 顶不住的，票中立即先点把申诉通知了，可有上不准个吧？军心乱灭的，最最来自动画他团结协助了他们前的，长达十八他，团外主吧，去上端吧，凭借他们借钱的，当中央给特区规定他，人员就要等于也来给人家，变成了他几座偏界主角的官的单位，贵属全部给我钱的，恰恰看了，从这三把头角了官的单位别，你说那我是来教他认为大娃子人。
2: 龚慧才、蒋别、孟小玲姐等些拿手也不是。
0: 罗德清的我将见到有路员李希尼，让永强等为他师兄弟。习近平习近平给左端看见他，党中央给特区官的看见，拉到团结前边，七十个人跟是赢。你当曾年老年送拉到前村，新竹南苏前线，摩车加他就立住心里。听闻家天天去揉他，他说我想哪里见有把他，连着听俺先说，几个南苏就他，几个啤酒连干，健康苦了不少个，明白大事连着了当面。尤其健康设备组队的民间德不如就是有把戏。
1: 三个月四天里大致去深州林区新竹南苏区西北营部谈地区再次新谈我听听图求雨。区域天里罗志清的我将前途求别列车新竹南苏青安区的车系营部谈龙眼空地区日午塔加天天营部天文浪别巴克帮不起图。罗志清的我将前途求别列车深州林区西北南昌的金库瓦周太吉。天文营的开改天天去日午里先通就面，年冬正月落年他牌，新孙刚车改他就面过走不铁塔，咱们一次也不穷雨，轻松不是？他牌，后日清理我将监督 Q 月联系局，也可给三千我将监督 Q 在，目前改他就才阶段，忙途进不去，提名去新竹那水林间，目前送就哪里住七百处，日开去新孙刚通球机才送他走行，即孙彩天改起改就开我三个月不是，改天天去日午托，再进行改次也不穷团里，但规模区改建别特塔，开车特面。周太医新孙提大舅母村出银木塔之下，下前一年参不起穷独别，给菜也不用就是。提头年大舅母村列团捏了皮布竹布鱼吧，谢谢土。捏日定土对马老松叠不严，可推出家闺民塔，可推张年过闺民参嘛，谢谢听听新个月接送不是。谈到我听听土口吧，大致去给日定几部门银板。罗格矿杆总团通局员，矿杆总去新竹南苏区局级班，地主拉在热谈人不接不语。家将他文普新所介绍也不穷年，一路长不久可以健康连锁主角团建转运不是。罗几个矿三个月不地开用队，连锁不错，文普新做不谈，结果所给来了车型就不是。罗几个季三个月不拉人地开用队，文普新替他介绍也不穷年，拖车密集下新个月景。其龙铁站出轨没别干了，看三人我听听土球别村南什么穷也不是。孔杆总去新竹南苏区就这边南昌的监库吧。王军去，听闻其龙出差，前面看三开住个月，他吃其龙出家。我们新去刚年开出个面，马赛再一年忙不接多别，日鹏说咱先说抢忙途进度，接送不是。跟他们来说亲别，他可忙错了，偏不钱不穷余。
3: 给我拉擦裤擦脚，不赶紧学个街叫那里光大糊涂把拉白拿老白见面，看这个大点声叫我住，我都住呢。赶紧研究一下，可能是不看过那老一年的战队，这是哪？
1: 土里清理，我将监督邱伟联系。年冬正月六，我有说拉大儿切笋，村里谈团别过年，新竹南苏切不谈切不急，新竹忙错拉在说板儿说工切的。土里清理，跟他们拉石头狗，归属钱不进去不是。对龙的前去东街的归去，南苏其余歇个二日，他请我听听土球语。新竹南苏南虎大兄弟，迫于我将监督球狗，人力技术疲于不是。
4: 俺这去了小两家个庄嘛的，说是老穷个伢子，老干白活呢，当都是出去接待我的。年大的下面叫我叫我做都要的了。
1: 对龙的前去东街的归去，凑巧你别组长认真去。歇个二日，提为我将监督球去，俺村木头新竹南苏骑行局。罗志清的我将监督 Q 别联系天里，赶忙拟片去联系昔日，接送不是。年冬正月六，东街地区去人贵安县个日为母年冬去三，新竹南苏七局连接 Q 别地区提，将用给俺们这边叫曾祖南，进局联系赶咱连接去地区汤姆天 Q 也不是。因为越南出名村新竹南苏虎大七八马赛，几度点别 Q 有了点脸，绿在堂堂，去给看做不听呢。地区去跟他们拉联系的啦，将用的新竹芒草村人贵安跟他们组队南修不谈，肯西送别孙娘推别别村西干事，认真去。日向年些个日儿得个，我听你儿口语别，什么哈讲记不住。俺村从西雨果批给当地芒草的拥抱，拍特七个银些送不是。 罗西哈咱们，土里青林我将前头口碑练习规定修行当别，健康苦有我些特别历史情绪。让军给团亲西团口前边测算人心去准备西营边，土里青林我将前头口碑练习，我结束给克那子局他，给克皮狗屋里健康苦有不接给别村西头口碑不是。
0: 让军将拿子局给人不西边等西边周前去，土里青林我将见到口碑联系拉达尔西边，村民健康松江去都西十多清远啦。联系拉达尔西边呢，芒村每天车走街道来给我修班，永保国同村松江所送下穷鱼接送不是。第六天早上，让军给村里出租军队连锁当地，起来接送他拉在局局。
5: 军队抽取了进来军队单位，杀掉天天停日村里马拉，透过仓托进越境，将用给所里编织了颠倒亚边村里，西军营给所里帕当铁推送不来，加上泥鳅仓啊帕尔星，帕尔西借用给昂唐布尔那个月不是。亚个小他是从去秋收中去金日茂藤，停日训练林区去出干那，黄瓜糖丝瓜索，日看给我菜给仓三百一百吃，三个月。 空气当我送呢，我在车看铁村北跟着渔民吃饭。秋秋从金枝茂藤、停热训练林区去金库洼，远要明天车看铁的吃香呢。我去西边得雨，第六当我躺不难过坐的，从这坨炖鱼。当我送呢，给我们吃些盐云穷松，从这空菜给我们热，锅儿送汤，磨成盐面这个都去送不热。林区去金库外三桂半，第六空气当我送呢。 林奎克经过外三桂半，第六空气当我送呢。林奎克却看建议，日看给我在团菜，给我加两三百汤。我在忙起哇，专门托整个月不多去送一百只。原要明天，我从我在叠村村着摊，罗马娘们来去给看个下雨。当我躺不难送别牌，我去车看上面团包果吃，送也用心给多去送不热。天天行着团来批给月不清白，行着忙做给月不托着清月。 那句春天，那是春天，平江娘呀，只要所产团里批给参与编织公司的人，向他传达纯粹娘们来看他，你骗娘们来切别，忙从秋秋两头改变，让他上不起了狗月。平江娘呀，只要所产团里批给

0: 参与建设公司林新进动，多次确认客，第六天起谈判，公司借用给创意科学电表案批给其问题。陈新编辑的部谈，陈明天松看提醒，从律所给陈村特朗列琼协议，铁托，他是谈温州所给村里向北车，宋追谈马列了村进图片，协商亚芒图进度及送不车，芒片四卷内部团结七八年，芒错不盘用为地格继续协议。
1: 我们是会主动通，通过常委、新片、社交、戏剧谈，考虑从不也不一般的。三年底间，人家不说产业团批给钱不求约。第二个，我们也不说给那的，都是给他的。我们来拿总局配备跟工资，那都是给他的呢。啊，他俺让人家说，人家早些多。这些没忙忙做给那的，什么叫给那还想给钱包？中巴的人那，人家没别个中巴，那几个没得吧？中巴为那的，他中巴人忙啊，就跟我的些送那，吃些不去，浪退不过的，是永远就跟我的现在吃人送给人了，浪退不给他们个中巴下葬的，对不对？
0: 城市团结给特区，穿越那拉大前边，跟军我。 上将军，女婿如果心里疼，人家如果娘们这顶色，用脚滚地当地，崇明勇给拉破他，从你人心去用本能不加给单元，第六天起谈不儿，保存去创新如果崇着，光也不是足月，几三天前谈，票给落三儿，可别每到如果天气算了点呢，保存去如果连接了滚地当地，三年底给忙做给，金章正看他，你猜，提醒天天水里说你为特朗普，如果想学那学狗吃顿钱鱼。 故乡八个村村村民，干么家村，票选内场贴，如果我们不要搞不起，都叫约。沿着村去播种，故乡八个村村村民，干么家村，当我送班，迷茫不多，差多年看不安看，也忙不多，用不过吃你小孩穷些送不着。三天天天行着，天来偏见又不起不来，孟秋不怕去，四句内皮团结都别怕他，天来，新来谈人来如果见你们这抗力穷为怕。
2: 你们进去北盘冷铺热热嘞，孟村村这抗力为月，天气谈不儿，上将给村民每日来月用不过儿，朝东西边给就开松松不贴，天从不来，讲起短餐啊，怕人穷一不塌，天气就去短慢儿，给用给短车头里一不是。上将将新来创新片片，恰贵处处长徐超义，第六村，上将将单位他师兄去，给没物质我，什么看，什么看去，听梦话。
3: 新竹把北盘用为轻轨全部断了大切托，天天团里了点呢，永北盘里用我切别，新竹被李秀他永北盘里用脚的滚地铁鱼，新竹开拓脚脚点地切地，新店新区给四角拉大切不所给切的几日切别，上将给新竹被永北盘里脚脚的滚地样铁鱼接送不去。
4: 你对于广播讲的总也正是他帮总也拍摄，其中他们切不是，第六村托。 宁志创业的企业，三对天天累积起为团里的命令，其中要从七松开里进行活动去把它，其中从中去特朗家接单的，其中从中去某些点都住着了，工地当月不是，你的团队谈不着，宁志创业的企业团队其中能挣钱不啦？永不过了，这你就交给穷问题，团队从不来，家境你这送差送跑了他，提出天天新来团队其中钱不啦？永不过了，这家他是不是新人新问题？
5: 启动南镇新包的企业，解决出租人的差，即送送月不是。
6: 你对，他是从这个企业新来球队协助店内，他们的每周工作量努力新来球队协助店内，这些感想，南街林创村交给苏局不是。
7: 你妈的，忙着新来出租进来球队吧？对，那第二个是就养的不蒙些话，我俩吃下来那垃圾，得做些个接土著等的接牛人，出国可是肯定的，肯定有那个呢，这是就这么跟着学个教育了，可能就那个三五幺八搞了他们是那男生是。
6: 蒙古国车出租这边下单为罗列新来球队协助店内呢，新来协助他新区建设、新区扩展、实际间去两年马拉多月经，协助十七松他团结所抗议组别呢，日卡去新区要钱，你给你设计这就是钱一不他，去年年岁拉在期末我送他，那给月别新区卡路为崩卡月经，协助开库呢，没得他额度年数扩展，拉在所扩展用钱一不是。
1: ཁྱི
3: ཁྱི་མེན་ཐུམ་ཅིན་ཁེ་ཕེ་མེན་ཉི་རོ་ཆིར་ཏོ་ཐ་པ་ཟོ་གོ་སེན་སོ་ཆེ་གུ་ཏེ་གུན་ཐུ་ཤུང་ནུན་གེམ་ནེ་ཤིང་ལེ་ཅན་ཐ་ཆེ་ལེ་ཅན་དབ་ཏི་ཅན་ཇུང་ཆུ་ཅན་ཅེ་གི་སཐུ་ཤིང་ལེ་ཞེབ་ཤུ་ཐབ་ལམ་སར་བ་ཚུ་ཤིབ་ཆེ་གུ་ཡིན་པ་ཤི་ཤིང་ལེ་ཆོག་ཏུང་གི་སཇིག་ཅན་ལེ་ཅི་ཅུ་ཅེ་ཤིང་གི་དེ་གི་ཚུ་རུ
4: ཁེ་ལེ་ཆུང་ཅེ་ལ་མུ་བུན་གོར་ཐུང་ཇུ་རོ་གོ་ཅི་ཁོ་སུམ་ཚ་ཉི་ཅིག་དང་ཡོ་ཅིང་ཤིང་ལེ་ཐ་ཅ་བ་ཡོ་བེ་མུ་བུན་ཅེ་ཆོ་གོར་ཐུང་ཇུ་རོ་གྱ་ཐ་ཅུ་མིང་ང་ཚ་སུམ་ཉི་སེམ་བ་ཐ་ཅུང་ཅུ་མུ་བུན་ཅེ་ཆོ་གོར་ཐུང་ཇུ་རོ་ཆོ་གྱི་སུམ་ཅུ་སོ་གོ་ཚ་སུམ་ང་ཡོ་བ་ཤི་ཉེ་དུ་ལ་ཚ་ཐོང་ཡེ་རེ་ཁེ ki chongdun zogin chenpara bui ta. Lhasa chongji le chongdun juki jina ngabe deji ta dame to seyungon so doksip ta namzha jishib chayu yinxing. Jina ngabe denju le chodin namzha nzu denge chayu ma se yongzha chayu yinba shi. Lengi nishi gordyu menju ta lepsi le jipen chego nidu namling zong dewe mengang to nyewa ta. Chego ti Shanghai chongji le jipen mengang jipen menju chobye nitiba ta. Yudige chodin diran olen ta zong dewe mengang ta nyam to bewa shi yinxing. Rikchen mangbyo chile kebe yudige chiba gya ta dunju tungu le lengi jizi chargi shenpa so ki niri le lepsi le cheba shi. Nidu sengri zong ki zong ti sinzin chongzo sumju sorgu yi Chongzo rinpe shepshu chezi minara, lungting nintting ki shizhe jibhe shepshu lego jiongdara jibata. Jiongdara na, Chongzo rinpe shepshu chezi minara, lungting nintting jikje nyamso ta, jikjor so ki lakze lewe barshi. Nidu begon zong ki, cingri chwele chekobi wa ta, chekobi yu to, chochung abe lomen tumi, rengzu to, zhobe cingri chwele ge likzhub chenle, laklen nubo ta, cingri chwishib changze cho yongle wanbara cheyo barshi. Zemlin yangzir nebe, ngari ki rilung ki gwebe, minam ki yiwang guyu.
3: Sengyo ki jokdo, ngan chung nyamtu, mege tan chamsu nebe, ngari ki rilung zebar, nyon rishnat.

0: 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经女兵发展国的同居率年冬的低平均的年度比较特别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
1: 也没给别人空地不免不当国哪国有口所给也没你村屯子脚步轻皮糖都皮不当
2: 给个皮千万来给预备也没拿出去洗
3: 三年他是两千人富康面看起年对不三百卡住

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区，安置苏的给面具取得三朵钓鱼镜，开连帮店全额堂，明土藏寺，木桥子区，普尼东瓦，王子娘苏监狱，开西克让明日不去吃不汤，明三不面通瓦，明就全部，明干部所给年团鱼子。 毕竟避免他铁卫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了撇他我要了卡巴尔他从康南列片给观众人民大街他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撇巴尔各所学三年哈斯创建领国的下浪爬过从中给年长陆地卡巴尔列国给估计初期安安安尼处即顿松也古古古顿安尼处

0: 的军队都不是差点下。现在他的案子立在那了，表彰局长苏丽日常老早给操作宣布，平均明年天早给主任奥运坚持的应给来点点学钱，许多路穷去没去，递送现金过来呀，跟着休息。
1: 七点应给来呢，表彰局长面子看，明年参加给天安主任他，
2: 日常新旧老面组织老表。中国民主党吕干提送各级级的个别筹备，通过别党严纳筹备委员。中华苏联老早给明年参加严纳团组给各九八团、各九七八、各九廿八届给委员。中华苏联联早给七别参加严纳委员团干给各团别明年参加严纳团组给委员。中国民马七十全面冲队各九七别培养员中委员团干给委员。中华彩电明年参加团队别总支委员团干给委员建议。他把这个队员呢，放了日本民政委安藤美奈他，将用给民不上不纠结的青年所民用话是特别了。今年呢，民主六零越南兄弟，让我送出咱第一新兵，拆迁给民不实现实。
0: 给咱看不上，
3: 老公看不上。
0: 给咱俺这里在那杨家陪吧，他在那修音。
3: 老他在那。
0: 人家村民给是那说。
3: 人家公公啥？人家你真的那人家大姐话搞不清，他在那。
0: 不见哪个了？那唐唐嘛，给他跟着学完了呀。那天天开始老群居忙不起，没事当也养养差点多。
3: 那是。
0: 那伢看这个，这不起而且都没事的，给不给？
3: 那是。
0: 伢看这个，他说是听到怕么吃了没对，怎么他还是没事这个多多？
3: 那是。
0: 现在第一天了呀，给他，他没事这边个边是不是吃过呀？这就看人那给他已经送了呢。
3: 那是。顶着这些，他没事这样的天上不管我那些呢，但我那些呢不就干那吃着。다보고럽신드네체제멕시코도먹었다야디개체무슈즈레다한다야보고침부차서되자봐신주구드네멕시김뉴유나아니소소레토단지싱그르와디멤버멕시타고네드네이네약수촌의밤에맹가라챈댕기멕시드네기엄지자친제다민네생각여러와민네생각나로레멕시드네기엄지야로가여러칠레
0: 어
3: 아혼자자친제멕시구구도고문도따야라안부구친주디에이는지단로중립적소면다디게미기게모쳐다고래매슬루제
0: 난
3: 단사수는아니주고다야디미베락세텐데가대제멕시고메다그래나한다工作开始的还苦苦的，加个给我们加薪金是啥些东啊？我那两个面试过没过学吧？第一面对着我那姑姑多呢，啊不过得前天面试就过来。俺在这个厂子呢，要学从呢，得学个得初级我讲个啥呢？学个也难的，光打半年不都过来。
4: 当个面试对着，俺们老主动积极进出个。当个面试准备就任那里啊，大几个开始七六年面试准备的。没些职业都是扛的，大几个没些安装都是扛的，估计七十万人吧。这安装马子职业这地区都怎么了？每个同学的年纪，安尼这个学校也没些啥子职业怎么了？俺估计同在养大不努力点的用心的，加上面里没些职业怎么了？少做点人力，长辈没些职业的呢，坚持少了一些。没些个专门等的怎么能在等到三光四热的，外头。是个了，到底有别个没些的，等着伊们呢，没些装高高等着早年呢，得叫嘛的，关键是呢，过去的怎么了，写过了呀，脱胎过了呢，俺没些个，等着上光个，过体的教着嘞，体教过了就那俺们个同样的经济起来，加上引进民企，没些过去养不大，得不有个了，过去上光有点什么。

0: 什么人去？俺这里前去蜜月塘，这我七十里呢，人家从地塘去，军事扛忙举债钱呢，去那把人打的是，留的心给用啊，这个地方，俺那从集美来在那，人家借用，人家收点家伙，人家收点家伙。行政内去龙井所问的，推荐别的大老堂，一个地堂所给空气也不没不大，蜜片区现在给推荐，晚餐没被，说不清楚，听。 别的大楼几个，别的大，每个拍档也差不多。为三楼那三个角度，别的大楼它一个职位就是人差不多。三楼四个它多少了？别的大啊，差不多，初期为两个数个呢？别的大啊它，其实差不多，老来少了拍档也不，团员人不带差不多少呢？经济没破的，究竟作为人呗？团员作为呢？别的了如果空三个，最难看了，怎么的？深度天干气候形势。
1: 坚持演技拉点这学期，坚决去米奇迪松西街过来呀，跟着学习，另一个场面更是难受。

0: 的血色人白新马车很多芝麻咱们咱家一不马车芝麻啥的呀预备吃什么是多啊
1: 为什么马的龙年许了都进白连把人不进我们人呢许下了这水白马的不能要多啊
0: 谢谢日本团结营子团结所在的车间营内者团结的托大米营者请别的明朝为难不小的
2: 为什么谢谢日本唐藏之马
3: 如果地区委员天刚长期为什么的地方康破个重叠的冲洗康国大安杰吧为什么的地方康
4: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灭不堂能空卡吧能去杨思顿吧国哪过一会儿，老青年队老子竞争节目都不少的，也每年去团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5: 青皮糖给团赛青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预备，也每拿出就是钱。最新的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团的冷脚特朗普结果呢，明确那公给稍微解脱了。明确的巨人男，他家美国的糖，那公了普通面板糖呢，小军刚也明白，也能上头。
6: 运动也每年的糖，台湾人心气也每年了偏不远。有人用了小学语言，小学背起了橄榄油，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在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从康，那个重庆儿童区管不拢，那个六琼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从康。
7: 泰迪熊罗斯尔边人拍切过，泰迪熊起边看看去了，光顾着过不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外的，他占了参加预备，扛着水管啤酒跟四熊，泰迪熊罗斯尔边拉达。
8: 我一拍住日国他们，日国他杨九刚当了命令，全国切不吸引，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南部点预备，三月点不之内，这大国图了，百姓点西切外，恐怕远人不养，隔来可个没。台湾他们为了吃住糖，铁腿国土的南部田园边，大姐吃的天安镇光年，吃腻了国人家的国主国爹一碗汤，他的吃腻了国人阿的国主国爹来专门管。观众罗杰拍住。
7: 泰迪熊罗斯尔边人拍切过，泰迪熊起边看看去了，国人国主国不来专门管，每个进行困顿体外的，他占了参加预备，扛着水管啤酒跟四熊，泰迪熊罗斯尔边拉达。
9: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0: 这样我是查下，东西也做苦下了。
9: 你让个抬举当家的韩立芳给吞在沙不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10: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9: 韩立芳跟踪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老弱男。
5: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1: 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0: 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不得个，上不得不有吧？干了嘛个吧？我那嘛去吧。你我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得不切实际那些。
1: 大半年以内，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是不知道，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教投入的吧？
2: 下面这边能空地不买不到。
3: 过哪？过月块儿，所给下面你村团些脚步轻皮糖都皮不糖，轻皮糖给团些轻皮路呢，脚步给千万拉几月边，自行给人就来这边，免去的温度给冷脚踏不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脱不拉，免去给巨人狼，可别没过别糖，那空拉下去就没过别脱呢，也难上脱。三年，他是娘前狼，富康面看起，你对不三百卡住，轻皮糖，那年地糖地呢？
4: 林国当建个很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呢，点不见，农民连生产季节过敏多。人家，当年干部的面子几，俺们都干了一个上，特别人的年，林国当建个很好的关节，全部也和几个人的。林国当建个很好的，把那大阿姆拉的皮肤人呢，湖南人生不干部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5: 人均看不见面，东家七岁就饿不住，俺们最最清醒。他到过年呢，谁先把天呢？谁被买了个脸钱，把这点被刷下先不得谁。

一些也能连土追人学习拆洗错对其实人中看能追体力疼日节别追过速速美日松就怎么追没些前期开能技术中为图书念员控制你追人能起原来没那体现

0: 주미시 주티리키 장라 송접 체제 소자 타다나 파르괴 체계 관저 응응을 조니 주지 현인신 대낭 도주양 최회 주미시 젠키 주첸타 주세고르 젠 리튼기 주소 세수 체계 예비 주티니 짜마시비 다젠 토 체계 관저 도주 미양 쇠 토비 기마타니 셴바시시 关注其他电影的问题。关注图书界的法规七八条，我们的速度能图书偏见多个月。主题提主题先参谋，既要给把速度阅别，主题给不我们提示。 我在这儿看到旁边最浅滩，我们今年前边吹走了王波，从现在边起立。提醒图书馆图边图书全部所有。关注你，人民图给拍球的记者脱手机，注意下面提示。 主要组织当天的梅林区安全瓦西营地，梅洛车启动西边塔的矿业，主要体力耐体的团生源。十八米级别，耐了车头级，主要体力了，人民任务啊，送去三年咱们培养的穷越境。况且，让年些三天的参战图片，车头切切为切当能。 主要组织冬天热天气，每赛季捉鱼天热起了点点，决心鱼。可别六月廿二可能杀了这个月边，尺度天长用个面，推送主天的捉鱼教学期，主要组织冬天实施。杨三一套图，主要组织冬天吃热天呢，最先追过来还将其开不鱼。
1: 可以苦心心硬，吃力给战斗加了些。主，组织冬天苏军呢，苏在穷学期主日天人行，人学了里面送去咱们的。天，每年长梅下来能晒土，错得清清月。可以周末来当晚，跟着许多穷晚，是我们早晚的天没事。可以这天的天呢，我们陆地七八三十。
0: 主题节为了庆祝开心，节为合掌庆祝不悦。可吹不到那么多，我也吃个面。小雨季，主要就是冬天，彻底建立，所在迁徙期，主要就是冬天是阴性。
1: 人在了面积塔，噶拉么个就上不去。主要体力强，每年强没下来拿砖头搓掉去。况且，车轨可以用来用树锤什么嘛塞，秋天结冰了还将开不去。可以土局，车步马步多了当年，女子跑跟差偏间小的西路就不。
0: 你那样贴个数，可我吹一面。谈到你几个演变，可干么事吹新鲜。小舅舅追求着冬天彻底建起，半年演变六九期，追求着冬天彻底建立，每年抢买六九期，推没谁？所弄人其他个位数。
1: 主要组织冬天彻底建模式，过年来穿越。

刚一来接吕布元素新都车别七千元把糖吕布用七了忙不要出片提名刚不扎了弄个点别点目口东西七了糖不要的解决所下地当我们土就我们给吕布直土就会员土地的铁爸爸他向那家对土地第二天当为王子土地里出自十七世纪前没吕布新年张三七土地我们的外面土地铁吕布用三泡泡的不如土地铁的了控制卡在家在即杀土地铁

0: 所以中期委员会的决定呢，刚一来也突出马克扎的人数全部动员。 탄주 시조기 장시 강제라게 대비 나외 소자 디레기 동나유튜 닌지 땡네 매바라 파르괴치 헌즈 젠더 매베 돈염정신타 창자라 땡네 뒤도 괴치 야네 매베 천자라 땡네 장라 창제 주기 그 주다 나버근토 곡송타 파르괴치 트리치지게 客户身边我不知道可能你托龙同居的西藏做的钱去可是你在国内托的所在电视机做这个车型是怎么给家族他大的让红鱼去吃醋同居
1: 黄子在娘们团结三年看给秋节所在给秋节能秋节前景不论找位旅游优势的店面秋节前景龙同桌的计算机存图你的你怎么一次就看给家族能几个的错行天给吃了可乐用了你的第一日你给他怎
0: 才会家族能做对这些。况且你，你要多身体，年年营养；你要多身体，况且你，看见他点不行不行。况且，初点图求着期间，得代表俺们多接他。下，热气说，三十九几元。 所在地的地，三寸个，绝不做不贴上面。况且西个江北月江，九面托个春节天，归了金兰永不远。两天九面托，解决账务员偷菜的电源井，土局土县还将个七八月边。我们给他们土当土地去。

关于人了，送给几个便宜，出去提皮具东西。前面那个没月饼，让红油贴，萝卜土特别大。可土色的贴，我个一绿的土做面，绿不切月，土就这么些东西。土就贴，没素差不多面，买个烧烤锅肉就完嘛噻。他那是种东西。 黄嘴土著，我用个一堆人，就做一些些改造，对土地的。如今土块板了，但呢，可能用呢，没绝对所在地土著哦，给他们学学。假如这个土著人，所在地是个墙了，你个早晚的没把大人弄呀。土木土田里，把这田边先把养一些些。

0: 키라니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보
1: 야구도 냥지니 닌지지니 과속그

0: 小红，听我让给让舅舅了八块钱的是，我先女友，今天是呗？
1: 嗯，订婚是来公司，一年退休，舅舅该等我谁？
0: 小红，让给俺说不钱的用的呗？
1: 卡小些，
0: 俺钱着留了，三不小时。
1: 钱少留是，对哦，人家喊的是个呗，
0: 是，没得是，这个年三最好公民都，他那跨六度车子，我打加入针对清民都，车子年三不太好的中人，小红，让给俺绕过去的，
1: 绕不开小些，
0: 年三吧，这一面大家住的。让舅舅给八块钱钱用，刚做恁阿东，你这个钱嘛都是恁钱样嘛的，叫伊明上吧，你这个钱都没跟婆婆的什么呢？等待新官推荐，可里头里阿谈恋情都好不的。
1: 明丽，让那些乱套些别姐姐可成啊？嘛是，你这钱我也多啊，没事呢，八块啥的先说听嘛是，我恁没跟婆婆能去这些啊？
0: 没跟婆婆嘛的，钱上让舅舅绕过去的是伊。你打死这个签名呢？我那没女朋友嘛的。
1: 阿姊，爸爸啥的，你个是哪样的？
0: 老对不起，让舅舅给开了单。你吃了干做呢？东家签名呢？俺那小钱不东偷嘛的。
1: 有嘛事？明丽，你这年老不写透明度。没事呢，全当你这，你舅舅给开了嘛事？
0: 你让个舅舅嘛写的，爸爸多少了的？俺那写错的。
1: 阿姊，莫讲莫讲，你这看你有嘛事？
0: 孙小红，让你装不着嘛的？
1: 的。
0: 小红，我差不多交了三百小小，熟悉了小女妹，叫一名我呢，熟悉到这个名度。你让丈夫先去，我没事得没得，那么做他主意。现在小红。我若不起当，我小红，不是我若不起当用的呗。
1: 明丽，你让若不买钱买，等我那年个啥大学下？
0: 我懂那绝不买，开始叫那么专门偷呢，我死得那敢用吧？小红让个心个预备。小红，我若不钱呢用的呗，让个我若不起当。
1: 英啊。呀，超市对的，超不是小，超不是对。呀，呀，你那就是的。呀，超市对的，可利索啊，行不对。嗯，很多的，你那就是的。你这都仓库超店啥子，可个行不行是多？
2: 嗯，哦，的确，的确，的确，哦，彤彤，的确，哦，仓库行不行啊？多，
1: 仓库行。

0: 鬼。
1: 哦。
2: 赵春雷，对的，明个那你看了新不都是顶着头不起，但个你个春雷是俺的从小就游泳吧。
0: 等到你拍死你们孙子，不如朝大就问你。
1: 哦，江春雷，江春雷，
0: 金枝，
1: 明光所长那的陛下。
0: 卡嘞。
3: 来那陛下谁？哦。
4: 宝顺，上个闹病的嘛是吧？文明官给来个的也不起来请嘛这的，别个也阿有。
3: 你要闹咩？卡意思的民国两个样子嘛样子，常常给哈国下，前上必有人。说真的是最大家下。
4: 吴明光是你的人，可最也叫你妈是一种你的人。我是那天这人不好看呢，两个的你也凑不着亲堂是不？他谈的对的，两个人毕竟罗丹东啊，听这东西，怕罗姐阿家两家是给不了人。
3: 你去了心
5: 呀，舅舅，啥可怕主意不？
3: 啥么子主意？
5: 呀，可是啥么子主意是？叫那伢赵春来参加主意呗。叫那秘书搞面试个东，今天是杨氏秘书参加几杯呢？赵春来刚好参加了退休几个的。
4: 啊，这张可是谢玉。
5: 你可是谢玉没？叫个三品官哩，
3: 前面怕谁过来？
4: 杨明呢？今天姐姐叫，俺两个人是卡拉萨的，你才差不多个亲姑，看来你对的，也对的。
5: 是，舅舅，你也卡拉萨的，你也照顾下我。

0: 吴明光，马腿是打。吴明光，马腿是打起。
1: 自己多少钱？多，来哈里。
0: 说着那边去哎。
1: 啥许多多？呀呀呀！啊，这这这这！啊，行，啊这拉过来打起，拉过来。
0: 你这说的是哪个钱不钱？让给俺谁不许打？
1: 啊，这肯定谁不许打死。俺两个从对面走，可是俺两个那边有的，他真是乖。
0: 说着那边要的，腿打钱不打，让给你多点多看不些个。同嘛，两个是拉牙齿都让给特别有个东西，你把老婆硬是乐不起。大长头，可能拉头是别啊。
1: 这让你多少钱呗？多啊！两个比你比的，还是好嘞。我说他两个嘛钱呢，多少钱我的呗？
0: 这个，比你比的是啥钱？吴明光，让开小区三兄了，落叶七三兄啊，让女婿。今日了所在那里，你看啥下？他的雪儿怕输个意思给，俺们也好看嘴嘛的啊。一年让你几多大？大姐嘛。肯这些人吧，啊！
1: 肯这些外面羡慕死我，看他多看看的，让他看不离。
0: 吴明光上瘾呢，但你年长了，胸部充足是不错，用得啊！今晚内地这是你们看有钱嘛，点的用得多个啊！木头的这钱币呢，让叔叔俺们创业的拉头是呗？
1: 呀，你俺们光谢谢，你别回来，俺还得这钱对不多，他屁壳了嘞！
0: 用啊，但见你年长那么多钱哦，今晚内。一路春天俺错阿哥，然给哭个三年，雪儿打进这粗水去，还懂个你个上俺左边，然推着学生皮个两个下学，你也忙干多事这学。
1: 上俺左边？
0: 嗯。
1: 到我这了，去上俺学嘞。
0: 底下我们学，年三吧，创业我学呢。到我这了，我们家长都能干有嘛事？
1: 我们家长也那是，底层都没看现实的规划是吧？找出来，然后呢，创办那个百万大企业，我这下米家肯定多啊。这是但许多羡慕我永不忙过三月特批你也当多吧
0: 永不忙过三月特批雪达特批考虑雨
1: 包括我几乎这一年写不定看他贴上有没有去过他乱撒不定
0: 吴明光你也让谢雪达但你能建筑起来三天当我的看他特别的有吧是建筑起来的小样嘛都好多啊然给俺们下年留了天灵不是的从头九岁嘛当吧建筑起来比呢你也入兵三月然天天行
1: 我谢谢谢谢可是我的你也用不上特批的建筑鞋的鞋种啊，没现在你建筑鞋不两个同种啊。现在给鞋没？你我那建筑鞋吧，下下呢，两个贴对鞋。今年季节就给俺辛苦的，俺那俺爷不是女外面送上，特别来个菜看看要了不？马上学校来把票买的，让路也行不贵。
0: 吴明光，让给补卡的开进俺西南桂桂呗。
1: 自己找出来。明上面说不说他们这个买的，现在出来给那这个买的。听我让给学校年老先生，你让俺爷适应，一年让俺新聘新生不要买的，但凡俺许多钱还多。
0: 吴明光，让给写汤水，看到啷个写的你个是？你那让给一路村那个两个马车吧，前面个两个车个是的，你让贴砖写，上面要写多。
2: 一年阿家阿搞买不着，阿家毕竟春节过是你得搞不有不着，上特批上一百啊。
3: 阿家春来，阿我春来了搞不有马人，阿家春来说搞不有每年好五月。
2: 阿家给上六九哎。
3: 六九。
2: 是嘞，俺搞不有十多哎。
3: 顶这是打四个馒头，而且阿哥，我打雪儿了，干啥意思的？
2: 错不得了，女婿。进去。
3: 嗯。
2: 今晚阿家准备一顿了，我等我忙死动啊。
3: 跟这是当屋嘞。
2: 哦，上个。哦，我心上不大，也是从个上面有吧，老清楚的。嗯，但是对不起，谈到太要买死了吧？现在对啊，我上面是的，清楚，上个上面是当老师的。我是。谈到爱是不停在争斗，我让爱天天搞不起谁。

0: 小红，就一名团里说的你怕亲过，张开同学呢叫了爸爸当街出血了啊！你要痛死动，谁敢切我？
1: 勇啊！
2: 小红，啥牛犊子呀？家里娃呀有啥切？他们爹还要听这些纠结？去年听这谁听不来？东姐没给我花钱啥切？那不是我是打差多的。
1: 阿姊，姐姐，俺俩都是民族，明里跟俺学习那天子，没事羡慕穷。阿姊，姐姐，估计你就像那脸差不是，俺若不天气热起哒，天气热伊。阿姊，
2: 我嘛是，俺三个好朋友啊，他都看上开花结果的一张，这大小姐，我那同学现在很热情的吧？小红，若不现在好些事能解决，一年农村小孩来点这，俺也吃多没多。
1: 阿姊，姐姐，阿姊，明年是咱们过年不对，俺若不是咱我过去，姐姐，我那多嘛是，今年怕可怜了哒，马上给同事那几个几个是，我那多嘛是，马上收拾收拾呢，他该这个是，阿姊，这不是气的。
2: 今年一年有嘛是，让老君要钱嘛是不是？来个今年姐姐，要么啥是？

0: 지. 나가자 뒤 동이 닦네.
1: 민리. 민리.
0: 아니.

0: 明丽，明丽，知道啊，知道。
1: 我呀，大丈夫兄弟，给我是马婆，给俺自己点不上米多。
2: 让给俺辛苦的这些把钱是行的，什么这马去，什么马去？
1: 是，给我是马婆是的。俺这行动。俺小爸是特别当街，过去的，他也是行的。
0: 杨啊，俺家出来，
1: 小红。
0: 让你可真是你叫，俺家村里俺家让男性别叫明光给爹亲死，快些说，明丽把我给东西啊，快些，明丽，让可这多，
1: 俺哪能没多？
0: 是，婆们第一呢，姑母第二可这是啊，把我给东边呢，刘一明给家里人家请个上中啊，没得看见一面，人家军务室来约，人家买不干了，让些啥些都做差不消息。
1: 可是俺刚买呢，可是断了线电呢，没摸过导光灯嘛是。
0: 孙小红，让个伢子怎么写呗？
1: 是明丽，今天是人还多？今天是人有没有俺来三区新个月？让个许多钱摸过？
0: 用啊，钱都让许多，让东家今天吃多个，刘一明生病天气，让俺打个来去个。
3: 叫个哈哥要买的，
1: 哈哥买谁那去？
0: 明丽，让女婿，其实让俺刚买呢，还恐怕下些年让俺大家伙用嘛是，新贵特别听嘛的。新贵嘛天天开着要的，没事呢，俺们等着新队友，让许多钱么？你许多嘛钱算起来啊，俺让俺家儿子。让爹，以后再对，你俺们今早了肯定有没给吃啥去？快走开，小红，你到哪去啊？
1: 俺家人个是，俺可是不多。俺们来看不是啊？年轻妹拿着跟着有呢。
4: 杨兄是的。年轻就准备五名的。阿来，把话给同学这边，俺最想去现在拿罗姐，你是跟着我的。阿来，
1: 哦，那现在跟着学校去，今晚跟俺去是不了。
4: 哦，运气是没多，早点他给跟着有名的打不来。
3: 阿丽，你是，多谢你们了。
4: 谢谢妈的，让你。
1: 明丽，俺们这两个，让俺妈的年岁也五岁，给我们多少给用过的时机，现在年岁的我在年岁给啊。
3: 那俺许多嘛钱都用不得呗。
1: 明丽，他我能上给，刘一明是年底气都让所有都请一遍。
3: 张春来让给新一遍，让俺也找俺明个，俺也请不多了，这玩意钱都请不多。 俺爸爸的东亚的，让给谁不得？让的，咱们说你让的，让谁招待？你如我所在，俺你怕了不？这个这娃要嘛的，弄这三个年货的要也可以呢。
1: 让给好些吧。
3: 俺家让说的这买了，听我讲这娃开开心没？俺你怕了泄露这娃要嘛的。

0: 明丽，让俺的矿车撒点油子，看是有没有还活嘛？是，你什么钱没有？小红，明丽的下水人不水电所，
1: 年轻下个电视，
0: 看水电。
1: 哦，下水人不大，每天同多走都没得干个当兵呢，家子居民你大毛子个心思。
0: 来，你我忙过些来去买，来点个药啊，他妈的你，
2: 我得啷个对么个？上个学校，我的伢可累着学习了着。
3: 我的伢在哦。
2: 舅舅。
3: 可走多。
1: 家子居民，你打毛子啊？
3: 什么小娃哩？伢在哦。上个大哥，俺舅舅的，就我伢全部都收去吧，要些东西。哦，对头。

明丽， 他让个CFCS给 所以就叫他阿家种出干嘛都， 让你要去你有嘛的， 前面也要去啊的， 让你给最喜欢的， 先说啊。 他这是什么样的？

0: 호랑 니즈키 르 마르바 니즈 하바 사샤네 마다 조 거르 요레 성투 랑 유브
1: 유이미 워치다
0: 저준 레제도 모랑 그지 심비다 다양 기시치가 용브레 그지 시우다
1: 유이미 유이미 워치다
2: 刘一鸣，明丽把瓜给丢下，让俺先去喂。
0: 我让爸爸丢呢，俺得找我哥的药来。
2: 啥面呢？多使用是吧？让俺头脑穷的三姐，俺那多不起。
0: 是呗，俺头脑用也几多，把瓜丢着呗。像你们这俺头脑用也几多，真是羡慕。今天俺去着呗啊。
2: 可就不就谢玉，彤彤，让俺吴明丽丢了，俺该不是也哥的药吧？没让俺身边那么久了，用多少东西啊？
0: 赵春来，啥用没动啊？我们来爸爸的动作我才敢用。我们来让亚马车上让我才敢用。我就是能卡上车的不啊。你让谁我等到卡上去的。上个四十九我几万年我什么时候我没用到死了不起。
2: 让死了进去让能先进去了我最明理的都给马谁。
0: 他说我无名的路不马的。一年无名的我娘都做一切都让他做一切的了他能做一流动起有的。明天去我帮他他先进去。找出来让给。我自动马上来支持，一年没让俺搞不起雨伞，让俺歇一把。我们那个俺搞不起那东坡的，俺没让那我住我们都了，没让洗水俺在装没。
2: 乔吧

0: 素云吧。
1: 嘉春雷。嘉春雷，你也让了家那个些天有打得多呗？
0: 可是嘞。
1: 我看错。阿且让爸爸下来的，爸爸床边去了。阿妹弄的小的，下来这个油子吃的。你上吧，阿且让香菇吃老远的，大堆吃个的上去。前三年光看些是白虾米。
0: 天做花月。
1: 得意。爸爸必须等你预备下来干的，才不得意。
0: 明丽，亚雪啊，
1: 开心吗？这，听我这气候不这，等着嘛晓得。阿家春雷，阿家让看你的啊，那他家那多少就不中意的。
0: 我那也是阿喜，
1: 开心吗？这。家春雷，干些啥？
0: 今早的那年，俺路基生几千年，啥么都没多。没些阿家给俺姊妹吃个钱没嘛多。姊妹了，俺阿是表姐，岁岁不老不的，看过的下去我生过事，无名光给你。能用我差些顶没多，可就一年俺比你差些点有事。
1: 阿家春雷，
0: 今早年三八，等俺表姐呢。你来干民都生病，
1: 阿家天天发烧，阿家人不要命呢，我肯定吃过来。
0: 人就叫大，阿们你们都对，别可多事。
1: 我阿家人你们都对呀，搞不有。可是阿家人不要命呢，我阿家人你们都用个人。
0: 人阿你们都用个意思，但现在人阿妹，你一天你怕重心给会受谁？
1: 天天生嘛的，阿妹俺你不要出个生活的，俺你不要说那看不得就叫这样的。
0: 让俺你们都用过意思，前头俺姐妈拿妈钱让可这些个，让俺你们都转念一遍。
1: 看到玉梅阿姐，阿姐让拿妈妈都看了，可把钱呢俺大家用过意。
0: 啊，大爷你别撒手，没钱呢拿妈找土米多。大爷呢，我们全部顶着是吃鸭鱼的。啊，这边拿妈找土米多哦。
1: 家，你许多钱么？我是欠你不？想跟俺要钱么？那许多钱么？咱有，团队们都。
0: 明丽，咱还欠不欠啊？有你还欠我们新一辈。
1: 咱有的，张春雷，咱个新一辈，咱有咱做移民跟俺要钱么都。看到仓木村你让伊，让谁招的？你谁无所在？那你跑了边几个镇外要买的？弄这仓木年货旅游也可以呢。
0: 让给好些吧。
1: 俺家让苏州的人买了，台湾养镇外开开去买。那你跑了线路镇外要买的？
2: 身上西个江北军务体，自动给切度粤菜粤东切别农村铁人，赵春雷以生育力用所的。马赛莫兰奇以姓肖斯尼团住德比刘一鸣迎别赵春雷安扎他深度哈江切文家阔木圣所明丽尼阿信婆木桑不喜迎不他各批人刘一鸣及约村及吹囊给不喜迎赵春雷以圣所明丽以天灵电力马前哈人以金门文年军民团体提举起于洛塔界

0: 明丽，体力年长了，再扎实打。哦，那什么才是开业？铁柱，俺最上岸去开小店买菜去。呀，俺这小店超市多大？
1: 生妹，开着着去。
0: 你先别，让你舅母送咱。三对云南妹妹没跟跑远咱，你给谁？可是我那三对妹妹训练周到。唐都，我让俺老张见了才放心不已。况且，让美军跑呢，老天接送推到了街窝里，推到了马街呢，老天气也大，来过街边了，小金提了送给。快送来，快送来去。年数该别人了，老张了退休当的用马大，还快送来。哎呀，他叫说。

生意你春雷撒行起过一则我银别莫西赵春雷以扯至安撒切死文将阔莫罗落米地为错囊西阿行月撒行迪尼赵春雷以毛北日瓦塔颠四月切银不塔体味海洋的军部海东的企图空域撒行迪尼尔共也不起于森塔界

0: 哎，这是要熊孙啊？哎呀，别打，别笑啊！
1: 是不是陈啦？看那个什么看，别的是你不留着些，也没你，都不说给不着钱哦。哟，学学学，看那马谁？我来吃咖啡鱼，你也都不说给不着钱哦。哦，
2: 陆军陆林里，直接抢马谁？
1: 这是哈瑞云的马，直接下去了，对的。
0: 第一日，我让俺们家查查子，没事呢，今晚提出起来要日不，都说给不要了，只好抢马谁？
2: 陆军陆林里，陈光嫂，你也准备从大海去让三批没炸？我刚说这枪是给别个，三不没。

0: 喂，赵春雷，没看见有人没多啊？
1: 趁我们这钱还多，谈到卡拉斯要退租两米多。
0: 哦，好嘞。
1: 没事呢，早上中招算账，关注要去那个里用过谁？谈到的卡斯要谁的？今晚去那个里查住谁？
0: 是是是，今天赵老师送把你用过是吧？

0: 听为路的亲笔赵春雷他们找我了徐海洋是我起点给陆玲玲里徐海洋自列列记与人们送我了闲起那么的月不堂您这切记生于里的吧求给罗森先对切别陆玲玲给您这堂不提就动吹你就直各地人求个堂老二千年出不西讲七个月别陆玲玲了帝王起陈建国切不他后面圣祖彭家更令起陈建国了米贼落地居个穷了金马荣娘
1: 如明成了给他个拿了给他死了不了这些要么你也都说给了钱了
2: 有事有事
1: 看到马戏我了钱搞不有你也都说给了钱了
2: 陆军陆玲玲我那钱马戏给这卡里有你马戏继续的钱马戏
1: 啊爹是我是俺这擦擦子今晚呢你最喜欢要什么都说给不能要人
2: 陆军陆玲玲，陈马嫂，你要准备多大卡机上三片面炸？我可着急，抢死几片上面。
1: 如明成啦，给俺那嘴保顺给俺藏不下去，给俺藏不许呢。听闻俺来这么些别念这些穷，前站谈的，落地就是米也不是菜也的，看清不是什么的。如明成啦，保顺给给俺那嘴蒙古我写去，替人给俺同的，俺们呢顾不起他穷，给俺投资这银啦，我拿来投资这银，你也管得也。
2: 真麻烦了，让给花露主席下，每次的我抢死给对面。
1: 看到马是如明成啦，我吃完没？啊，那你念了出不成的当是吧？
2: 有事有事，等着瞧嘛谁。
1: 如明成啦，去让个土了，没想到没着。啊，如明成啦，去让开马工啊，你去让了，天没钱不咱们赢。俺去让打出不成的也。
2: 你这是的，我的陆玲玲，今天俺从大早出去。下面呢，学些学的，让你落脚。
1: 钱呢 ，Alice？ 钱俺你也供不收的。
2: 用啊，钱给你们的。给我。

0: boss，
1: 再出来。是，金志，准备啥？得得一杯。
2: 金志要杯。嗯嗯，上过车都过。呀，对的对的。好，看嘛，今天金过谁？呀，对起，卡上对多，你也猜出去用哇？
1: 가사가

0: 哎东，你给我整个安排菜，装死人去哒。呵呵呵，今夜还多，给我睡哒，我准备过点药哒。
1: 好嘞。
0: 小心妹妹。
1: 新个月。
0: 好嘞，用啊，到钱了，俺也请面哒。
1: 哦，免收，不然就行。
0: 用啊，到钱你念了，常在睡。

0: 용구이도
1: 오
0: 지정야저기서같이야
1: 영아
2: 야저시도다저딱딱예미도도나를괜찮지야
1: 저하신부시도샤
3: 아자초래에칼라신부시도그래기니저시도다
2: 저시도다
4: 진다라
2: 저라다저라신라쇼가비비리스야비다예수다예수나다你才是皮勇，来斯卡尔兄弟多，俺家南西。
4: 那么，让你打。
2: 弟弟，俺就是俺国庆早上掌控天宇。
1: 是不是小？春雷，两个我呢，是不是多？就这行不了。
3: 哦，先生我也没去过。
2: 阿雷，
4: 很多地几过。

0: 山羊你还是谁？
1: 这一名，我爸爸的同学。
0: 还是我嘞，我这这我还是我嘞。
1: 卡萨，我请我叫了你新到家的佣兵，俺你爸爸的同学没跟跑去。
0: 俺同学们说，让给跟着俺的子女呗啊。
1: 我叫了大几个佣兵么多，啥不听得当就没去。
0: 明丽，这不经文写的，让给俺大家用吧，搞不起来去。今年俺难得来清明度呗，让给丁姐子留个难参加用门呢。你来个兄弟弟来了，你来个来头小主子吧。
1: 专一名称嘛啥啊？你什么等着看么就？
0: 丁姐子，明丽，啥？你那怕难落就是，俺爹来个啥事呢？你头次参加让参加用去，用度呗。
1: 我那用过了吧？
0: 好，用过去。明丽。上瘾了怕落酒席，用都给。
1: 用啊，前年古代桥。
0: 嗯。
1: 就一名。
0: 明丽，快接送。
1: 叫，叫让他和婷婷是你的，给你。
0: 哼。你让谁么出呢？俺打和婷婷。干扰一边嘛噻，我你叫我相信你们。

0: 我们的人家去让你们能行别定啊这些的念一遍啊我们的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去让你们 ང མ རང ལ གྱོ ཁར དུ མ རང དང སུ ཁར དུ
1: མིང ལི ཁ ལ ཟེ ཡི གི མ རེ ཡ ཡ གང པོ ཁན ཅེ དོ ཆ ར ཆིན དུ གེ
0: ཆ ར ཆིན ཤ
1: ཉ ད སུ ཆེ མ ནེ ཆ ར ཆིན མ ཅ ཚང མ རང གེ གབ ཆ ཡ གྱ རེ

0: 明丽，然对的。今晚你啷个出去搜索去了？俺昨俺们去这前面啷个接的？
1: 家长的碎屑脚，
0: 很多碎屑我这，俺嫁给司机，前面碎人吐过停车几个人。明丽，没些人落进停车院内，谈到落进去是的。啷个去出去把奶奶做好药的？俺家里开联系，今晚你啷个出去引起搜索去啊？
1: 你好，告诉，猜的个。找春雷给睡不着呗？
0: 是，俺家春雷上个那睡不着，提前上俺卡住单不着，让他去卡住个。
1: 中没？
0: 明丽，让他俺家春雷也人卡接不着，让俺家他抢去嘛是呗？
1: 俺家进来没？提啥子？
0: 明丽，推给俺家个让抢去去多，提这钱也要是呗？提这钱呢，给他买不着是的。
1: 俺给他买把自行。
0: 明丽，让英尼卡车送啊，新卡的给不有？能打没有？英尼卡车送。
1: 阿姐，开始找出来个，阿姐让个没事的给买水送呢，也好多三姐，他都没让阿姐记不住哎。
0: 没事的给，
1: 是，没事的给是个有。
0: 明丽，让他到楼下坐着。妹子今是开了一门新的一班，弟弟是开了新的一班。
1: 弟弟是开了一门年新过去，很多。

0: 我在，小姐，俺们店内都做一个菜，还是你吧。秦岭八拉菜个主意，还是俺做啊。光给俺托他们去种米多，技术个主意。上八拉红子，俺们这就只着要着，粗罗皮是那绿绿些鲜，真嘛是。
1: 什么子？俺们这把是牛菜，没这我了狗得意。俺们这天天吃我嘛这，地里开拉些，地里来还有些我，看牛蛋我。他爹提了秦岭上八拉菜个青皮呢，可得熟悉多啊。光看这些呢，俺们这几个官都不大，草根几口子的。
0: 张哥，你这是把哪儿家的机关去呢？没想到还是生不着。手机你不开着跑呀，有这，你那个光线还中间一么多，看不着给我中间面，俺们那去让广播开始洗浴。你那现在的上班了，长些牛不是抢着的，长些盘的别啥的。别把了，长些盘就买些，你干没有呀？我去修一，还是打这手机就那么个，你现在老用的。看来你洗个大些，可是要这些是能俺一清松。看来很多送别呢，俺应该拦不住啊。啊西。
2: 最丰盛错过，你懂出罗那些，比追债比出国所有的。俺最可怜做的个同桌南征去要着，可是看俺们村，俺最心就傻逼的团结了，恰着南土边呢，地，搞这钱不起土不着，切记，出门这对冷了恰下一年，钱不起咋要着？对俺中国那些呢，搞来好些还是假？省里做过这边呢，我那一卡是钱吧？哈哈，既然给本藤错过。
3: 去了钱不低你们多，
4: 新酒啥比那样了，光不洗面呗。哼，
2: 俺那时候光不洗当钱多了。光不中，你喝不起来吗？小郭，重大一杯。
3: 接不上了，鱼肉光都不烈死。
2: 我那喝这个用的，来个鱼死鬼。
4: 你先不酒，今天下午有事。
0: 巴拉克巴德。
2: 接不上了。
0: 巴拉。
2: 他的屋内得喝这个用吧。
0: 多一杯。
2: 嗯。俺们都知道。
0: 姐姐说了，姐姐，来喝点酒呢。
2: 要去哪里？你来下桌。
0: 走。
2: 爸
0: 啦。
2: 今天跟俺托他们联系，俺们没听哪门的。你先别。第一节都俺才刚用呗。
0: 他个人，没对嘛那样，用在家里呢。
2: 让俺苏某生个婆婆这不。
0: 帮不大，不过你个托他们来个吃吃嘛的。
2: 你这哪能当你们去的民都罢了。
0: 婆婆，
2: 让老三来个亲戚，老三在了，先回家有嘛的。你那托他们来个啥的，让个有没吧。让个托他们就是啥不说的，朝他大去下。
0: 罢了，你去让广播室看见几日子个月，你那团大地铁了，我差不多在那样看的呢。
2: 地，我差不多钱不大。
0: 现在我领来了谁的？
2: 看给他这自古大能民都，看那给他这那样可以呢？我领了老表来拿的。
0: 让他们去也去大的去呢，你让他开心嘛的，一年他都用不了的。你做的这些嘛就吧，没用可把钱个人。
2: 那个我那过去用多，让起来给做准备起来，人家他们去给你塞可以呢。
0: 罢了，他们过些月呢，比这块电梯一起多呢，你也提个。
2: 今天你那个来个钱差的，光不写的。你来个的钱被拒绝了，省里的托他们贴，捐钱没有办法过去。可是拒绝嘛，当兵呢，如果你做钱不投的，罢了。唐队长，托他们干的主要了，你没得看清的多。不么，穷人他爸说是人生的主要大，然后来个其他孩子大大的很多。
0: 给咱给恁这送个鱼呢，你养家长大姐姐，托咱帮看那注意。
2: 妈没得买，虽然就能收得好。
0: 罢了，给咱给孙子拿买吧，爹，孙子难打，俺可不是这难打。
2: 俺爹大爷头子买，来是大鱼。
0: 请你给咱吃来拿，给咱烤完天呢，俺用个鱼，给咱头子穷。

0: 王十一，罢了，你年吃一遍秋冬的也谢意。罢了，你对现在开多个了。
1: 对的。
0: 听这几个了。
1: 泡沫，我做生意做惯了，如何的打一个人，他当不干那最后一呢？因此，我们的日子日子大都跑的，日想的团住的，哪怕了，新拿的，出，日都养啥吃的，各都菜米养不赢呢，新年日得了一个人。
0: 罢了，看咱开始送个有没有年薪的，我估计钱都没多。我坐在那里吃的，那家里开始开始唱切皮，马赛什么人家切皮？我那个搞不赢，我头当半看那最雅的，穷村的，生灵的，毛毛白对人，压里压着，这样吃的。
1: 他的生灵错过，该去等个月大，他太退了。这水洒不落大前面呢，惨不忍睹的。我当初开始开就好不好的，我当初拖沙干的，马啥马达不得起脚嘛的。
0: 你的这生命都，错不起个我那前面呢，难看个那天是压的，开枪是扎实。先说的这些嘛是呗，难看个肉真是土味呢，皮盖当下个对人家枪不是扎实，可是。哪这么细皮呢？七团出不呀？看我是哪七人？
1: 穆俊宇，
2: 想不啦？今天子孙玉茹筹备几个选拔国下下团大的，带大姐了呢。
1: 孙玉茹筹备几个选拔国下去了，我穆俊宇。上面请谁的？团大第一天了，俺听闻木村请我们，我在开人瞧。听闻团大下几天了，我在大当全部都。这个孙老官来送我的，孙老是俺婆婆的，我能看过去他多。全大又别干了，来个七票人是大，其中呢来个七头白马车，给三名多。加上俺最早辈，来个普通人的兄弟多，家比较大，人家贵家吃不起。加上第二年，店小的。孙玉茹的油印。

0: 相当爱看不着几个，孙玉荣我也说胜利筹备古志公家男主要了，场面顶就有数。啊，嗯，爱追我的远近了，云荣六在新竹三百连个头当接住，苏茂生了兄弟姐，起码人家古志接球的，蒙对呗。
1: 不了，嗯，没事，就别我告诉你多。今天吃啥送哎？
2: 交易，交易的。
3: 在这都，全部归的，钱全部都给。
0: 王爷。

0: Bola, Chagi, you need a pair of two.
1: Chagi, you must say, turn us of your da.
2: Draw. Near Rockwinning Buddha, Top Joining Bur. Trogwinning would get two or three.
0: Yet it to study.
1: Kalinda.
3: Pala.
2: Oh.
3: Young.
1: Oh, cut you in here.
2: Xiaobin.
0: No.
2: Yes. 我们不过推米，这里物质验证你们多，没事情没有太多大家加意，太多合作多的，他妈的，要来就，我爸不，别着急，多啥的也，今天娘们了啊，哈哈哈哈哈哈，俺让做妈咪去的，工作来了，中国人，哈哈哈哈哈哈，有成了，接受了，看不啥。
0: 记者不跟我们来着，我努力的追求不的，胜利做不到，滨海扩点设备，前期其他下游的，拖欠拿兄弟的。
4: 给哥给，来了全部的这些拿收走的，我那司机也生气。起码养那个，看那座，来有新大桥天天的送给，
0: 叫我听子语。通过轨道部呢，给那座在我心里的，
4: 别给学习多。
0: 好嘞，
4: 我这挂住，呀，收到，收到，
0: 来，收到，
4: 收到，
0: 来，
4: 用啊。
5: 我组织队，
6: 呀，对的，啊，队长，咱们都，
7: 我这，
6: 也打针线，铁路动作，
7: 幺六，回头去。

0: 문혜기 바로 회차해 주길라 지지업 정라 냠 되어버라
1: 문혜 냠 도와
2: 喂，叶多多，聊一杯。
3: 翁丽拉，波拉他的梦想就能实现。
2: 是，俺做梦见这个乔康的鱼，
4: 听着卡子鱼。
3: 俺在等个鱼。
2: 哦。让给林姐了，是你俺做千余凑了找个月事了吧？
3: 怎么骗你是呗？
2: 是，找我几个男长的俺最多就有个对我的。
3: 那是翁丽拉，你林姐了不巧，可把选的。
2: 哦，对啊。
5: 原来你老公是你朋友送的。
6: 哦，好的哟，好的哟，好的哟，好的哟，好的哟。

0: 然可把请吧。
1: 然可请吧。
0: 然才敢用笔。
1: 不下着。

0: 拉姐的欧玛丽，对的。我谈的读书就是语言。姐妈来给贴了，输给了。巴拉了，可得下下的欧玛丽。我的，你让谁来接下？我说我是去国足体育，接下姐妈来你。
1: 丈母娘，我又下接着念一遍。
0: 比如，这里买的，这里是姐姐的名呢，你不签名多。上个 seminar 差不多，我去那边吧。
1: 你学天桥，我打开门整理用的多给。

0: 我是为你请这个人，让你开始查林姐，你去那主要图罗去约，让人家三等月，你也定下了三等我也没多，马姐姐，听我堂哥去那组队，你也让去不得，第一个去过了，让两个员工休息。我是为你请这个人，走，平发，得是不彩礼去了，走，中大，
1: 哎呀，是不是去了？
2: 哟，你家长肯定不回家。
1: 爹，龙老乡，到时候就不会等待，提前请嘛是。你爹那么让母亲的压个月日，我们是你的店家安他们下午日。
3: 用啊，用这多。
4: 收拾去了，
5: 店家收拾去了，都是等我们了。

0: 三年安住，同村出过出借的，多少军人去催了几个人？第安住六军女工南站立住要命了，天下之王要人，场面日不接轨能行真过人。前一秋，穷为林家园内出过了名闻白六军要人，抵抗了追截出水两个阶段，多少个秋军勇士一个人？前三，同村出现中西抗命了，秋军查过得不用过院长，秋再要过人了，他娘个女伯眼见过人。林姐，是你两个横着过去切吧？
1: 院长来了，今天大院长想把张老念上学校，是你无数大丁选给开完操的六千三百米的车间，中间出生干的，城市投入大得些彩铃车人，我就我给同在中间的中西干的，城市得些彩铃车，人家一般内住各在他就去伊。
2: 我也同在中间做做那主意，那么站的眼见机遇。
1: 善用嘛是，我那么站的直接跟起你送走。特别对嘛，俺住着。叶豆豆，俺南站跟七百马在南站草中的林木村等家里跟起着。马在同村的俺家狗结账，人力给俺吃着。
2: 城西都路是俺的，结账俺找巧个穷。
3: 这是在江湾里，多点开皮。三年零前同村出去干酒。胡叔、丁轩、小叶，给我送出去个，赶快去对啊。

0: 三月五十号，丁选给开完车的六十三百米的车间，主角出生干的，城西投入的德西三零七的，我这个给同在主角的中西干的，城西德西三零七，人家一般内住各在特区经
1: 营，我也同在主角做做那主意，那么咱的眼睛很远，
0: 善用嘛是，我那么咱的直接跟今年送走，特别是对嘛眼主意，也多多。年南站经济白马在南站操纵的林明村等家里经济有谁？马赛同在的爱吃狗结账，让你给我们吃谁？
1: 城市都流行的安逸的，结账我找巧个穷。
2: 这是在讲话谁？都点开屏，三千零钱同在出去干酒。吴叔、丁轩、小叶，给我送出去干过去的啊？开车那最哪位呢？南站零钱了，绕过去。
0: Let's， 好过去。
3: 主席出生当年苏人，
4: 阿姨，
3: 阿丽，
2: 杨大人啦，你也出当年了，你先下去。天地七瑞的，出当时冷天完了，去农场边那种桥的，俺最近呢有很多桥的。
4: 用啊，年前俺上这个了，大钓鱼。
3: 参观俺是年数久，这只幺五七就是你两个桥的，送出去。妈对的，还接不接？还活不起了？今年春天不热呢，错把天下秀景提着的。
0: 公家买不起，豆豆给他家米糕带去，大娃阿龙养的鸡。之前那个来终于就没事，没让大给吃着。
3: 今年怕冷，你最怕是他呢，连个昂汤不下个热，是你秋个穿的地，天大欠不起热，喝着喝着。

0: 加油，马达。
1: 투쟁만아，跟这几个民警好过夜。
2: 丁姐，院长李那个送不，他好的。谈到那个天气好的，我们是夜的，引起开个青年小伙子。好过事。今天开车用吧。我你让几个月了吧，上俺们家冷着也生气，今天的固定的。我那是啥？有啥天气就预备从哪儿去多？搞不多了。
1: 杨水南今年是一起的，
3: 好的，到时候我准备。
2: 生意做得小伙子，都能用着呗。
1: 啊，
2: 这其他东西，我现在俺这村里主要用吧，点这些把子都买着呗。
3: 是，俺弄了点这些把子都，买着呗啊。怎么？
2: 第二个把子都啊。
3: 大姐呢？到时候我找。
2: 是，到时候我找。
1: 是，一起动。
2: 走。
4: 张可是玉，我是，多么多年，上矿之时怕孤独啊！晓得，杨水矿是哪家？你也长得像湖南，米地刚从那个给干起，你也定家是咱们登个云南去，你也定呢，看下什么事啊？我是米地是跟你说的啊，张可姐呢？明姐那着，米地嘛到现在说要些，你姐呢？给你盘了块最小么子啊？米地让生不起来去的。
5: 咱了，人家车是上不是吧？
4: 生不哎，生不是大钱花样没多，我你找我干买吧，生不让用啊。上个星期买些个，林姐，什么个钱给咱们多没多？上个月呢，最近几个，咱们上七天钱，他那银行是几多啊？
5: 还没上几天嘛去啦？
4: 俺没得，开些也得买。
5: 但你那边啥事啊？上林姐是不晓得？
4: 这今天是他妈事？
6: 让他养我们学习，其实让林姐来干么呢？什么钱钱我也买吧。
7: 你来让林姐的，钱没当大着，
6: 先莫多，明子轻松呢，给不给用？
7: 让给林姐小姐给些预备，出去那么多。
6: 陈姐多，能大米多啊？
7: 这样啥钱子？路灯错。
6: 敌人俺村同镇全国初级多少军人心给揣得下去，他听给揣得的，俺村六军女工个男长立柱有没得着要着？六军女工落单过个月呢，揣得他二军去苦人仓嘛，天气没洗着要着，仓面年不前个月着啦，电价了是不是前个着？多少军人心给揣得两间的，用数立柱用下了什么月呗？
8: 月，
6: 我做，
9: 等等。

0: 林姐，俺做车间协查，咱得回去搜索。
1: 吴叔，这些是送，赶紧的人民送到四楼。
2: 好了哇，有事去。出动，出个内可里了动。
3: 谢谢，出个内可里了，退休。

Chers,

0: 有事要打个援救器。
1: 参谋大大点击，吴叔，感谢这些民主队举起了。参谋大大点下，参谋大大点下，民主队举起这边了。俺们这边好不？马子你把都提来处理，提来这边了。
2: 正是在读书读历史读书，你看了女，感谢这些民主队举起。阿哥，他让我一生气，多少大姐？ Kachiri Mitru Dugyuchi!
3: Yes. Kachiri Mitru Dugyuchi Shou!
0: Yurzai Taga Dugyuchi! Yurzai Taga Dugyuchi!
1: Yurzai Taga Dugyuchi!

0: 不是，这边要不到死，哪让错？哎呀！林杰，
1: 林杰，
2: 有事发作的。
0: 林杰，
1: 这，
0: 对，是的，到他们家去。
1: 南沙中国，卡鲁沃的，先进，中国去，我中国。南沙干的有马力。
0: 我们这出现凶手的意思啊，同样你过来，你把都肯定给你搞回来。别动动，哪个脚，脚快脚的。
3: 你牛的，呀，能脚是发力，呀，脚脚气，脚力气。
0: 林姐，林姐，
3: 林姐，
0: 林姐。
4: 이제는 몇 개 보여주라.
3: 교사 화제보다 좋지.
5: 진이 레골 가봐요.
3: 좋지.
6: 민지, 랑은 제도. 그만 몇 개 보여줘.
0: 나, 나 난다며. 승재 마치가.
6: 난다며 동안.
3: 민지, 교수도.
1: 민지, 랑은 제도. 민지, 교수다.
3: 좋지, 좋지.
0: 到前面的丰盛错把吉拉过屋人，团结忙子切土堵个。到团结学习学习才好些。
7: 都是得对俺做做这个切点当头呀，民都。
0: 我考考那主意的。想看家园吧。直接领拉给我，拉走路就有点难去。
7: 直接领拉才干嘛？先看你吧。
0: 啥车去？
1: 来来来，去来大街上的先瞧着。来大街上的，你那说个用？林姐，咱这马是个县的，出的里住穷不哩？年前呢，这马钱呢，穷也嘛是。
3: 大张看看倒是对的，那么多野马弄的，
1: 养养养啊，你那么多粮食，呀，可怜的。
0: 这个村的里住穷不是，想不啷个样子？
1: 中西西北村的，决定了就要彻底收拾。
4: 弟弟了，让咱们这就买的。你院长来了，你啥需求？
1: 好的，他的事。院长来了，院长来了，院长来了。
0: 俺女妈女，呀，估计我们就先得多，那等多的。那是等么多？生意没干那天我怎么说？
1: 生意挺有意思，可是要的，你让老哥啊，如果三个钱不的，如果钱不的几个的，让女婿要进年数交啊。
0: 林姐，让美军跑不的，人家年数要回家不的，先把刀，恁老家不用。
1: 俺们这来个，学来嘛钱呢，能带有嘛的事。俺们站地这些全国也是开始教育。
4: 这个村的钱差不些，俺们三家最多了，苏军先生不是不？不是讲的有嘛的啊？院长长了，当我那国土民族，国贸队还可以呢。俺在他不多，刚来还在给玉米，现在给钱不呢？国内有没有？现在个新的钱不是？米勒村的干过是玉米，
1: 现在给用个三百多，退休给国库嘛是院长里了。
4: 啊，对。
1: 来个的巧的，所有要求面呢，来个花钱多的，看女婿面子要求些。
4: 院长先不长了，
1: 你家的面子巧没用啊，多接点给，面子要求。
4: 好个是，先有次有多军人进个村子的，准备西部加最定了单亚的，蒙西点不定要的，一年零节。
1: 他个的，
4: 他的零节。
3: 每个人跑点有啥？年数给我开吧。一年，老军队工给村到地，差不下的有嘛事？接着，去哪做？刚刚考虑没？继续的。我这天见，咱们这草坪林杰堂地面呢？俺村咱们这地退休当了永远有嘛是吧？堂大爹俺大平凡武术定胜斗斗，所有期望人家有是吧？接着俺村咱们这地，没对人家生贵。
5: 是吧，武术。主任主任，咱个萝卜都年明年培养，俺那两个这是后面，羡慕死。你这是单位呢，麻雀菜吧，用个不哩？你爹呢？天空消息大了，俺最没对，六大七五哩。
8: 是，俺最南站苏军团的呼声真不大，到这几只电影是。年前呢，唐大个消息，六大七多。
2: 小叶。
6: 云战离了。
2: 参谋带身出家，准备西边两个吃下钱不是？林姐他们民康的院长，让爹爹姐，林姐了大多钱的。查叔呢，你们都带上了杨桥是用对。
6: 对了啊，肯定是你们都带上出家主意，云战离了。
2: 参谋带身出家亲戚，林姐就过民康乡的肯这事。
6: 民康那了，俺们家没有钥匙，你也偏开通嘛是不？
2: 让他俺们家进门的。林姐个错位就过大多钱买的，单身出给那么张地，林姐来找我钱我这，没想到他能俺落地名多。
6: 你那地这钱呢？
2: 地只租给人林姐这边的，出多钱要买这，呀，就最俺买下，人给叫我找我去接的，卡了三对元呢，需要来开钱我这。
6: 钱能用啊？元展离了，我主意打了。

差不多你很认识我嘞。我们那上了药局啊，当不是上不去。对药局不是白啊。咱昨天上了两个这就是，上肯定是个动物。要去，穿什么去？

0: nga tang da su ju deng min do chu dong me nga tang ji ke shu da tang ji ke shu da che
1: tang ka dong ga
0: tang ka yo re
1: ka zu ge tang
0: ka zhe ri se ne yong gu be
1: jian ni ye xie tang
0: ye xie na si leng ge zhe ba
1: jian zhu mang zhu da guang ai tang ge zhi bu wei
0: zhi ba zhi ba wo da ke shu da zhi ba
1: 我说不弄得车去了米仓母说得下去俺你爹让你给我救些爹回去说得卡里公子快请坐公子快请你让转要马西爹来买女的咦快请你姐我说得下去马西马西林姐让媳妇去你生孤独啊让面两千通马的呗偷偷你这些呢俺原来来了学会的空了学马西
2: 我们是来给俺们干的团的这个是送给阿姐俺女的姐俺用这里来了些白水皮衣呀错错的准备是一位来着我也是我做啥谈到俄斯琼斯今天起码我周学领导陆队徐小伟陈志一给俺们这个家规的俄州演习我是俺打朱州给做俺们这个店家的必须要打些情绪是不是就看陆队徐大学给这上头过节说是联系我是啊那么是差不许个度
1: 车都过来个来个的推销马去了是不是去了明天的你土地不拿去喂豆豆卡里人家引进罗永国是哎让卡的大通民都哎啊昨天让给他们去当街面干了店主的这次引进罗永国是呢俺就冒着规矩姐姐苏卡当去
3: 你也肯多给人家去给哪组给我是哪用啊快结束
2: 林姐是你的明天带我出去你要用我意思对不对说了别做你的林姐没干的退出了呗林姐我做差了别人要命的这些朱瑞让明天进行朱瑞明天多少的得很要学的其实没带我们两个出去去小山林的持续我今天还真的用吗朱瑞让今天要我要的带陆军先打错要的让我对不起用对不对就是
3: 用啊先按住给你的
2: 用啊
3: 嗯
2: 原来来了原来站了老周现在你皮革巴士的地啊行吧是的皮革擦了几年俺这说吧这是第一的俺这大连如果给说不是说中间中呢马达斯的擦了对你是给不的干嘛的肯定是好连不的可这修的是呢俺这说不是擦了几不的你接不擦了啥罗忙不是来个你们用没了现在找你接不住嘛好了下我那你接不住的话给你起码住了准备是不是几次
3: 才能写笔记那边才能写笔马达斯来对你动员过了俄主席队这些吹过的王哲大给不了两个什么当呗
2: 我这两天都是对不难写俺这上马杀他的水对你动发下地来忙于呢俺这两个难当没法住不住
4: 老你喜欢了赢不赢呢两个的劝你住退而要马这

0: 迎接。
1: 上帝这个真接不了啊！是不是谁家就一定没就出去玩的？我们天做研究那么不接，还是别去。
2: 你是不是谁家开不打？上这话可有嘞？还是该用吧。
1: 院长你那个，让每个人都没就送给。

0: 反正没给跑那么多哎，说话还给偷谁？
1: 豆豆，上街看龙马店的羊多贵，给我这个俺刚刚拿去，你这也没俺找着。
0: 你这一年没给跑吧，还过心多，你这天天要着呗？
1: 第一年兄弟干呐，再给他请马的，今年让些杂的这钱没收到，表示没俺落实了的，表示。
0: 今年看做小面，让他找我要嘛人啦？林姐让些钞票没？没得找我面。

0: 조르기 생년디 나 거지 가지. 도도. 상승대 마셔. 전다디 상다 좋아요 마시. 우지게 세세다는 아 등시.
1: 시드 레라브유. 연자 리라가 나 장중가 다야디. 녀소야 겹주야 체도시. 장게 디데 세비네. 나 우지 지금 됐어요.
0: 우지게 가르름네. 갱에 키우슬럽인 봐. 마시네. 땅아 겹부 잡아.
1: 金刀鱼，上个月俺生不起个月不行去。虽然俺生不起个多，
0: 我是为，提前俺没在那个卡拉心虚的啥去。
1: 包不起个消息，对呀，我这个是玩的。
0: 上卡差不多呢，是没吧？
1: 上没跟朋友同桌卡点点这个这些。
0: 上对俺的那这个嘛的呗？
1: 你这光也没多。
0: 用啊。
2: 林姐，答应呗。
0: 这次用到了的，明天能带你别吃点啥？
1: 用
0: 了
1: 的不就给嘞？我那看来个稀巴。
0: 我
1: 当初那边打，
0: 是不是也不是虚？
2: 老师，
3: 喂，呵呵呵，我上不去的，你们怎么讲客气？
0: 没人哎，你还等几句话要的呗？哈哈哈哈，
2: 不消嘛事。
1: 你做客气？
2: 客气没？大概把我妈给接客气有事情。林姐，
1: 叔叔，赶快有啥？
2: 你咋吐了呗？
0: 我的，拄着个啥？明天干啥去嘛呗？天都没出门。
1: 多久？算了，开车啥日子啊？
0: 元旦你那个有事了呗？我的林姐，毕竟你现在，你打起来几日？多少人俺做前面地区老师呢？别给德国业务钱的嘴巴。哼，
2: 明天德国下个月呢？那你那个都年纪大了的。哟，你下，就是你不得管哟。俺有，多少人下雨？
0: 要不就牛了。
2: 你早从多去，是你不是在药这边？
0: 月底，家子来的牛总啥不送上，去个几个直接花药了，你能用啥？
2: 知道，从多看上点药。从多上过来，人家个他们乱那么穷呀？啊，家豆豆，让开叫了，我刚来看去。
0: 喂，要不就叫了？
2: 谁叫那个？
0: 咋这样子落着？
2: 院长兄们长了，你也没敢吃么？你的卡子干的干多么多，说是说不要买呢，人家俺这里养鱼是的，今天检查嘛都是什么的呗？
0: 哈，
2: 林建平俺这里来个启动买卖做了几个，对俺要了吧？你俺那么着做就得赶紧去吧。哼，让卡生姑爷们，你谁也不行过去。老朋友我俺们这里，做林建个小伙的，找我这个老朋友我俺们这里，林建我那些不能说说不能去的，明显他自己这边呢。
0: 落地去了呗。啊，听上面新月，林姐她的说过要买吧？没现在俺要的啦，等到其他要了吧。
2: 朱瑞，俺做新区行个，老朋友我们这的新区是些老么好处活的，谈到准备到投标的，肯定是些呢。你了，来个要钱的开始去买去呗。
0: 嗯，院长兄们长了，你还好说，其他都对不啦？你心里有在，来个下脚。
4: 平时兄弟的，平时老总生意，
5: 我都知道。你让他一起，要这些些。
4: 平凡，最近来个几十的大家亲密，就归来个的点点滴滴钱多啊。二军个不在的要多，老丁说都带不赢了，推出团队难了。俺做，准备西北个直接来个钱多吧。
5: 他的，等到学过一些了，突然领这个初中个三级级的，二军下个学习的都学习，信息也是最了是学习啊。偏心你现在家里交朋友，
4: 嗯，
5: 俺最先是轻松。 三年多少领证了？杨家大下主意，
4: 要多。刚才退了，林姐爹要嘛子，让他主任要我这兄弟去我这打。
5: Nice.

0: 我头上领证了你的。用啊，现在上房了没啥着？
1: 肯定是个耐不起了。能打么个？可怜死的，他都给你面子。啥呢？中西西部领证全部是，他第一节了肯定是自愿。第一节了？嗯。第一节了，中西西部干了，同这个些事情做钱的，你们都做的是自愿，我让做老当托不上马赛。
0: 军队就当托不过去，开始第六组成为呢，俺米勒也做给当姐，俺最终是要打主意。
1: 顶天能打用吗？是。
0: 顶最顶天有呗。
1: 然了，已经是腊月大。
0: 第一天了，俺来顶最月。
1: 让老马去给他去不去？告诉东。

0: 这个没了，俺这边主要点的，对这个呢，现在能打开的民族，一年谈点年端的，各个检查节，看点其他呀民族。
1: 好嘞，谈谈各自各地的国岗的调节系统建设等具体事项。俺在吉野中那个，说这三十四届，风向做不大，你们来协助。一年的招生是哪组织的了？
2: 是的，招生前不的。
3: 今年人大进步的，这个我来吧。
4: 好嘞，
3: 巴拉，
4: 俺欧江列车有的，人，唐山凌晨的，三九路上大概有人。
3: 今天欧江不有呢？天气是的，你也怕加小。
4: 林姐有没记得？
5: 我的巴拉，林姐罗列了没？
4: 罗列了，你们看些空了，最后催的几对，今晚面下，能打米多，他都归动两个几个月。
5: 你给我写。
3: 云大姐啦，电视的。
0: 用啊，那先免的，省就是通用。
3: 好的，巴拉，林姐咱到巴拉。
6: 美军和巴炮的。
3: 今晚没下送给。
0: 不对呢，省这算嘛啥的？
3: 哎呀，我林啦，
0: 给咱可怕贴个。
3: 都是林姐这个主意。
0: 俺你们都用个人。
3: 并吹垮这个团大的，俺是。
6: 让大三百七还开启人气的黑科技不是？俺做模特，去年年给单位浪子的直接切图过来，人家切图不一呢，真做切完给接冲人那修图过来。
3: 真正凶的下水的。
6: 风声错别，切这团子所有的学习的，伢让了雇员，让给点那肯定多。俺做用的三大笔，俺做公司送给，伢们知道团结定时作弊呢。风声错把，快点切图被马车，通到街市大街那里。
3: 快点切图的，
6: 是，然后呢，如果汽车去啊，对哒，风声错把，俺最艰难的团结所在，俺谈不成的，没准俺做咱娘们的前头有没还快要要嘛的。对，去哪个去哪都有的，可是公司送娘们的钱不行了，俺最给咱了，真的缺嘛的。
3: 嗯，团大的俺自己觉得，你看叫控制他着急着。
6: 你怕亲戚，什么最得老冷些着？
3: 嗯。
0: 呀，你那边说的。

0: Tiring konsong ah, tahu tahu ke, yoku yoku juga tu sketch tu.
1: Jangan kau link sketch ba.
0: Ngah konsong, tahu tahu ke, kau beri jadu ti, simshu sih asal bi.
1: Tapi ni ni dah sih kuwa.
0: Macam sih dah. Tahu tahu. Jangan tu dah, tuin lekar tu.
1: 要做啥？我也同不得，要做些我嘛事。堂堂俺做，彻底彻底写信呗，中西西不通的。艰难路被接了，我中西西不干了，咱这要做了不人家的，怕什么的金牛妹？大郎菩萨，我应该多做些事。山里万里去呗，俺艰难路自己走。
0: 今天上土不是？今天理解俺娘说送你堂屋的啥事？俺你读书也不咋？读书
1: 是啥么啦？
0: 读书也能追不着？读书没能我心嘛事？让我心不耐切，俺就不是咋穷。豆豆，上个俺说不是咋切住，俺刚刚气血够不了，上个病能做不到，直接住了俺我这姐姐。 俺心虚是他摘出，等到看过人别奶奶写完上开始的，俺梦里那辈子结束。提前了最后出的钱，俺去哪里啥也搞不了。看他什么就成就，啥么都没多。今天俺最后我要应得的，没当老卖吧，上通去。等等俺中间看了看怎么逃不的。 病能做不到，也做不出去，老板头上个也不大，开车都不要嘛事。豆豆，我你们都操也不去干多，我上了高月。

人民是松别短期水的陆续给年细了确实起存着其松给各个修建活动起的四国给点下了女子动听你几点名字来增大高是年终七八七八短期一

0: Smolinke Gunkamsa, Lingenesa Horti, Zigdi Migili, Tengi, Sinamba, Gusushu. Nitu, Ribin Sishunki, Gosung Dikche, Bugurki, Zatun Sum, Sibar, Munsu Sojigeje, Gichane, Chichosu, Sumerin Sinki, Tunchachirsung, Che Chobe, Dimbi Chiori. Tumon Sangu Hanki, Tini, Ribinki, Dinjagelin Sichugi, Kalugu Sam Kechin Sigri, Ji Tega Jori. Nintir, Ribinki, Ushu Lunchin, Gaushi Zau Miaoyi. Nanglun Hanki, Silu Mingtone, Gedil Hagala, Chuze Puyubri. Yishi Mine Debina, Chaju Chimbu Dinini, Tungun To, Yawu Jikchugi, Tabju Sangbu Shimbata. Ribin Yeru Dushugi, Lugu Soju Rin Luta, Laria Mangtun Jen to Guani, Goji Ding Sub Cheje, Ninga Chue, Tongishi, Chushin Yori.
1: Jinishi Bia Chi Nishu Jinin, Tokai Chendai Tingu to Nebia. 杰德沙冈托,对于您松体,几率体,恰金,全部全部切把它,日本给无数人前,高市早苗也,南伦康体,四伦体名多的,杰德沙冈了,浪味斜别,缺贼下面有个心。杰德沙冈里,对于我们托了一个听,金居某主给您都比,存大起身。杰德沙冈里,日本给某主年间把切血,东太英吉他,中国的金居前言,国月前, 南京马祖前面年前不做宋金石根朝鲜迷茫铁日过领域了长门前边年前做小西国照所则我们领马前一边各边人不躺边蒙住年前不就皮了全皮前边月第二个全街的全皮前边地里去年年前是个团的先的蒙住个年前不提到了呀天天前不存活着今天前面去你说你年前啊这个秋岁就这样的 罗朝州藏了那边，也不是给，也得他刚给，拉过年长托，这个节日给这些新月饼，托给年多听给赠送些月饼，这个节日托，日本给一多的，某种个年前把它全部切些，也得他刚了，春节切上交给些这月饼，年岁表示不一的，也不提人民了，服务些的些，老古人也急忙一把他，今日是别次年去年日本了养鱼。 这些个媒体，你人力给逐渐被强化起不怎么影响些不是？团年团别人天啊，这着日本给编织的六四四九给给无论钱给，连根三朵苦根，给的他干了全部签约不是？天里那年间的九八了，高市早苗四兄弟来送日本老人康给孔明，这了全部规定他们的也不是。
2: 您提的特动，也做给对面家他，你是自助给，当下的结尾，准备提出钱的，场面让托，也得他干了，全部签约金，全接给是原帖，贴狂的，得比给予，高市早苗以您提的，让王满足当给建国瑞托当托的，让王满足当给今年的村队托，有村自治局的，也得他干了，全接批约不是。 也尊敬给全在天的全在水不一，空给人心全在都批评，甚至将永远心。人民给始终不缺，旁边给恰就提的，以及领袖给面对别人就差不多一回事。老古里也是兄，人民朝给托人别，陆续了杨塘别搭档进过把他，恰就我个托的，尊敬给陆续了听众啊，月下他，放上水面啊，生气气个些别，结果签约。 年冬交通略到中年月，曾经初年高市早苗以七岁结缘，各地人民给无数人间安排进山去，也得他干了全部书本了，以及制作给面对别人比如差不多订阅。包括了也是兄弟安排一起让地的闽南先不落别过当单元。托给了家对二弟兄弟不请看去，现在别话了新的，人民是兄弟亲自结个他，这晚咱厂都东北吃去了，罗棒穷些些有个事，各地对。 钓鱼林间去最先边，两边的松围，中国塔日本的指望提前去摩托启动的松围。各地对中国塔日本去从中东部的推送部的，也是我查几七八天，日本去编造了修建地表，提前罗干线对马拉，安倍区别日本去无数人间去，接着他讲了，我们从前面啊，春节托中央面不是，我讲日本研究了。
1: Post他四番给你最表的是个人的，高市早苗以南伦康给论清给监护人，接着他讲给端进你给全部全部是我他提醒，今日给了这将个人给全接了，别急的，千勇没把他，马给人入了，我们从这面啊，他这真的，那么些不够钱个表示，一些面的，他在无数论清都有了别，高市全部全部来，我说全接都没做，天天后面陆续打我了，给我重新摸一把了，他这日本。 也许其他的前列车子给出境了他陆续给普渡东位长在先多东的前列接南机宁先都不秀他对不他推送那些铁你当做什么的前列主席切脱马里巴其实越界些不是新的西边参与经营接到他刚托基督给全部前不前不他宁天的高市南轮康给西中前列罗杰科瑞推进行行宁天的南轮康给送到他一个电价给您从头头日本西兄给高送直接不久的给扎顿送他铁铁就东当了所需给不是 你把多几送这些能受动作而为关键当不他这那着他罗森集团给卡的中立的兄弟家伙是定的所需家伙用作早年只有高送这些七松和七十人啊没把水把的弱脚他坚定也算得是三五班的进一步是铁空了七十人啊不铁他吞别高送这些新的七松切削过他坦格里他坡的 目的能住松江某处所水面给你们点别连轮切身别忙接切松切削个免别第二日本给普空的创立东聪明学别文静切削解决也不是所就给这个这次沙巴拉水面他都是东为你们点名了行列忙接铁他穿着他穿着明白人你所也有把他松江某处他普地所穿着日本他高松这些我接他 老子不久的去春天下边一个困难的马道提名给一个不了七宗切马小别春天切月不是第五个春节他年轻军动雷达所春节名别人给七宗切月了春节名不是铁托的日本给他的二日他因及澳大利亚加个了菲律宾界区别稍微加了点别一个不久的了虽然人心给春节七宗切月不成月不是 领袖给铁托的日本给高松铁人送宽的前面的某处切东给张伟人行的军队中国成功月别文静切月不是多个三军的他令西兄给扎顿了所具给的虽然人行给存在切松切月不提的接受给垂直抗力前面了梦用了垂直的前面结果月不是我讲陆剧了得是不切在罗局长开始领人民西兄给他的盘松多别共人行给
3: 木水给那边托的存在七松了工地等个月吧写多多个月吧是华二三六年的差不多托三国天呐日本西兄给高松这些不久的给扎顿送的所需给的这些人啊没把水吧天的写的人物他目的他人多东西越界铁个写月吧是今日西北最近去今年车岗狂灭亲自高松欧阳天刚给村里托接受满足党给我做辅导瑞苏也高松论坚小泉 金次郎了直接写不是日本给美军托买别捏出我了呀直接尿给几个给不久的前别高松直接托买名誉了先都别去写别捏出了呀俺就三岁前别这次也深圳的军舰这样没把心马心日本给党给推的托捏出表的心的第六大王松巴拉日本给国际本南突击马界空 高氏早苗以某些钱的特朗普，促出松江铁人往唐林前的二日的马脚空，黄木齐错个多，人送如果东居天林前月，南仑兄弟康给明西罗之外，金井尚在以，你说提前别急，铁个了高氏兄弟康都走了，继续前边，让卡的增不多，让个铁打的钱的中间卡的有没三不是新个月呗，是别，他的高氏早苗，生出铁托我是。 西里责任给村镇联盟炮兵王旗，其也托人送如果阿东才去提的，日本托村郎建了铁杆车位出席新一把他，日本结构给列王他这位文人七个月不是，今日西边大队托高氏让王满足党给朝鲜托西里责任的所在解决过了给，当些天呢结构给列王监督奏乐解决去，高氏早苗以满足党做内他把了落顿去签约别，可个不利于。
1: 你三六让王满足党给朝鲜托责任所就给兰州三不东个银谢县月，一些偏见的代表人的，他定高氏师兄给村子七宗给村子，速度当我听的，西里责任了真龙七不是一把他，他们名字呢，日本天军联给杰克皮巴拉九九天一把是，你代表人的定呢，日本给责任的拉法托和你团结古巴所就一把他这话同时读。 团结国不所具给不具人送马康，给送马天拿罗里亚贵二十，这边呢人送阶级的，我说马家跟阶级的也就要不是，天地的这些七宗给七十日啊，没把说把第一呢大大，军队体力的啊，军队单位恐怕请不起来。
2: 年前为了第一屯我人心给责任所不及的呀我在马街刚面之下今日级别最初的电影日本他澳大利亚接到了明大国的几个面部森林几位所列给所有别比如说的面人不同学给松江某主的心里澳大利亚匆忙给某主萨瓦推蒙托萨别前去迎接谢月不是这里安住天气起下子面卡不扎谢月日本给澳大利亚从马里亚比林萨马达人不脱手给某主扩张衔接按照云剧松江给某主主角这个米比年龄南站是银鞋剧约家同为托澳大利亚球给国国卡级队友把列新主萨尔贝铁满不虚名日本师兄给同为托萨尔贝铁居民多列高松这些不久的给杂队送的约定同为托松江某主切松起把铁场面命中了生死今日是为最近是今年日本师兄给车西提领啊没有说法提提当找为随便人心给存着其中才就入体位得不得过目前有本事这次的所需级别王给米卡就提出的前面同意是第一存着直接体位忙我日本都吞进去的事由于各种参加的土地日本开了给菲律宾的温顿给松江某种扩张前途网养的新的尼西亚的秋季某种扩张前途就这些规划是日本给边角的三角那卡孙坡地塔明明能住所直接加其中前一条有句银别问津前一是日本四部边角的这个新住所以新住把小母羊人给矛盾所列吞列给列清其野土其东且就没有土松列行住三百七十遍日本给村街直接给帕克人进了二位兄弟也不是一件特别差不是这是日本给村街其东且都不赢了日本给南给矛盾所列吞列配件着实不大矛盾所列吞列配件清别接了赢了换作人民且不是给当晚托西别中国的边角给这边打松之切切西地南座刚过切别切不是读书吞西别第一呢两个全部是拉西一心米列毛顿所列起来他一日西松别瓦了年纪二位是不是把他切不起毛街人路三百切别那么提毛主席给日本给西地蒙西的二位有个地区三者情有不是今日西别自己松宁给接着日本给车刚我们结合生真剧组局这月春节的迭大节目是日本推梦三角抗议每天点数偏见当作给车刚狂灭迷障家切个来给我点春节的人文霸前的各地节奏托传上面我他这些政所有就这些节目是从对托高市早没有我懂的高位总当出入春节难顿的心理高市师兄给结合生真从对电话的去把他结合生真剧给老大的这些的区别生真麻辣重点点价给连他几个人我会所提供给生真结合给见他提醒其也给生女他找月别其做生真结合及给的差别结局艰苦的规划是日本研究的给内最表现的生真麻辣给六百多部银币结合给生真从对主席给提无数论金给获取他提空民厕所能轮抗给编报他其中论金国宋论金所能轮抗给编辑满不脆月西北老大的写根一个生真剧了日本领袖给日本南北 CAI 写出个月份是今天怎么能忙在你别解锁日本给一个人别生真机构的麻辣托马的做法是米卡吉行上的明界滚了切别托林先把养家的吞就是解过了些明世托林尼明世托林年度别对民影响听了日本艰难给基础列出了长年塔三路的德国村镇起源给生育理工形式托盖年度听给接动国家主席的导演结果了通过了明世托林先把作为其明世托林年度部落人不起把他三年先别年度第二个家基础你对我明世托林年度先把作为其怎么能马上一边狂塔某主人明世托林年度别日本艰难托都做不切行托林给切的解的忙做了德系唐扎切把他这某主人我为切别接着广人切的忙做给马街人路给失去了我为切的车位建联切不是切同古街你咋地落落日本师兄给点下松用接政塔给我的开阳的日本给解用所原住新建塔所做给尊敬所米切同主机长赠送切罗玉托松井啊团建时的团建提出每次托林前辈尊重他测试前的我能学的就别前规那说不是
4: 日本某种的各所中国的新居前边生育的国吧土匪原先而你密些托人前边生育的国作业吧他下周边全面某种学术表边传导方子呀密些托人前边生育也不是他这高市师兄给生真麻辣接种其次去吧啦忙做他新王松那边当地先这前不起个月吧是前不起点呢
5: 生育结果几句的差过前边，店内组织约巴达，几个为生真从头托，无数论金列下给生猪贴个了，年多千八达，人数如果说生真立功了呀，举债切多二些，年端第七批人心抵达马家桥边，几个为合作的，集团也没提人，人民基座忙做当地，立功参观他，基座参观三百多。
4: 深圳协会他那天盲端接过他开车的没有事，日结会有不是，人民给某部人别听啊，听你找位深圳他三位国内找位几个给确诊多少他一些级别了不行了几个月别，盲端特区南你不开人团别问进几个月，高市师兄给深圳麻辣啥吧，某组工人民人送入岸给深圳那个。
5: 我们拖起了东西有不是，今天准备进行安宁，人民操作人送入岸去深圳某地操不住不他，昆明，松东年纪上有不是，今天准备进行过年，人民感谢人送入岸去深圳某地入岸做不的，第二个了，感谢几个入岸去控诉做不他，第二个感谢人送本地看到看到的那边确诊一些他，领袖都是责任，深圳催促所给，给你组织前年确诊某地他。
4: 查结果，陆队正规去给切监控局表示，感谢人送入岗呢，听闻，某公所说人送给深圳一些的，取得最新消息。我讲感谢人送入岗，是不是查的？俺做深圳局局给他做些图片，这些是做公益用吧啦，对不对？深圳某地入岗做足了规定单元。
5: 今日准备，请你去送您。日本抗战人送入岸空岛给帕南某的做吧，我所认不得他这帕南某的大小多，也就当我是。临近作为南帕南德西塔城市一些，陆军给人接去把他帕南桥段马拉他城东这两个命令，确定王家创作下去一不是。 一些边境给中军人民给一些他写的家属亲们可以都阅别，二里马给帕南所得领件可是把他帕南德西城市推多多，二里马给没得马拉他真的，而他这边给马端南镇帕南康所拥有鲁迅写就了关键东西这些学不是，你若他听着陆军团的单位呢，人民给深圳那边批准贴，他的派出所，马街人路家街东话他这话什么阅不是，人民给他给深圳人。 明个啦，高市师兄给七十六台人民托呢，闽南给泽林孟镇那边空气退个不是，七镇七月节，天个了就要不是，退了你是为了送出吧啦，人民马街人路给多少给云县没吧啦，也难给研究了，你说这把他，落了不是出吧啦，那个人民给领袖哈拉别的村镇签约，人民给陆军前往，天本。

0: 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府的
1: 东西有理，怎么连忙请你把酒给呢？龙个就是好咱们双姐，这边一日都休息，困得不清醒，牛车脚不脱呢，马街人路三边，人家冷不脱了，轻用不能行，就行有理。这边东京生就喊起，结合几个陆续来阳台北搭档些，怎么脱皮呢？中间等进切开不切个意思，特在扎多。 高氏，这边今天车间，人家车位建筑全部是七星月了，一些也零零样，电价起人家是所幸有的。什么林哥，天地几点米几里前去南屯仓库收住宿，我那厝前面里菜呢，人家借用，林哥收点家伙。
2: 您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你看，铁路是那个样子，今天你进去，选中中间站，对吧？准备起。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通知：燕京广播电台、电龙中心台、康熙
2: 中心台、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林羊。

0: Simone, Kungamsa.
1: Kungamsa.
0: Nabaligene, Tingdi, Jungyan Sangyunyam Jale, Sigbar, Gasushu.
1: Tingdi Sangyung Nante, Zoni.
0: Jigyo Shuji Xi Jinping, Jeju Chayur Guidi Dung Jute, Benjur Panu Yungwe, Xi Jitu Jin Xi Yimbe, Jeju Yi, Nubachir Dong Tang, Naba Sardu Chedi, Jeju Yi, Sunshu Pio Chegu Xi Sung Yu. Ngajin Yi Sujin, Jeju Yi, Naba Sabra Tang, Lenam Sabra Dube, Jeju Chishu Chir Chini, Rangi Yi, Xi Jun Chiwe, Chomre Lija, Dunbe Yabu Tube, Gor Tang.
1: Wang Hu Ningki, Bangle Chichibu Chan Tang, Jan Jan Nabe Gor.
0: 我要不做个西北三角的用着总的托广西堂浙江给我就人给北大公平用为名字领跟堂学的别经我就这边过了我今年虽然这座用所开工程的持续期间明天同桌将差几顿脸给别过了社会科技给表示就对你抗上也不给过了规定单位过了日本西的操片脱口入都这么切的日本师兄给年给车去别玩我会切别过了一人给二里几规给车的阶梯 全面切记切不了这部抗疫脱敏事迹绝不谈二零一零五了垂顿九九蓝龙重启绝不过所以下面的写着两天那么死着呢接近书记习近平给这句切记了规定同居贴便就是判断用为写记多久接近写银笔这句切记连续动了谈这句切当三对切的这句以顺序配合切过写送不写我今年虽然团在这句切当谈连南三百对比让给写军切为创制力在准备也不多于不写 如果没活罗张尼所教育金蓝白的建中堂预售团在你给如果为以往错一不是创业的孙主张给老子丁穷一样我这给你孙团堂接了接对给你说下不提特领土如果了逐渐没我马赛虽然看看给我都觉得一样推送不来收心怕了一不是人内堂如果松都职位接续切过听这几堂松通堂别位建中可以看给民不如收心怕了一不堂 南唐派这一个巴西长波的文本我今年虽然如果他如今小学这一个解决其在推送不来加着你设计差你派的又不是解决你便就是判断永久了你这几天做题解决出去习近平给我就把松脱南国解决的动物特具西内他用切一个为你送的我马赛南国堂他跟脱解决现在抗教生的南国听你便就是判断永久了你这几天做了给我切过些送月 第六编就是雷顿给中央林间规定能够解决出去习近平给解决解决了规定堂马上解决切入东局铁解决了切入切的让给给习近平切为创制力者配置也不切过为您送的我马赛解决切入东位切顿切归拉达的定时切的背离从所国顿堂小学也不准的直接设计堂吞至森林切为设计拉达的所中央林间热不堂日不规定切为谁
2: 村墩部、阶级村墩堂、编局了两名新秀康给院长选拔。林建给阶级书记习近平给规定一些热汤人别编局了空白汤，迷茫给错了历史单位贴，解决了穷人，背离团子国团堂，小学也不出版，迷茫忙做给阶级各国抗力共同的。中国编局了背着托背，空白动局了，梦想上不是等于结束不是。第六村，社会科学阶级书记推个场动堂，阶级七堂三对堂。 在这家人来说单位我今年虽然细菌切为创制在这孙秀皮局了团建专业不是在这团在宁州三级细菌团队来说什么的别离从所以兄弟人不如铁你的同学湖北堂广东深圳所设计前头安排最近你的送给个别咳嗽皮建筑间给团在堂人类团在所让大团在这个咳嗽三轮切不是陈松来的给城市领文把了 我今年虽然宁州三级咳嗽细菌十个月头拉到前边，长着七根春蜜糖，破除春节所人类团结这一个，再就七在天，推送不来得你研发的月不是。湖北孝感区村民田丹区南基础七个月边，人类间区特级几只月，咳嗽细菌区。

0: 也不多接送不是，我今年虽然杭州若普通人过的汤，虽然很多对建议能吃，但在相对人很多大伙都决定一能中。昌明，内康市的蜜豆叶，直送新不退位，那我先过去。西湖州长明叶，我们中吃顿吃着嘞，没能给直送新不退，吃顿到我汤，伢刚到我看了旁边呢，蜜豆桂花叶直行康市的推行一百是，什么玛利亚叶？
1: 这段天里，民意单位各段系列了，接送处、撤段等就有不停着，各个偏了统统没接送不着。无锡路天天瑞阳街南大卡松竹所街街，在区街八栋门不西都有不停，哪位街在呢？都有个的街先当他，街在街前中两只什么穷人？啥时候个参数？瑞阳推前，他是五五啊，东部做不停，水军塘停上瑞阳松竹车位，前中开拓竹不停，创业永不你个忙都签约。
0: 四川八中街热线堂堂云南德宏街带瑞街三十七八零元芒果一百是，初一小学来的街城西林文巴拉三年级肯定新生芒果一百，人不送不堂提名街中街的中介所如果用钱芒果一百堂三年级肯定车里其中现在推送不来，价值十几十送八的一百是，三百几不用我吃就贴，中街的街再就那么三百多百，每次开进去都九千元。
1: 第六，我记人老年八十中在过了通宵了，对于他俺给送不他，三年卡一给，忙边老年单位可是拿做这边，每天吃年冬下葬，老年都有了规矩都不他，老年店边厅长他，老年大概每天出门了，先都三百多一百些。老年他娘们托有过七八趟，现在说话，我们学校人来了到这一给吃过，你记我，第六老年团里过着十一月，团在人当过了通宵了，年冬家里给一些。
0: 北京托老年八十几个全国五区老长堂，从头出去老长堂去，西贡八十七多个月。上海以老年酒店作为中国托老年八十堂、铁康、石洞、车墩、镇墩、吕泽街两地区别，在这里能三百万个团员。老年大概超了一斤去，高飞堂阿拉东西老年店里带队，给不是多接送不是？孔三人常给了忙不了，吕泽镇多了几个月不是？泰州路。 每天送香味，保留汤托，米粥给添油不汤，保留汤给鸡柳托，葱果汤，汤精烧熟样，米粥给添咸，保留汤给捏果托，真多的铁桶打是预备，撒缸囊土样，点不打给芒果油不是？八十日，过了二十来，米贵白，保留真多的给石洞汤，人家油果烧给用不，加上我们熬煮，差你泡的了，天干了规矩都有。老年汤，吕泽真多了，陆续切磋切。
1: 人类吃过芒果百味，再就给爬动三八三米七八的对形一百只。老阿在专门别吃过三年了，再就切断吃就老大的顶是七八汤，聪明再就你不吃着动哇，再就前头吃着动哇，再就给乖乖能做汤，差不多七八。百里苦竹切切吃着动哇，再切呢，几座用给再就爬的高速，东就等于。过走路了，让给给百里苦竹军队吃着七八汤，再就给那把军舰没把了配送出去吧。再就给开边那了配吧。
2: 在这阵暴力下，迷茫的作为各个军舰面板的官员，在这个归属票价穷的，老阿在军个边，过也不中够了，难给归属进一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个军令委员，改由四川主席王沪宁去，这次出任北京托办个来七支部长，克里里塔见证当中。王沪宁去，年冬见面就出了，这是习近平去办个来陆军振兴的阶段参政当中，中国他办个来主要首都东够了，他叫三段当月。 中国母体，西天娘们给咱听哎，孟西托，半个来他咋着指望十多东他，给个你被突然关一中了，兄弟家伙，平村隔表七十七的东娃，看不看个娘们的，顶上七不七千块，中国他半个来巧用给特区招待着娃，俺瑞十多当年，给个你被迷茫了，偏把体外去我准给人啦，中国改用西周给贴贴，立给俺瑞去我军队越级送不着。
3: 克里里，中国人办个来超过旅途不便，办个来我就怕不松脱。中国人七折之外，我了十多冬月头这个月啦。中国几个咱团他用钱，俺们这改造造经济出去，俺你当中间那种俺别了，自古他就都学啊。中国改革结构用脚了，改表他就都学我借钱的。中国娃儿给着他，咱找军人他。
2: 去年年末的兄弟姐妹，半个来谈中国之外，却在体外套外套，连续几个月前送不着。王东方说，简直了天都配不着。 你去广西塘浙江去卡厕所龙安村去七千个别国业务组别七天生狗用长村子错年三年体验龙安村去七千个别参观站内的密地记忆人龙塔密采连接取得开进去设置定时给不及龙安村去七千个别团子里广西以北菜托别狂别主角的固定动物开机推行者广西以边疆批给他国一批给三对归属满嘴地子所全卡除了命的昨年端长你是怎样的规制签约提出城镇边疆的地位团练派单期社会给团结基人团结都站什么在他所准理这一派单期社会给团结基人团结都站身材所给端长规制签约广西以老阿村给七十九个别七十人批给一笔在他偏债了体位通经七个月不日广西中日任永军给主席韦涛也俺去批给特区他参观过给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感谢开进他广西雷霆给感谢给浪子开进他作为习近平纪念孟氏点都动了他捏戏切了动啊碰了偏北切的热他人不丢脸下路南京娃儿给边疆冲丢娘脸定舍不得当地广西以亏空连接体批给给给看看叫就是脱不起个人写错不人中国龙安娜广西以秋秋人博塔 AI 团结他用切的预报团队呢团结女秀三门批给东西他有句问句他女这切的东西他用切的错点边就批给书清动他就在托布努句干脆转了三把念不住钱呢干脆民宿张培边就与对不他三大重给他重点见他重新巧用他给女不用我切给健康问教他准准批给主角他用切的最多点别关系走准切用每日听着他就做电铃他怎么电铃前三天都当地中国路的停车间给广西以列前三不总角别不用切给一人龙安村给七十九个别人浙江去北塔矿别给推木就是处别端开走对切角他就人心给批人听不切的几千年几座人路停入间去密森规划那么我能问把切别几密切的命令北塔矿别给两间走他三对内车给地位内部就是决定舍不得动他出在托别我们一个切入动物所给开去切不出不如都听不切的杀对马拉以及女者切入动他浙江去天天停着听来给马拉对吧米特人类给连任忙不吞咽教育了规定动物就在托别切教了国门一个切入动物所却看居住给早年切的规定切入人浙江行情去行情刘杰也俺去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给广播做制度切割他用钱呢连团我也做不他短车都给吧偏巧三不对呢心情用给边疆军队批给也不足够了固定动他制作全用是团电力用切割满线给用给全用钱连给批呢恰就我有套呢点给你了自送他送给你他去都脱不切割人是送不人记录你懂也没送去了那个浙江去边疆文书他参加文书绝对真正女不见切了足够了规定当年参与每日社会去团结基人团体他建起为边疆地区出在托立着去吧浙江三对他女人特别国一独起行情出在特别人类独起行情创业他创始习近平去年这边才特别批给出在体外特别健康心情只有麻辣他只有女吧停入间所全卡出给组织了搞着千万用我切个一不人三个月其实初年政治经济部呢写到七不行了我今年虽然制作用所亏空专业追续期给媒体通知这样查极端性与不停推存不来家家送查西国盘呢陆续与推存别使得他学丢一不人我今年虽然给用江南去年达住给美国当天去即参你来给予他毕竟他上海他毕竟来广州毕竟他哈尔滨所牛住江南作为住不忙为推所年达参公去牛住江南规制前年住别国国港与不人熊人与各县媒体通知交通查国际来给预警都是参加着国际国际送去年虽然给用牛住熊人局各县女局三百浪过去切到我给十九站新预备提提出来给着送去送送牌预备出现点的预告期间也忙不预警中山林村塔只去马兰所属各县主播迷障我先退位忙得起预备 今天是不是西站选拔杨永庆

0: 对呢，电价电不谈，电能对吧？中州电吧，人类间这个抗生素准确率贵的当回事。第六季的十月春托，南苏糖出了所以，让社会人类最唐宋这些不马赛，又不谈对呢，抗生素准确率是。明年怕了，三年卡的罗季春托，抗生素只有老在前天所谈，要不要区别细菌抗，我就准备这边呢，在这国度不谈，老给这就是所以才是对了。穷州有些啤酒厂，人类经济所以不再拖动车市区别。铁当小姐，甘肃对港入准区别铁，货币所以按揭所，甘肃对港厂嘛，前天前头就有客车段有些。对港入准部前天长期实施量宣布，泛红注意，入准有些三百五九了，开林早间农路六点七的西北铁，现在高准都不签呢，抗生入准的过也不足月，来进行做菜市场取关。九九组织当年的建议，路子一卡，他们真也不签的。抗生组织人求救了，规定农田动用饮食送不是。十二个月，健康苦力部呢，先到就不行了。让解脱过了用呢，细菌持续给健康苦力这些菜林吃好，做什么汤？天狗过不了油汤，不要再来说东西也不是。我讲一种，这个健康苦力这些菜林吃在，它有一个吃松茶松呢，天然怕了，加给当地天用汤，穷州人就穷也不是。让解气。赠送出口所、健康科学堂、京津冀堂、直接输送科学所、专业科学公司、内部盲目堂、出口对德西菜林设计专业、龙岗全部堂、出健康所了德西菜林土不了，其余也不是。听个，健康科学德西菜林也搞在六在我主张搞住全部堂，团内设备明明德西菜林设计所了，来归这林出啊。可能不是我的水军也年纪了，天气多呢，出走这了，天气多我也怕了，人怕了全部不是。第六龙珠红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
1: 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乌兰车部民的电视七个月不止，创建七寨都月别，米特人流起来的，南宋杂谈呢，民的多国团抗议。乌兰车部那么些长毛月不谈，铁杆枪用车在安扎，西藏送来买不着。该站月别米特人流起来民用时间，铁杆子女点点做不谈，军队面包吃足，你给伢生个面家，铁杆西藏点点给就给过做月不着。中联西藏措办乌兰车部西藏的那个艰苦娃宋伟义，俺呢西藏的那个过去打工期间隐蔽，军队直接严肃区别艰苦越级送不着。三国别建制前年，有人马送娃温存年点南穷路不途过错不着。宋伟义，俺们你拿年生学过不他，俺们爱南村土，跟抗军土学民打架去过吧，俺们住南村土，只当给老一他。跟三草去过个月就送不着，车载他连菜，龙轮锁点别，西藏的那锁，德西菜林去过别，米在卡就炸个，德西菜林去是吃家里干预不着。他家俺村拉到卡巴拿，米头人流了吃我点别，空虚家有家，天狗多，肉身气味麻辣忙不，得叫吃个月不着。规矩打工的，拉在前面位三块板，电视边老人拿，俺就拎开去。夸干常在德门啊，忙得清月不谈。最女的是跟七十七月家，龙女的等个妹妹，难道她月季送不着？天天三年天的师兄他，老着公司也表我，看出西藏的那所，七九老卡是给月不着。中间西藏公司，乌兰车部领亏的监控娃，李春小姨，龙秀的啷个他，为秀你女，俺做西藏的那月是他怕大吉的，就做月季送不着。马拉提尼尼的奴徒最佳的连根他老区别乖乖我把切脱不他龙去牛在他外出军刀他送着切的龙靠一块在他送菜各队用这七个月不止南宋早当图片页牛不着心别西藏的那几家乖乖三不天老卡拿路这七个月三只铁杆做呢老尼一样去买别西藏康图出国撇去其他六个月不止无论车部列日路边这块西藏前面，老头看见主人刘永奇，老头狂骂江边老贼替老头，第二几缕贴心。俺从老三去给你，起来给老贼前面这一节送不着。听闻毕业前面领狗，闽南街我用了三路靠你，最头老贼前面他，确认吧？确认吧？确认。 文家无连车不妥撒贵边通你列这给得这人不行这毕业前面批给前面

0: 一、老鼠塔、规矩塔宫、新店不少的推门塔、叠脚切柜边、麻辣的情侣是一不是？第二个最近的最近，社会界创建的吉林托雨果儿年龄学生每天同桌，你咋进你来给一不是？你最近吉林呢人力切过吃了年味，在酒人堂过了同桌，出桌里边规矩都有了，出门堂雨果儿错了人力给端木堂吉林给我啥人用瑞堂千里贴地去，你不同意不是？ 我今年虽然社会科学创了大动前辈，社动学术堂设立创业了，查到你设立安永所给开工所德国学习的停车，西餐你签约呗，给用所设立定价给来做团队不是？我今年虽然还可搞贵，人堂过同学了，我擦我西认为，天明我所提学术学习差几吨堂，每顿吃检查西出了大动七八天。 能给推送过来，卡索索了，加着注册西塘，加着端茶西，加着端茶西，加着送茶街，怕了不是？起来趟招约呗，深圳城市内段的命令，深圳部改用圈托，推运到我这人，深圳车主用车车人几度托，张西签约金，到我这边等就怕了，深圳车主用车车人圈车，车东前面准备端茶街，张西签的，起来给深圳天王送送车不是？
1: 你对中国网军天座堂、老师傅、人类与国不所，咱不出给，你们这套。别的大楼都不起居，组织三家的西北站内，你东家们送出双个楼，六个；别的大楼也销售内了，配不住，都不起居，你不是？今天我被拆除你，给个成金局给组织我上海也给个城西开工给给今年的车队车队来团别个做不是？他这个车队呢，这件我对他。
2: 这算两句，云南两这个，给这城市两类的麻辣杀了对局，所以不是。你对粤港澳国际新闻区域的宁都路和南站开建地，华龙塘埠塘站开太平林宁都路站开，推出你把它通马了宁都北路路线别拖的，推出的列着组装区别团上的宁都立志，打算团上所列的全国约定，列了路面拖，我们说路东都是也不是。 其实我年纪七十九岁出不来，我这人去老年巴士从不过了同居的端塔，吃松东端街来给月经。我这人老年巴士吃你们人工推送不来，也是给吃不他。每天趁你当下给老年带不他，老年端顶吃，你这从说端塔超东什么的，看说说了推送不来，也是端塔，也是你怕了也不是。
3: 记者新宁引进的车别，深入去泽林立即针对路去特东南，罗尼森林新别中国征收不？吴一泽也，交别多路交通去套的，引进查检绿色不？肖恩莫非连南巴的给的空气泽林立即针对路去安塘不通么铁浪么事？看是泽路新别，认真军队车间，其实我年内送中央认真来公去，桥队车辆去，广美车水上学所点个粗心，车间天呐。
4: 看是选举给别不负面他，扑上五角的级别，擦龙给登局两万他，
5: 那种冲凶给那样他，杀对真凶，我们人类首先给真理解决，没得看给忙做，年纪来真给，第几点别错那么贵也不是。
6: 日本是的草别，记者初年，他口若独尊切的，日本是兄弟，年纪吃酒这谈人不别玩，我切不他，写的字这么了，松江切贵别，哪只对局不是？
7: 都这么难修建新建，人堆没办，咱就送你。人民改造一车就让船家们拆解，我也说点给钱不是给别，空中都说就干巧个没。扩建起东前面参加没不随便呢，空路没不是给么他，天里马给脚，车子钱不是给，解决不是？都这么难修建新建，西堤子这么呢，马给么呢，那水泡起水不是给？铁厂嘛，马没给吧？西堤要么拆个呢，天刚前不应别，成个解决。
8: 日本是兄弟，中国不呢？西堤是松江前呢，满仓个草啊，立即拖不起个车子，解决不是？都这么难修建新西街，西堤周边啦，这这么了松江前外边文件园，开的文件贴套的，刚走呢，这这么给南屯说不就给车，天呢马给狗车子车不是给别，唐宁其他买不起个，解决不是？一两个深圳牌子是抢的，在我呢，阿里出门去就开两江，阿里没工具，一两人二的是马队人个所幸运。
9: 二零初几年，一零人暖手这边谈，朝鲜西呢，准备起不去。一零人朝江北拆迁，唐林七个月，浪子等于几趟。况且一零给我这派出所，给几家人给开工了，专门前头几个月一样，其中给真西唐林店里几个名了，几个趟暖手这次专门让侬用米西解决不着。一零人家的给在我呢，那就表现了，一零给搓到多，就超过多大么难手，啥不西，拉大的钱呢？
0: Huangmuchi Tsogatu, Pandu Tsungchi Gen Tusinla, Chegurto, Totam Chevri, Yeren Islam, Sarji Suma Rugaki, Tsomaki, Tse Nani, Serebosina, Huangmuchi Tsogaki, Yube Tusin, Nibartu, Yerenki, Kepta Chebe, Toto Tunam Darguge, Kesi Toto Tunam Telegeti, Yerenki, Gudum Dungi Bati, Ari Sinsin Tarangpu, Tse Nani, Aritang Yerenwara, Choyoni, Tudunjo.

0: 这清个年度台北当年清军个平均组织人气，斯莫林杰，你看你清路军县的情形，短天空气的灾难，俺去罗西空福建厦门去年度比清街去检查局里建筑给测不起了东地东去，吉林通化探测特当研究局的年度比建筑测不提过不陈奇个木塘接不赠送几个，三月里迭白，可年度比确实咋测些赠送提蓝铜球名度，我呢天杰里亚年度不去赠送提确实更多可这当去呢，俺去提定木头个提确定提批准了特难些难的。
1: 明早么车子测最前是100，陈某鹏忍住了自己鼓鼓来骂的。原来呀，他的可别八十七六年南当了早晚的杨梅。年到别，陈某鹏给沙瓦团呢，提个了杨马表白出发去。团队开最近呢，赠送给家这家提上的七月，陈某鹏全州的原来提个了全州的青年可把赠送起去七七个。月底这里让的我，年到别月底了，陈某鹏对西边三年送没有把心。
2: 对呢，年到别初中卡送了个月呢，地沟送了接不接？地沟地我来联系不来。他地沟地我来这边，俺做地沟的过路去接去。俺手机上地沟的手机找不着不着，俺现在这地沟的广场的拦截点接，扬州满洲去个了呀，过年去不？在甲骨山的，你也不去接对应。今年年底去过呢，甲骨山的困难，太阳马上。你先双信。
3: 地沟松南这部节目月白年到白拉巴的陈某鹏早晚的马上，我呢陈某鹏地沟铁松南早晚的带面巴的啥子钱了，全部的一应。陈某鹏给明多了南国的月白年到白太远呢，可把吹嘘什么款式？况且地沟年过的给南国农民局三国几个人农民拿南国的提出月面吹些钱。
4: 农民局接到的，他们没得过那么些了呀，卡上面把脚给。农民他们的不是提了明多。
1: 俺就有过那么点雨了呀，大家注意，过那么点群众，天水过看看多。俺就通过这点钱，通过这了呀，女婿不，你这个点钱不？听着是，地沟这点钱，没得参加心呗。我提到雨呢，团呢，地沟交通是了离不远，提到了地沟几个呢，人到把了啷个听呢？对呢，况且陈某鹏呢，地沟天南云的谁呢？天王给地沟天南生得比结果久。
3: 各地的厂家的培训越来越白，下站起了明白呢。各地的俺就感谢谢谢，俺南面跑不的，下班忙些，起码一年，看他过瘾是乐意，看他家不收么多吧了呀，过去热死乐意。
5: 年到别，人真急，结果就别，他的陈某鹏团圆。
3: 年到别，车多可把赠送去。组织马跑，明天开始作业去，看着的，明天开始作业，明天开始作业。
0: 啊，陈某鹏是月。莫拉亚做，我呀，莫拉亚做些。陈某鹏是让前两年探监文件账目学不嘛些，年数特别出最堂，连任肯定移民所仓么，我连特勤学不行。杨哥初步提难题，托育年数不限太阳，仓么提顿学不行。
1: 松竹谷建设车子事业的公司肯德基的，
5: 建设公司肯德基，
1: 在么在当做肯德基，
5: 在当的岳松山，
1: 车子的贵阳的松下组所在说的，
5: 中国还是，
1: 中国是吧？
5: 陈某鹏给松竹谷建设车子的，他们看不着远景，接受老师背不是，你当就别了，陈某鹏看不着今年车子的两个的学过颜色是，
3: 各地的差多，我这拒绝来还得彩屏。
5: 然后公司呢，两个就有。你不认？陈某鹏给车子贴了，全联名，加大就拉这么远。广州厂嘛，两个好像卡三不远似的。
3: 建筑材不卡在了也有的。
5: 哦，广州修修部是啊，铁皮部是啊，听着有的。
3: 哦，铁皮部两个做卡的。
5: 哦，做广州古雅两个做的。哦，现在广州修修部有两个做卡的。广州修修部两个做的。
3: 那广州两个月就要了，他五月多要了去啊？给两个点做，几个月是？今天给赶紧搬进旧街，建筑期间卡几天那天，他从车子卡进来，他要从这边去，他给他年纪天呢，最突破算下。查到建筑了呀，英雄园卡几个年纪的，跑轮姐姐从小小学玩了，知道去？啊，记得这个姐姐天那里啊，五月九日就去，建筑了呀，学习学过了，从年纪到的。 早也起来。
2: 딘데지 이마자
1: 저모번기 년도바라 레미데다 카지 차도네 뒤부터 카지 레미닝베 원주 세바지 레미지 원주 세바라 공스 제가 고로 솜동 주그레스
2: 대가라 유월름이 쇠제 탄삼 딱제 제사베 제리아 공스미 땡게 기사네리아 수가 용구요리 수위지 공스 사네리아 바지 퍼기 전제 속박 칸데 소금이다 겐주 체계 칸데스 텐금이 르구요레
1: 좌바데레 겐무디겐라 겐주 슈크체제 동덕테 루디기 담리치도 배주 체신유 황도 주문 탁베 겐무디겐 손하라 진전 속배 나 니젠베 닝규 체바 왕기 겐주 체제 송외 타르 풍구 템시
2: 겐주 진다 겐베데 수레
3: 민도리 아 하이싱이 주어시
2: 민고마 갈스요레
3: 리모난사
1: 레고 존예 임베 왕기 점모 번기 레미 망치외 민싱기요라 강내 임모 양싱기요 고베 정의기 신베 내주상아 년도 바르 주바시
2: 민도리야 갸바세게디 년속 속바디 고바리샤 그의 공수디 미갸라섬리야 구리치기요리 땡레 자샤네 진다다 군이오가 처리인다 레게도 태가라 저와치기요리 제상 gyakpun zinsu tuba di ngan zui nyezo sokpa di shibi sanwa di zhuyo tuba chungwa di.
0: Chen mo peng le chi zai qi du nyendo bar kuni kye qin xing nye bishin. Ma se mi ti gong si ti gong zin yin ba ngwa zhi chi bishin. Ti wei kye qi wo xi le kwa bie gyab le ya yu bie jin da ti zhi yu qe zhin yin ni xing bishin. Kye si mi ti zu chang ma zinsu tuba yin na gen zu sokpa ti yung su za guo dong tuba ya ki zhi wo yu xing.
2: 陈某鹏起我人许白几不几呢昆虽过了亚月比金大体水明林银不堂福建厦门内银不塔罗罗喜剧拉三比西西不行给这体扩不堂年度别切图福建厦门图月下接顿祖中给年度不能林某能对谁地狱呢扩不进顺起不用各部地地控制托斯尼增益了呀殿下俺做年度别金属接队托斯托斯了呀金属前队面
1: 看一声托托萨利亚年个二层月了现在俺最托干给学徒结果也为年到别托满前呢林某呢托干呢马尔普个金顺其自前门可别三当康熙对吧打了年到别提个了结果人顺结不讲林某呢托干呢早年马尔普哦记得不会结束期间用给可让给阿吉里下林某呢记得起来呀挺用个民族哦没得女家里呀月呀就不写了都
2: 미디 지디 선배 키시 코로나야 동대에 당원이나 두제 딘데리아 칠되나 송대부 시라여바 시르요레
1: 타르 지드니노베 강변나 진순 제발 유규 타제 대나 레젠 고주급기 내주 대다트 니노베 칠로네 나베 삼만기겐 인규기 강변나 주토
2: 장카라 년즈진의 야그리 고중에
1: 리모나 진순 투비 니노베 대가르 코바라 지제 제메 제니 칠이 코베 캔린 자원님이지 이내야 미반당 외반 보르징의 둔도 코바 고대부 지덕 자원의 문이 대지 인도배 초부터 국민 야라 잠지 레신 증수제 더위 이제 막 가지기 내주 대고를 퇴지 人工 아지의 참바를 장인 원리 쇼어자
3: 나 장인 원리 쇼가 용이 내민을 赵切公司의 月
2: 장인 원리 쇼가 가림바
3: 내 캠부자다 老师 숨주고 见效了呀 쇼부이
2: 남주지의 참바제제 가르비야 유
1: 看一次呢，俺年端局老了，松竹谷建设公司的啊，修不赢。到底哪个地方的别拿了下，加上天天请啊，集体参拜，让你们的修啊用不赢。决定的嘞，决定门口高通局的几个啥子么新的月。大家先不来，你们呢，你说错别，中国基本加的中年制度前的，提到建站制度九年期间度年少差距表示。
2: 黎明家老子们提到借用三年抗三年月季，忙起我弄呢，马子明白他，我是两个没白选举不是一回事。况且忙起我，玉米编辑一年归前年两个提七八的六百一回事。没现在制作姐姐，结账转呢，他不在看这个呢，他们成了结结了他都干嘛嘞？结账转姐用不说个这个，行不里面差没，针对一年的排名我这，除了有个不哩，期间都用不拖不打，就咱们抽下是呗，我等了呀，一节早呢，马姐都休息。
1: 多年的人力成本给杨荣生命呢，同样给人家要的。明年的决定的桃园年节嘛，做那么几的产品，提不起年端刚年的钱又不谈，决定的十九产品的十九能够的配什么事？
0: 秋总结了呀，今年就不当中间短期的人呢，特别没加拉给，没钱，只做节节，结账就，企业都工作结巴特别，缺点些的就再缺巴的。唐总制作点在苦力张三，拖不当，改变玉米多种年度别卷子当切切，我们都不缺了。缺点提难，年度别他们年的当节期的年，空的卡几年下，空的提卷切，给么破的给当节期的，缺点没加差天下。
2: 但一年，各国抛开芒果天灾元年，缺点年生收入肯定全面多。天灾工程卡的一难，俺区中国民办基地六千起，今年期末宣布王小伟拉起工资及在难度。这样的老家的，建筑类的学问，得是说说，人们都建筑给吃瓦的了，修不的。前场收税的，两个的，给开过来。天灾送子，缺点年生收入嘛的，建筑难，我们不晓得原来。 年度把年薪收购买的，天干了呀！天上差到建筑业都在拖着拖着作业了。你就听这话了呀！建筑年数单这位恰巧天数三万七了作业了。每季旅行人员呢，建筑恰巧了，收购员呢，可以撤了一笔能力单，赶紧搬走给天线员安排要买的。看意思呢，在水军给建筑单明着话，现在不缺你要买的。前场忙做单，你就先给年薪学校集团天上公布的。
0: 接着，建筑年数给计划停车总计约满可能廿天，卡都写上去不嘞。但你就停车印度，记得准备讲，军区明白了，建筑年数解决别西面了，吸毒、打酒、吃酒、接触当地人民。铁道都人工啊，这些年数就可能年呢，铁道都冬天给吃苦别了呀，平个月了哇。空气缺点大，没忙不及，先去给这年半陆续设备问题。 南米托七格勒钱，天内清格起两个小，满山铁道都是最清格起吃酒厅，差马下边开，特东让给了村老用钱，玉米汤赶紧搬起七格勒钱，模特清格起两年怎么样？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边看街上就是把个事情。
1: 这里呢，本来准备菜园去接单，现在我被菜园日子迫不及，想啦，弄得协商能记住。
0: 你爹让江江单位技术经王局长给，让江江单位雷控制控要林康根厂的做江南高雷控及制控雷通过了，这就是机器兵的单位，各国各亲戚广东老江南拉得内地些的，这就接林根各级当初写着单子写到雷控及制控通控各级阶层历史档案，这做你路第二经济。不重视把组织下级，要是我连要把照顾别人送到我里。
2: 王局长讲，那老年我经营过走路人边，雷控节执控来的也不着急了，对人感情怎样？军用节雷控执控前边吃水节从你头上的，我是把送到当给雷控节执控来的了，今天解决了我车就当中些个了，当中一个他就跟这个表达来到当初下脚跟你是鬼气算不是？王局长讲。第二没把当成用了下月这年表姐搬家当是做脾气动作的相对效果。杨德伟吃水节开始当中是贵县吃水了南京西边两家店雷控节这控雷电节这人用当手层的拉得系统。当中应该供电杀头头把西点用用节雷给成用了每年等候我的是把当。所以呢天空偏着头把西年雷控节这控天空才有把点。日本电视上间刚才的就是学徒把新年雷控节执控雷电节，写错了路段的境界，培养上班族人下去了相对效果。全用节到啊，电子系贵县让渡节执控雷电点，当大家看节雷电全用节三片单全个系列，大致现有等三十八单。雷电这套了当地全部新年雷控节给你买了推广厂的动画单，等在这些蓝色节刚才写的新年三八单三个。雷的季节我来经济职控强贵系列参与他通过雷控节职控天空国的系列去契约郑州麻辣当扩州导弹麻辣对决一人家忙夜店的动贵县妈妈调人身边脾气上路汤中系列雷有当啰嗦系统感觉名句跟说不就说满足节通过的天部系列开篇节那天他给下脚的门年向他壮大重用季节跟着藏托秀用年拉的系列天空党下月多当节一人的老的西道一人节可不要的当年一人理解把满足者等着写把的学者对这当心里有把写个让渡节成熊的黑色的动给行理控节之控成楼成所当当能控节成所来的你不写的对头的这些前面点开圣节点边所巨当跳过仓的当头往期杀多当结果大概黑黑所了当真也不写个了雷控节执控雷电才能建档内配件才能给记者去接头的动作让人走上获得西贵县杨德伟三天累计到啊电组档来到西年学测六十多档等着下去了当真西点学测整年节累计半卡对点雷控节执控雷电被到公费动机赞助节给你西贵别没送那把戏让熊勇当为雷控执控恩林抗给主任员把档恩用从头拍把戏
3: 我举个人，该举办让双拥党员节，习近平给香港黑白节公布六大政策十八大，加快节香港黑白妥善组队协作，默契协调。如果党叫我拿领三军策划，早堂协商节有节建节送小党举行识别，加快节香港电影送节电报党，香港可有立法，用这天。